0: 活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离高邮界首出口1公里有车辆碰擦事故，占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需要注意避让。另外，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车流量大，请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5: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有清晰的远方。
1: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上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3: 小肉，
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6: 做了预言，恐怕天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
3: 他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啊。
4: 对啊，因为他的声音既没有王杰的那么苦，然后呢你会在他的声音里面还听到很多的沧桑的故事感，
3: 而且他的声音就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感。
4: 但他的声音不适合在婚礼上出现。
3: 对对对，
4: 这是来自张宇的歌。当年我们最早认识他的时候是那首《雨一直下》。
3: 对，
4: 那时候我们还曾经调侃过，用南京话唱《雨一直下》。
3: 雨一直下。
4: 这是江北的南京早饭。
3: 哎，这个歌的歌名也挺惨的。
4: 哎，
3: 一个人的地老天荒。但其实啊，索伯拉我现在就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4: 我觉得学会和自己独处，这才是人生我觉得最牛的事情。
3: 对，享受孤独，然后能够一个人自己待着，享受每一天的每一分钟的每一秒的那份寂寞和快乐。
4: 但其实是要明白一个道理，
3: 对，
4: 即便你身边每

0: 天呼朋唤友，然后大家一起吃喝玩聚，你最终还是要退回到一个人，回到属于你的那个空间里。
1: 你再聚晚上十二点钟要结束了吧？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啊！
1: 你要回家睡觉了吧？
0: 你还是要独处。今天之所以节目一开始会分享张宇的歌，其实今天也是要把祝福送给他。
1: 对，其实听到这个消息啊，对我们心里来讲，他也有一种冲击，就挺难受的。这么好的一个歌手，而且代表有年代性、时代性的一个歌手，
0: 对，
1: 他最近生病了，而且生病了20年。
0: 他这个病其实真的是挺折磨人，就像一个舞者不能跳舞、歌者不能唱歌一样。
1: 他的声音出了问题。
0: 这个是来自于他的妻子，也是他们俩其实是工作上的搭档，十一郎。
1: 对
0: 对，十一郎就透露啊，他说张宇其实和一种罕见病已经。

0: 你还是你自己。
1: 对，
0: 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哎，
0: 你是值得的，
1: 是，
0: 这个很重要。昨天我跟我妈妈有一番聊天，
1: 嗯，
0: 我说母亲节给你选个礼物，我说我们的珍珠专区，
1: 嗯，
0: 我给你挑一款珍珠项链，我正准备跟她讲，你进去逛逛，她跟我讲，我看过嘞，里面有一款我妈喜欢的，哎，然后我说妈，你喜欢哪一款？刘姨，你知道吗？我妈看中的就是那个粉色的
2: 啊，
0: 就是事事如意的那一款
2: 啊，
3: 就是我们那个叫事事如意10到11毫米近正圆的一个珍珠，
0: 它是那种粉色的，
3: 然后上面有一个像柿子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3: 那个，蛋一样。
0: 然后她说她觉得那款很好看，
1: 啊，
0: 然后我就讲，我说那行，我说我就下单帮你买。然后她在跟我说谢谢的同时，后来又补了一句，
1: 嗯，
0: 好，没得事，他到时候收到了以后我们俩轮着戴。我说什么叫我们俩轮着戴，他你们要是做活动的时候上台的时候我借给你。哎呦，太好笑了，
1: 这是家庭的幸福。
0: 那当然，那当然，
1: 这家里的唠嗑就是这种啊，
0: 嗯，对对对对，
1: 你跟他讲那行啊，你说我们俩一人一半，
0: 嗯，对
1: 呀，
0: 啊，你要再跟他讲行的时候估计他到时候又讲了，哎，这你爹可能有点长，哎。
1: 一首歌送给妈妈们啊，这是王一博的给妈咪。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5: 小肉，
4: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6: 我多久没有说我爱你？我知道你一定，
1: 哦，对，算是昨天下午开始那个风刮的，我跟你讲，南京就不能刮大风，拐了个毛意思，漫天飞舞啊！
0: 今天我们在午后的时候，我们就等雨来，好不好？啊，这边天气预报是阴，啊，有分散性的阵雨，南京今天热的15到28度，明天多云到晴14到26度，后天12到28度。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5: 小肉，
4: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8:17、嗯，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给妈妈们，我觉得妈妈们除了我们的妈妈，也是自己也是妈妈们啊，
0: 嗯，
1: 准备了母亲节的专区。
0: 对，大家可以点击进入到交广小肉的私域，嗯，里面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有一个点击的模块叫做母亲节专区，
1: 嗯，
0: 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在母亲节你想送给妈妈的那些礼物，你可以在里面，我们帮大家都喜欢好多好多，
1: 慢慢
0: 好，
1: 慢慢，
0: 对，
1: 给自己的也可以，然后给妈妈的也可以，甚至是你可以买母女同款的也可以啊。
0: 今天明显觉得有点热了，
1: 对，
0: 在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和夏日清凉相关的系列产品。
1: 有请刘姨。
3: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款风扇，
1: 嗯，
3: 一款叫蒸发式的冷风扇，
1: 嗯，
3: 为什么选择蒸发式冷风扇呢？第一省电，
1: 嗯，
3: 第二呢就是不容易得空调病
1: 啊，
0: 哦，不容易得空调病。
3: 对，
1: 我跟你讲，妈妈们，
3: 这个，
1: 很多人都不愿意吹空调，所以贵在空调房间里面那个静静，哪个吃得消啊？讲
0: 有很多人肩周炎都是吹空调吹 的，
1: 还有时间。
3: 然后在降温的同时，还能适度的加湿，对我们的皮肤都非常棒。
1: 是，
3: 关键是价格，
1: 嗯，
3: 日常价是699，我们今天是399。
1: 嗯，
3: 我们还有一款，就是我们很多。阿姨啊妈妈都喜欢出门逛街，夏天热了怎么办，
1: 对，
3: 我们有一款可以夹在雨伞上的手那个小风扇，可以手持，可以夹在雨伞上。
0: 对，这个雨伞的话，比如说像夏天女生都会有一个叫防晒的防晒伞，
1: 对对对，
0: 然后你把伞一撑，这个时候如果在伞柄上面还能够夹一个风扇，
1: 高级哦，
0: 一路走一路人都是走起来都是带风的，像风一样的女
1: 婿，对哦。
0: 哎，这款风扇刘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它这款风扇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手上可以拿防夹在那个叫防晒伞上也可以，
1: 嗯，
3: 然后呢我们走在路上十分的清凉，
1: 嗯，
3: 关键是价格，
1: 嗯，
3: 日常价是199，今天只要139，
1: 嗯，
3: 而且它同时还能喷雾，
1: 嗯，
0: 哦，还是喷雾的，
3: 对，还能喷雾，
1: 嗯
0: 嗯，就是它里面其实是放了一个上置有一个小小的水箱，所以这一款手持的小风扇，像早饭推荐，它其实有三重作用，
1: 嗯，
0: 第一，你可以手持，
1: 对，
0: 第二个，嗯，它可以折叠之后变成一个手机支架，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变成手机支架，然后呢，最关键的是它还可以折叠变成一个桌面的喷雾伞，
1: 下午比如说你约老子民们哈，
0: 哎，
1: 在什么地方喝喝茶聊聊天，
0: 是，
1: 别人都拿到手机，你的手机是放在支架上的，
0: 对，
1: 哇，哦，那一下解放双手的高级，啊，
0: 关键是你这个支架它是多功能的，
1: 对对对，
0: 它一会儿还可以秒变折叠的风扇，
1: 对对对，
0: 然后一会儿还能喷雾，
1: 哎，
0: 对，这个
2: 其实这个小风扇有一个特别好的使用场景。

0: 就在地铁里面。
1: 哦，
0: 如果赶早晚高峰地铁，人挤得乌泱乌泱的，
2: 嗯，
0: 这个时候你拿出来一个小风扇，
2: 嗯，
0: 那这里是一亩沁凉啊，
1: 旁边人也能吹，
0: 就看到旁边人脸就吹出来了。
1: 所以它的价格呢，刘姨，价格怎样？
3: 原价199，现价135，给大家优惠了64。同样是爱美特的大品牌。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

0: 早安。
1: 早上好。
2: 好天哦。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我想在这里祝我的妈妈身体健康，永远幸福，也祝天下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谢谢。
1: 啊，金牛座的妈妈会过日子。
0: 哎，不要光送祝福呗，到我们的母亲节专区给妈妈买个礼物啊。
1: 对呀，啊，赶紧下单吧。
2: 爷爷妈妈，小佑、刘姨，早上好啊。天气热咯，蚊子开始复工了，本丁丁呼叫呼叫本丁丁。
1: 哦，本妮妮，刘姨，今天好像在我们的母亲节专区也有一些系列产品。
3: 对，我们给大家上了两款防蚊和夏天叫清凉的东西。
0: 是，
3: 我们叫草本丁丁一个防蚊喷雾。草本丁丁，它是呢，日常价119，我们今天993瓶，里面是天然的草本，零化学。驱蚊剂，零香精，零酒精，这个呢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用。
0: 对，是，单位也可以放一个。
1: 那天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当时让我们眼前一亮。今天其实，在母亲节专区也向早饭推荐，刘姨，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叫醒神三件组加清凉三件组。
3: 对，它是一套，就是我们当时还在讨论这个能不能驱蚊，它里面有那个花露水，有那个我们的叫清凉油，有我们的风油精，还有我们的醒脑棒，这个就是叫日常价128，我们今天是118，到手1、2、3、4、5，
1: 一共
3: 6样东西。
1: 对，118到手6样东西，这个东西里面有一样叫艾叶花露水。那天我跟刘老师我也讲，我说花露水啊，我们真的是就是已经退出我们的这个视线了。
0: 对，
1: 但是这个艾叶
0: 儿时的记忆，
1: 但是这个艾叶花露水它的味道非常好闻，
0: 而且那个风油精啊，我记得小时候往鼻子底下抹一点，快，好舒服，好清凉。但我们提醒啊，如果你怀孕了，不能擦啊。
1: 它现在也是个大品牌，就是永安虎标虎牌，大家都知道。
0: 对对对，
1: 它里面还有青草膏，然后最关键的是它还有醒脑棒，就你118买完到手6件套，发现都是在这个夏天可以让你清热驱蚊醒脑的一个组合。
0: 今天有时间的话啊，抓紧时间进我们的母亲节专区去好好逛，我们为妈妈准备了妈妈所有可以拥有的东西啊。
1: 对，你可以第一时间的来添加我们交广小肉的私域专区，添加的方法也很简单，滴滴爸爸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大小的小，红烧肉的肉，小肉两个字，然后你就可以收到图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来添加了。
4: 磊哥、娜姐、肉哥、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4: 各位听众，早饭早上好。这两天天气太热了，我们昨天气温达到了31度。
1: 这两天明显是有点闷的。
0: 对，昨天我们江苏来讲，高淳是最热的一个城市，31度。
1: 8:26，马上接下来跨境节的环节。今天跨境节有一个专属福利，那就是卡洛斯的亲子款的洞洞鞋。说到洞洞鞋的话，夏天如果带孩子出去玩，去沙滩玩水出行，你会发现如果普通的鞋子有的时候会闷脚或者特别累，然后呢，洞洞鞋穿起来就会非常的轻松，而且最关键的是脏了之后随便一冲，干干净净，都不用费心打理。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柜的话，一双成人款的卡洛斯200多起步，亲子款两双也要几百块，今天会有一个福利，直接99块你就可以第一时间下单了。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洞洞鞋或者是99，或者是点击神最右，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关注了。
5: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7: 人到中年 炎，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
8: 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9: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8: 滴滴巴巴早上好。

0: 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好听啊，这首歌我们特别送给妈妈，祝我幸福。
2: 太好听了，这是来自蔡琴的翻唱，原唱是杨乃文，祝我幸福。我记得第一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思考一件事儿，因为它歌名

0: 很有意思，叫祝我幸福。我们大部分时候脱口而出的都是祝你幸福。
1: 这祝我幸福，那就分手了。哎
0: 呀，还有其实啊，就是那天我在看一个这个医学博士在分享，还有人身体很多的疾病，其实不是什么吃出来呀、啊，或者是习惯啊，他都不是
1: 着急的，
0: 是情绪。
1: 对，
0: 他说有好多时候都是自己把自己憋出毛病来的。嗯。让自己幸福，让自己快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1: 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气场啊，就是让你放下当前的紧张，
0: 对，
1: 要快捷，而是让自己做回那个可以慢悠悠的状态。因为你只要慢下来之后，你可以思考很多事情，看沿路很多的风景。
0: 蔡琴的声音就是很治愈、嗯、有很多在选择音响的时候，要挑那个低音炮的时候，那时候还有 CD 唱片的时候，都是听蔡琴的歌。
1: 哎，然后他昨天还前天在一个演唱会，在一个景区的演出，
0: 你只要一换南京口音，我就知道接下来的事情肯定是挺八卦的。
1: 突然讲说，我最多唱到明年年底就要退出了。
0: 这句话他好像每一年都说。
1: 哎，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话就为了自己演唱会换卖票要讲的，他还不要相信啊。
0: 很早之前到南京来看演唱会，哎、这是我最后一次演唱会了、啊。后来第二年又来了，然后第三年还来，有一年开了两次。
1: 说多少次了啊？
0: 对，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呢？
1: 所以他的话不要听。
0: 哦，好、
1: 哎，就听听歌就好了。
0: 8:35，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滴滴播报早上好的现场直播。
1: 我是蕾蕾。
0: 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怡。
1: 哎，我们为母亲节，为妈妈们，为自己、嗯、你自己也可能是个妈妈啊，
0: 是
1: 准备了母亲节专区，大家好好逛。刘怡又有品类要跟大家分享了啊。
3: 我们专区上新了，肯定少不了福利。
1: 对，
3: 今天带给大家那个叫白 T， 就是没有任何 logo 的白 T，
1: 特别好，打底穿特好啊。
3: 对，就我先说价格，日常价398，今天是79，到手两件，男女同款，就男生穿女生穿都可以。它是国标 A 类的100%纯棉，因为现在很多衣服都是 B 类，它是国标 A 类100%纯棉。
1: 纯棉的衣服穿在身上，你直接接触皮肤，跟那种化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化纤的感觉可能让你觉得化唧唧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四囊会痒。
3: 纯棉就是透气、吸湿，很舒适。然后同时还10A 抗菌，你水洗300次照样有抗菌，并且是什么呢？3本针的加固。很多人担心我这个衣服洗了之后，领子会不会垮啊？它不会啊，就非常棒。
0: 这种白色的 T 恤是夏天的基础款。我跟你讲，你看79块钱2件，一个夏天洗了又不心疼。
3: 关键是什么呢？它是就不追求花哨，没有什么 logo， 没有什么图案，
1: 是
3: 并且不扎后脖子。
0: 我特别喜欢男生的一种穿搭。里面一个白色的最简单的基础 T， 外面搭一件衬衫。
1: 我跟你讲啊，这次梁朝伟到南京来，有好多人真是，哎呀，在下面留言哦，
0: 他窜的不好看啊，
1: 是窜的不认真，皱巴巴，说是好像没整理就出来。你们看看他身上穿的那一套是啥品牌，他那一套有多少钱？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啊，你没有认知，轻易不要瞎说话啊。
0: 他其实有的时候，当你追求比如说纯麻或者纯棉的材质的时候，他没有那么挺刮，他要的就是那份舒适和随。
1: 真正的麻和棉它就是皱的。
0: 对，
1: 是的，
3: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日常价398，今天是79两件。
0: 你知道他们多便宜吗？咱们
1: 要让他讲话，好久没让他讲话了。
2: 那个T 恤，那个T 恤样品我看过的，摸在手上手感特别棒。
1: 你穿得下吗？
2: 我穿不下。
0: 下次样品要记这个肉哥的号。
3: 我们那天选品会的时候，当场就看中了这件衣服。
1: 对，
3: 然后但是没有肉哥的码，让他重新进了肉哥的码，回头我们给大家试穿。
1: 好，
0: 对，
2: 有一点小压力啊。
0: 为什么
2: 啊？因为他这个料子啊，还比较贴身。
0: 这没关系啊，
1: 在骨子里是啊，
0: 牙口。这时候胖的人他就尴尬了。
2: 因为对我来说，仅仅是对我而言比较贴身的。
0: 200多斤的人肯定是贴身了。早饭间有很多的留言，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声音。
4: 早上好。我想讲一件事啊。
1: 说
4: 节目里边说的那个机器从容。我昨天和我老公说，他说我那有什么效果啊，不许我买。然后我们两个为了这个事情吵了一架。然后我们都生气了。昨天晚上老公说，就跟我说，要不你

0: 买不，我说现在想买都买不到了。
1: 售罄了。
0: 然后他说，那你就问问小周，还能匀一单给我们试一试呀？啊，我们都是。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
1: 哦，那是要吃
2: 的。哦，50多岁了。
1: 对，50多岁肯定。
0: 希望能满足我这个要求，也许是叫请求吧。
2: 嗯。
0: 我以前在你们这里边也买了不少东西，酒啊、珍珠啊，
1: 谢谢。
0: 过年的那个礼品啊。
2: 明白。这匀一单，这怎么匀呢？
1: 听我讲啊，你可能跟老公讲的这个经济从容，你买给他的肯定给他吃嘛，就你的话术很重要。
2: 你如果一开始说不好，他会很抵触的。
1: 哎，所以你不行，来，你上次就对啊，你要跟他讲，你说到了50岁这个年纪之后啊，你说我们要让他精力更加旺盛，
2: 他是补身体，会让你的身体更好，
1: 哎，
2: 而不是说你不好吃了以后变好。
1: 你不要先否定他，
2: 哎，
1: 然后你再觉得好，我对你好，不要先否定。
2: 不能讲这样的讲，哎，你要说吃了以后让你身体变得更好，
3: 会缓解一些疲劳，提升你的状态。
1: 六哥刘姨，怎么办啊？他
2: 有谁？
4: 我这儿没有存货，我那还有两盒。
2: 那就单独联系刘姨。
1: 刘姨还愿不愿意？
4: 哦，我可以分一盒。
2: 哦，你可以，刘姨舍得吗？
3: 刘姨，我觉得你把两盒分给他也没得问题。
4: 哎，分一盒。
2: 你不要帮人家做主，你有本事，哦，你自己分一盒呀，
1: 哎。我没有哎，阿姨不好意思，我也没在下单这个，我也没有。
2: 哎呀，这怎么办呢？哎，这个确实是，现在只有刘姨。哎，刘姨已经愿意分一盒，哎，你跟交往小肉的我们的客服再联系一下吧。哎，
4: 最不应该有存货的人反而有存货。
2: 我跟你讲啊，刘姨。你真有可能马上还有招牌人说那另外一盒也
1: 给我吧。
4: 我今天就把那另外一盒给拆了。
0: 刘姨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你好
2: 你好。
0: 我买了两箱液体沙拉。
2: 哦，液体沙拉
1: 好哦，那个东西好东西。
0: 媳妇儿，
1: 嗯，
0: 因为她怀孕嘛，要补充。
1: 对，
2: 对的，
0: 水果他特别高兴，
1: 嗯，
0: 因为怀孕之后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蔬菜水果，
2: 对对
1: 对，
0: 每天一袋补充维生素，特别好。
2: 哎，你这考虑真的很周到哎。
1: 是，
5: 刘姨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你好。
5: 哎呀，今天真的是有点热啊。
2: 嗯。
5: 刚才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31度，真的是太热了，所以今天穿了一个短袖。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二天，感觉还是有点节后综合症，因为我上上周请假了4天，相当于放了11天，所以这一周开始上班有点节后综合症，然后希望能尽快的调整过来吧。
1: 你休了那么多天还好意思不上班啊？
2: 还节后综合症，想什么？
3: 有早饭问小柔包大爷在哪边买。
2: 哦，爆炸盐，
1: 我都要疯了。
2: 爆炸盐真的是好东西，
3: 真的是好东西。我告诉我，再说一遍，爆炸盐。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不光是爆炸盐，那个净湿是吧？
3: 对，
1: 净湿的系列的所有的品，它都是好东西，而且都是家里必备的品。
3: 看你有什么需求，
1: 对，
3: 就选什么样的产品，
1: 对，
3: 因为它很细。
1: 嗯，
3: 无论是爆炸盐呐，或者是洗衣机槽清洗机啊，或者是下水管道的那个除臭的、除虫的那个。哎，根据自己的需求选。
1: 小肉去溯源的，然后我也下单在家里，我用我家里所有的这个地方这个品还有我自己的衣服来试的，都是好的。
3: 这两天
1: 好的硬皮，
3: 因为我爸家住1楼，
2: 是，
3: 所以这两天我一直用的是那个净湿的除霉的。
2: 嗯，
3: 我是一单一单的买，然后如果不够了我再下一单。
1: 小肉他爸家原来有一面墙全是泛美的，就那个墙面上全是那种霉斑黑点，
3: 然后拿到这个净湿的那个长效除霉的那个小喷壶的时候，我还将信将疑，因为他说是喷上去立刻能见效，我就找了一个墙角，对着墙角喷了一点点。
2: 嗯，
3: 过了一会儿，差不多1分钟不到，我再回来看一眼，刚才喷的那个地方已经发白了。呀，
2: 昨天吃饭的时候，我跟我妈有一番对话，因为天不是要热了吗？
1: 对对对，
2: 我妈讲说马上。

0: 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
2: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3: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在上面呢有很多的互动内容，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感谢各位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啊，还是关注天气的比较多。说天气呢异常啊，昨天这个徐州呢32度，今天最高只有22度。
3: 哦，
2: 这个是徐州校长发来的。
3: 对，
2: 好像这两天是不是还有降雨啊？
3: 这个就看一下天气的变化。
2: 对，前两天我看好像有人说这个接下来还会有这个温度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3: 嗯，今天南京其实温度还是很高，我看了预报是28度。
2: 嗯，
3: 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像盐城啊、徐州的一些听友反馈说，当地因为下雨了，所以这个温度呢是下降不少，最高温度也就是20度、22度左右。
2: 对，所以这个南北的差异呢还是蛮大的。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我觉得最近就比较容易呢受凉啊，因为一热人就脱的比较少嘛，但是猛的一冷又有可能受凉了，所以这个

0: 咱们随时呢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按照往常一样，节目的上半段呢来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节目下半段呢会回复近期我们接到电话的一个处理情况。
1: 没错，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
2: 江广双声道投诉，
0: 有请来自苏州的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向先生，在线吗？
3: 哎，你好，老师好。
0: 哎，
1: 你好，请讲，遇到什么问题？
3: 是这样子的，我来反映一下，就是我呢是在2025年10月30号在这个名爵 4S 店呢订了一个车，然后呢这个订完车以后，当时我们约定就是在26年1月份交车，然后当时现场是交了15000的那个定金。
0: 嗯，你这个买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啊？是 4S 店还是什么？
3: 在 4S 店是在苏州的张家港。那这个、它这个店呢，它是它的实体店是在常熟。
0: 嗯，
3: 叫常熟河邦 4S 店。
0: 嗯，
3: 这个名爵旗下的一个 4S 店的店名。但是呢，在张家港，它是作为常熟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展厅吧，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也是以名爵 4S 店抬头的、有一个展厅一样的一个店。
0: 就它不是单独的一个店，对吧？它是在这个展厅里面卖的。
1: 这个展厅是在张家港，你就是在张家港的这家展厅购买的，它是属于常熟河邦名爵 4S 店，对吧？
3: 对，
1: 当时是交了15000的定金。
3: 对的。
0: 嗯，然后该交车了，
1: 合同签了吗？
3: 然后我们约定是在1月份交车，然后就
1: 你们之间有没有签合同？
3: 有的，
1: 合同是怎么签的？
3: 签了一个纸质的合同。
1: 嗯，
3: 然后当时那个上面的
1: 这个合同是跟谁签的？
3: 就是当时的那个销售，
1: 是跟个人签的，还是常熟的名邦叫河邦名爵 4S 店？
0: 嗯。
3: 他上面就是签的这个名字的话，他是个人，但是他是作为 4S 店，就是那个印刷版的那个合同嘛，他是那个
1: 是一份格式合同，但是就是在这个合同里面
0: 有没有河邦这个名字？
1: 对，甲方啊，包括盖章啊，对吧？乙方啊，是不是有对方 4S 店的盖章或者是签名？
3: 这个没有，他们当时没有盖章，然后就是。
0: 那
3: 就签了一个
1: 没有盖章啊，
0: 就只有个人的签名是吗？
3: 对的。
0: 那这个合同它也不正规啊。
1: 对，
0: 嗯，
1: 那现在肯定是出什么问题了，对吧？
3: 是的。
0: 有什么问题？
3: 然后我们到1月份的时候，就是他本来是约定好的，然后当时
0: 约定1月份交车是吧？
3: 对的。
0: 嗯，
3: 然后我在那个12月份的时候，他又来找我，他说1月份要交车了，
0: 嗯，
3: 那你还有一定的尾款，然后我当时又给他交了18000的这个钱，总共交给他33000，然后
1: 15000是定金，还有18000是什么钱？

0: 不用不紧张。
1: 嗯，
0: 然后到过完年又过了，过完年之后，然后到三月份的时候，我又去找他，他说这个现在车子可能有点问题，他讲那我把钱退给你吧。
1: 嗯，
0: 就是也不给我提车了，我直接把你退款。
1: 嗯，
0: 然后说给我去申请，帮我去办理。
2: 你接受退款吗？
0: 就是讲好的，就给我退款，那我也接受了。
1: 嗯，
0: 那然后退，然后现在就是办退款手续，一直办到今天也没有退到这个钱。
1: 嗯，
0: 然后我们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去打那个因为这个同样发生的这个情况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好多人。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
1: 报警了，
0: 就是有。对对对，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打了那个400官方的那个客服电话，
1: 嗯，
0: 然后他们内部去调查，就是帮我们去了解情况。
2: 你打的这个400电话是
1: 厂家
2: 还是
0: 厂家的
2: 常熟的 4S 店？厂家的啊，
1: 嗯，
0: 厂家的。
2: 那厂家有没有接到订单？
0: 对，然后厂家把这个信息，就是把这个投诉的这个工单派到了常熟和邦 4S 店，
1: 嗯，
0: 然后 4S 店有一个叫。沈杰的这个人跟我们联系，
2: 嗯，
0: 说跟我们讲这个情况，说他根本就没有收到这个钱，然后
1: 什么你不
0: 是
1: 交过了，但是你是交到个人，也就是说他个人其实没有把这个钱交到店里边，而厂家根本就没有去安排这个生产排期，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实际上就是说他之前所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话呀。
0: 是的，但是就是我是在三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去下载了一个那个名爵的，它有一个官方的 APP
1: 生产排期的那个计划，对吧？
0: 对对对，然后我去通过我的信息登录进去，我一看我的车已经交车了，已经交车完成了。
1: 那厂家怎么会说他没有这个？他如果没有去下这个单，厂家怎么可能给你排期呢？
0: 然后实际后来厂家给我调查，就是去他们去了解以后，告诉我的信息是。就是这个他们在系统里面，厂家的系统里面就交了2000块钱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订车的一个流程。
1: 那还是走了这个程序，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走这个程序，对不
0: 对？
1: 对，
0: 程序是有的，就给厂家就交了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厂家就出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然后我到三月底去查的时候，这个车已经是交付完成了。是全部是我的信息
2: 交付完成了。那这个车，
0: 对，
2: 它是运输到了 4S 店吗？
1: 你能查到那个路径啊？
2: 它不是显示
0: 交
2: 车完成吗？
1: 对，你这个应该问 4S 店。嗯，
0: 已经交车给客户了，已经就是整个流程已经完成了。
2: 交车给客户了，就交给你了。
0: 对，
2: 这不是很滑稽吗？
0: 你
2: 连这个车的影子都没见到呀？
1: 那这个就要问 4S 店了，要问他们了，你这个车交给谁了呀？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去打，
1: 他怎么跟你解释呢？ 4S 店怎么跟你解释的？
0: 他们给我的解释就是说，这个车是他们，因为就是这个沈杰跟我们讲，就是说他就是一直他也在催这个销售，你就这个实际这个车已经是通过厂家已经到了这个 4S 店里面了。
1: 那他这个交客户指的是交给了他的那个订车的 4S 店，对不对？并不是交到你手上，厂家不会跟你直接发生关系的呀。
0: 不是不是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厂家把这个车给了就是通过这个平台订了这个车，厂家给到了 4S 店。
1: 嗯。
0: 然后 4S 店呢，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销售他没有把钱交到这个 4S 店里面，
1: 嗯，
0: 所以他一直在就是沟通说你客户为什么不来提车，然后等了好长时间，就是实际。就是这个销售也没跟我们讲，他没有把钱交到 4S 店，我们没提到车。然后呢 ，4S 店因为这个，
1: 那等于你这个流程没有走完啊，没有走完怎么会在？你别急，你别急，你别急，你等一下。这个你既然没有拿到车，也没有交付，那他系统里边怎么会显示已经交付给客户了呢？关键是要追这个问题啊。
0: 这个就是当那个河邦 4S 店给我的解释是，他因为就是。销售经理没有把这个就是把我们客户带到店里面去提车，
1: 嗯，
0: 所以他因为这个车积压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 4S 店就是把它处理给了其他的客户，就是把它变更完成了。
1: 那为什么这个他没有给你交付这个车呢？
0: 因为我没有交钱给4S店，
2: 就是那个销售收到你的钱，但是他。

0: 他没有给到常熟的河邦 4S 店，河邦 4S 店当时呢是以你的名义跟厂家订车的，厂家呢也是按时把车子给到了常熟的 4S 店，
1: 嗯，
0: 但是呢 4S 店发现这个消费者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提车，
1: 嗯，
0: 所以又把这车转卖给了其他消费者，对吗？是不是这样子的？
2: 对的，
1: 就是因为他没有交这个钱，所以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是以你名义定的，无论你来不来拿这个车，在转交的时候是一定要去问一下的。那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既没有人来拿车也没有去交这个钱，难道 4S 店对此不去进行一下核实吗？
0: 就是 4S 店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给你打过电话吗？
1: 是啊，
0: 哎，他是不是说了吗？车到店这么久了，消费者不来提车，他不去核实吗？
1: 这肯定是要有这么一个手续，不能说他没来拿那我就卖给别人了，不对，因为你系统里边是你的名字，你就是卖你也要把这个问题要说清楚的，这个路径是要可查的，
0: 嗯，
1: 这么长时间没交钱也没有来拿这个车，那不可疑吗？
0: 嗯，
1: 这个事肯定他要去问的呀，也要问你，更要问那个销售人员。
0: 对，你要质疑一下 4S 店的这个操作的方式，你有没有问过他们？
1: 嗯，
0: 因为留的是你的名字呀，你没有拿到钱，但是你要跟这个客户了解情况。
1: 嗯，
0: 你问过这个河邦吗？
1: 给你过解释，有没有？
2: 我问他的话，他说的是，就是当时的销售跟他讲说这个，说我这个因为就是经济也就是费用有点问题嘛，就是暂时交不了款。
1: 是你说你有问题，但实际上你已经交了这个钱。
0: 嗯。就是什么意思？你不想买这个车了？
2: 对，说我就是费用有问题，一直没有到账。
1: 他已经交了，那
0: 就
1: 是编了一个谎言。
0: 就是那个当时卖车给你的那个销售，他编了一个谎话嘛，
1: 嗯，
0: 去骗 4S 店。
1: 那为什么要
0: 他误？看远看近都很吃力。那大家可以尝试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
1: 嗯，
0: 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加的轻松了。
1: 今天江苏听众呢，可以拨打400-676-0103购买，都能够直接多送78元的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通购买的，额外呢再加送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
0: 嗯，
1: 最后呢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惊喜神秘好礼，一年仅一次啊，大家赶紧拨打400-676-0103，
0: 400-676-0103，
1: 嗯，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滴滴巴巴旅行社在近期推出的旅行计划。
1: 哎，
0: 首先呢是大美青海，今年的这个青海旅游正式上线了哈，
1: 嗯，
0: 那么我们呢是选择从西宁进出，青海湖、查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
1: 哎，
0: 还有敦煌莫高窟、鸣沙山、
1: 嗯、
0: 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的行程呢刚刚好，全程是4钻的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大家可以咨询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那么另外呢还有南北疆的这个线路哈，这个大家比较熟了，因为近两年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已经去过了，也是好评如潮。而现在呢正好是我们南北疆的这个黄金旅游时间啊，花也开了，然后这个气温呢也没有那么低了。
0: 对，
1: 南疆来讲的话自然风景比较美啊，像白沙湖啊，慕士塔格冰川啊，还有这个喀纳库勒湖，反正是一路风光震撼心灵。而天山以北的伊犁呢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五月的到来，这个野花也已经开始绽放了啊。
0: 没错没错，特别的美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南疆和北疆是两条线，
1: 对，
0: 大家可以去选择。
1: 嗯，
0: 南疆呢是8天7晚，北疆是10天9晚。
1: 对
0: 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去安排，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另外呢，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呢，精心打造和推出了超高性价比的江西6日寻真之旅，是2999元每人起啊，这个价格应该说非常之低了
0: 啊，它是一价全含，
1: 对，高铁直达。那么这个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你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呢来咨询。
0: 好，今天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接听苏州向先生的投诉电话，他是今年的去年的10月31号到张家港的名爵汽车展厅，是订了一辆车，就这个展厅呢它其实是属于常熟的河邦名爵 4S 店，在张家港设立的这么一个展厅订车。

0: 车了。
1: 嗯，
0: 肖树新陆经理当时呢就是跟他签了一份合同，大家可以看大蓝鲸直播间，大家看这里面有多少坑啊。
1: 嗯，
0: 首先这个合同没有盖有 4S 店的章，
1: 对，
0: 只有这个向经理个人的签名。
1: 嗯，
0: 啊，这个是不规范的，他必须要有 4S 店的签章的合同，
1: 是，
0: 是没有的。第二，付了定金15000，当时呢出具了一个二维码，那么这个二维码它这个到底是属于谁呢？
1: 嗯，
0: 不属于 4S 店，属于销售个人。各位看大蓝鲸直播间上面的那个照片，你看他
1: 付款记录，
0: 他扫码付给谁了？
1: 嗯，
0: 是一张笑脸。
1: 就是刚才我们也问到这个向先生，他说这个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一个账户，就是对方卖车给他的那个人的个人账户，
0: 销售个人的账户。
1: 那怎么能直接打给个人账户呢？这个都是违规的。
0: 对，他的微信名是一张笑脸。
1: 嗯
0: 啊，然后这是第二个坑。第三个，当时交了15000之后，约定的交车时间是2026年1月份。
1: 嗯，
0: 到12月份的时候，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呢，对方跟他联系了，销售说你得付尾款，车快到了。他却把尾款付掉了。
1: 嗯，那你这个又违反了那个合同的规定。合同应该是交车的时候呢再去把它付掉，你付掉就意味着要交车，可是在这个之后呢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呢推脱没有去交车。
0: 嗯，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明显的违反了一个公平和这个正常的原则。后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交车，那终于呢他去问到了这个销售，这个销售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后来他们在这个交车群里边也发现了有其他听友上当受骗，前前后后大概一共有10多位都是这个情况。于是呢他们报警了，中间这个警方呢找这个人去约谈过一次，但是后续呢好像也没有对他采取相应的一个行动哈。那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奇怪了，一方面他有这样的一个像类似诈骗的行为，另一方面呢他竟然也还在跟那个常熟的这个叫河邦名爵 4S 店合作，4月份的时候还在那个地方销售，还能把这个东西卖给别人。那我就很纳闷了，如果我是这个叫常熟河邦名爵 4S 店的负责人的话，我是不敢跟他合作的，那我不是自找麻烦吗？我如果知道有这个情况他已经报警了，那不应该去跟他中断这个合作吗？我们还特别了解了一下这个张家港的名爵展厅，虽然是这个叫刚才我们跟那个他们的这个常熟河邦名爵 4S 店负责人沈总的联系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他们的二网，但是刚才听众向先生也说了，这个展厅其实就是他们的，那就存在一个合作关系。如果说这个当中他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个人是有这个诈骗嫌疑的，你还敢跟他合作吗？他怎么还以这个销售的身份再继续跟人家签单，然后收了20万呢？
0: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消费者向先生呢下载了厂家的 APP 跟踪，发现这个车呢其实上面显示已经交付给了消费者。
1: 嗯，
0: 那明明没有拿到车怎么会交付给消费者呢？
1: 哎，
0: 这个投诉人也问了常熟 4S 店的沈总，沈总说因为客户订车之后长期不来提车，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把这车转卖给了其他消费者。那么这样一个操作到底符不符合一个常规的流程呢？
1: 我们刚才也问到他的这个问题，我们说你没有跟客户联系，没有去跟那个销售联系吗？他说客户是没有联系的，但是问销售，销售说啊，这个钱呢没有给他。那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你们订车交车没有最后确定的这个情况下直接把这个车就卖给了别人，这个符合相应的安全规范的一个操作吗？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
0: 总而言之呢，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啊，首先向先生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呢？
1: 他问题太大了，
0: 他有很大的责任，是一个马大哈消费者。我听他前面讲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这个人是不是
1: 第一次买车？
0: 问他说不是的，买过车的。那买过车你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刚才给他讲到的这几个问题，你但凡稍微留意一点，都不至于上当受骗。
1: 他找了一个理由，他说因为是熟人介绍的，熟人介绍的更要去注意了，因为杀熟啊坑熟的这个情况太多了。我觉得这种买车的事儿也别找什么熟人，你就自己去，你正常的客户还好谈价，碍着一个朋友的面子又不好意思去检查，又不好意思跟他去这个讲价，那最后落得一个下场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你太相信了。
0: 对，
1: 是太相信了还是自己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傻。 啊，结果导致你现在呢出现了这种情况。
0: 大家在这个大蓝鲸直播间也在评论这样的一个买车的这个行为啊，这是第一，对于消费者来讲，第二就是对于这家常熟河邦名爵 4S 店，那么他们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有没有问题呢？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节目也会去调查。现在你不能够说这是二网，跟你们没有关系，以此来

0: 撇清责任，这可以吗？我们要看一下 4S 店有没有责任。
1: 对啊，
0: 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那个销售的个人行为，那个叫销售经理陆，对吧？陆经理，揣着消费者的钱，据说涉案金额有50万，那么这么多的消费者已经报警了，当地的张家港派出所到底有没有立案调查？这个人目前还在展厅上班吗？啊，后续情况，他的这样的行为怎么去定性？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我觉得最重要的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不能让他再有行骗的机会了。我现在先不管他是这个故意的行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总之在这个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他不应该在那个岗位上，更不能够跟这个 4S 店去进行合作，而警方也应该在这个时候把他要控制起来，否则的话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行动的话，他一直在那个岗位上有欺骗的机会，那这个事情会不断的发展的呀。
0: 好的，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么我们通过节目呢也再次先提醒曝光一下。具体呢是张家港的叫名爵汽车展厅，张家港名爵汽车展厅里边有个销售陆经理，他现在目前涉案是50多万，拿着消费者的定金，拿着消费者的全款，那么车也不给到消费者，这样的行为我们节目之后呢会继续进行跟踪。大家对此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3: 南通的蔡先生是美团外卖的众包骑手。2025年11月9日，在送餐途中发生了单方事故，构成十级伤残，住院治疗了约一个月。蔡先生此前自费投保了中国人保的众包骑士意外险，但他找人保申请理赔时却被拒绝。协商未果后，今年4月14日，他找到了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0: 蔡先生是众包骑手，所谓众包指的是每天通过在线平台或手机上的应用程序，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接受配送任务，报酬通常与完成的任务数量或里程数有关，不是固定薪资，和美团平台之间也不是雇佣关系。考虑到送餐路上自身的安全，他自费投保了众包骑士意外险。
4: 我们还有一份保险叫个人意外险，是每天扣2.5元，保险公司是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的。
3: 记者在蔡先生投保的这份众包骑士意外险2025版保障说明中看到，因遭受意外事故所致伤残或死亡保额为60万元，依照伤残等级1到10级赔付不同比例的伤残金。蔡先生的伤情经鉴定为十级伤残，应给付保险金为10%，也就是60万元保额的10%，即6万元，但人保却拒绝理赔。
4: 他说你仔细看看保单，我们上面有每日条款，因为你已经申请了薪资伤险，那么这是我们写的很清楚，就是不给予这个商业意外险赔偿。
0: 那人保的这个意外险保单上面是有这个条款吗？
4: 这个条款是有的，他电话里拒赔的。
0: 蔡先生说，人保理赔员所说薪职伤险指的是自己符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中的职业伤害情形，但他想不通，自己购买了商业意外险就是想给自己多一份保障，为什么保险公司会因为自己符合上述办法中规定的职业伤害情形而拒赔呢？
3: 记者查阅了众包骑士意外险，在特别约定第3条第7项写明，若被保险人符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中约定的职业伤害情形，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本人人身伤亡的保险金给付责任。
0: 而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指的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印发，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的办法。其中第11条规定，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其中就包括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履行平台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3: 也就是说，蔡先生作为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遇到事故，确实是属于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约定的职业伤害情形。而对于这样的职业伤害，众包骑士意外险条款中却有规定不予理赔。
0: 记者就此咨询了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汪芳芳律师，汪律师认为蔡先生完全有权利主张全额的60万元伤残理赔金。

0: 就业保障办法与众包个人意外险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法律依据也不同，两者它并不冲突。外卖员在符合条件的时候，有权同时主张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待遇和商业意外险的赔付。人保以这个以获得职业伤害保障为由拒赔，在法律上是缺乏充分依据，外卖员完全有主张依法主张60,000元的全额伤残。
1: 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来一起聊一聊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对于这场欧冠比赛自己的一些看法哈。除此之外呢，这两天在节目中也有一些球迷朋友在问我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能不能看到啊，因为关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今年的这个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转播权的谈判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僵局当中哈，可以说是悬而未决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啊这个继续买到这个去买这个转播权，这个相关的事情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和您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转播权的相关事宜。好，那在节目中各位可以就你自己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或者是你关注的一些焦点的体育赛事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记住参与的方式，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或者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儿童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和您关注一下世乒赛的相关赛况。
2: 体坛快报，
3: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2: 集结新鲜资讯，
3: 集结新鲜资讯。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16强赛昨天展开争夺，中国男女队双双晋级8强。其中呢，中国男队还是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挑战，但是最终呢，他们还是以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了8强。
4: 首盘，中国男队派出了梁靖昆对阵罗马尼亚队的爱德华·尤内斯库。比赛一开始，爱德华·尤内斯库就迅速进入状态，前三板打得积极主动，搏杀很坚决，这使得梁靖昆处于被动，频频失误。5-11、7-11和6-11，梁靖昆以0-3输掉了比赛，中国队以0-1落后。
5: 自己还是在场上人显得比较紧，可能对手打出了一些这种自己超出自己想象的球，所以说在出手上更加不果断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后面要注意吧。
4: 第二盘，王楚钦面对尤里安·奇里塔，首局王楚钦开局就拉开分差，并以11-5先胜一局。进入第二局，王楚钦频频失误，一度落后，之后他做出了调整，奋力追分，双方打得十分焦灼，从8-0打到了10-0。之后王楚钦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2-10拿下第二局。比如这个球，虽然尤里安·奇里塔在前三板占据上风，但王楚钦顶住了压力，扭转了局面，得到了宝贵的一分。第三局，王楚钦以11-5拿下，以3-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男乒扳平了大比分。
6: 自己在第二局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我觉得也是对手的水平越来越强，我觉得给自己的这种压迫也会有很多，所以说也很正常。但是要通过第二局的这种咬下来以后，到了第三局整个打的就比较释放。
4: 第三盘，林世栋迎战奥维杜·约内斯库，11-9和11-6，林世栋拿下前两局。接下来，他的发球破坏了对手的接发质量，11-4，林世栋轻松拿下第三局，最终以3-0胜出，帮助中国队以2-1逆转。
7: 可能自己上去，这场虽然很关键吧，但是可能在场上今天还是比较专注自己吧，就是跟约内斯库其实打得也非常激烈，尤其是第一局吧。
4: 第四盘，王楚钦再次出场，对阵同样第二次出场的

0: 爱德华约内斯库。前两局双方1-1战平，之后的比赛没有太大的波澜，11-3和11-4，王楚钦3-1战胜对手，最终中国队以大比分3-1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八强。
1: 应该说中国女队呢延续自己极其强势的表现，在昨天和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孙颖莎、王曼玉和王艺迪分别以3-0的比分战胜各自对手，从而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3-0轻松取胜。
2: 率先出场的孙颖莎对阵博格斯特隆，在以11-3赢下首局后，孙颖莎又以2个11-4获胜，总比分3-0击败对手。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在心态方面我觉得还是做得不错吧，其实在赛前也在跟马导包括邱导一直在及时的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9.99，9.99，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9.99，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4: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5: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6: 哎，真是太好吃了！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沈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至无锡东之间，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路段，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想创造力。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2: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体育赛事，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去聊一聊哈。比如在前面半个小时我们提到的世乒赛的团体赛的比赛啊，中国男队、中国女队他们各自的表现，以及在接下来的1/4的决赛的赛场上，他们将分别迎战韩国队啊。中国女团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1/4的比赛当中对阵韩国队，那么中国男团是在明天晚上的7点半，也是在1/4决赛当中迎战韩国队。此外，我们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聊一聊这个 NBA 的赛场。当然，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着重和您去关注一下足球方面。我们会首先和您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欧冠赛场，大巴黎和拜仁的第二回合的比赛。那除此之外，对于很多的足球迷来说，也在格外的关心着下个月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地区的电视转播权还没有谈妥。那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来看到世界杯的转播呢？目前是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那对此你会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1-1战平了拜仁慕尼黑，从而以6-5的总比分晋级欧冠的决赛。这是他们连续2年哈闯进了欧冠的决赛赛场。
5: 在第3分钟。克瓦拉茨赫利亚助攻登贝莱，在客场完成闪击，大巴黎1-0领先。50第4分钟，哈里凯恩一脚劲射破门，帮助拜仁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战平，巴黎圣日耳曼总比分6-5战胜拜仁，连续2年。
2: 巴黎上个赛季告别巨星时代，却立刻夙愿得偿，队史首夺欧冠。而阿森纳虽然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俱乐部之一，却也是英超五大豪门当中唯一从未加冕欧冠的球队，甚至便属五大联赛、欧冠领奖杯的老牌豪门俱乐部恐怕也就只此一家。所以此番呢，也只是阿森纳队史上第二次打进决赛，他们能否在本届杯赛得偿所愿呢？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阿森纳和大巴黎两队历史交锋一共只有7次，各取2胜，另外有3平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算是打成一个平手吧。2016-17赛季欧冠小组赛两度握手言和之后，便是上个赛季的3度遭遇。联赛阶段，阿森纳主场2-0取胜，但是半决赛枪手0-1、1-2遭到巴黎双杀，扑救巴黎连杀英超3节，闯进决赛之路。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赛季大巴黎和阿森纳的状态曲线是明显不同的。大巴黎在赛季的上半程，我觉得他们的表现只能算是普普通通，但是呢，和上个赛季一样，他们越到决战期，他们的状态就越好。而阿森纳呢，则是在上半程被很多人视作欧洲最强球队，欧冠联赛阶段8战全胜，可以说风头无两。但是今年以来，阿森纳好像过度的谨小慎微，英超争冠也从遥遥领先变成现

现如今的形势极其焦灼。现在距离决赛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哈，这足够。当然了，我觉得应该说很多事情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届时阿森纳是否已经如愿的加冕英超，其实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也会直接影响到面对欧冠决赛的一种心态。枪手和阿尔特塔心理负担太重，如果联赛夺冠，完全可以把欧冠视作额外的奖励，相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带着更加轻松的心态上阵，那可能也有助于为所有的球迷带来一场更加精彩的比赛。反之，欧冠就成了枪手再次英超掉链子之后的救命稻草。所以如果是那样的一种情况下踏上欧冠决赛的赛场的话，难免我觉得阿森纳全队的这个神经会更加紧绷一些，从心理上来说可能就是想赢的心啊，就是这种信念会更强。当然我们说信念感更强，有的时候它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会激发你就是让你的这个小宇宙充分的爆发，对吧？但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太想赢了，有的时候弄不好又会给自己背上包袱，反而不利于自己在这种关键的决赛的赛场上去发挥。而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哈，这是冠军联赛首次由法国球队对阵英格兰球队的决赛，两位西班牙教练恩里克和阿尔特塔的对决，我觉得同样是引人注目的。这是欧冠决赛第四次哈，就是出现这个同一个国家的这个教练哈，在这个决赛比赛当中相遇。比如说此前出现过2003年的安切洛蒂对阵里皮，2013年的海因克斯对克洛普，2020年的弗里克和图赫尔。那么恩舒和塔帅都是出身巴萨，但演化至今体现出来但战术风格我觉得还是会有显著的区别的哈，所以我觉得届时两位主帅之间的斗法以及临场的应变的指挥也会是重要的看点，大家到时候不妨也可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不过呢，我觉得纸面上的矛盾大战未必真的会提成巴黎不断的进攻阿森纳一味防守的模式哈，因为枪手力争破零的同时，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在捍卫着英超的荣誉。否则如果今年的欧冠的赛场上巴黎蝉联欧冠冠军，那么两次都是在淘汰赛中击倒三支英超球队，这样一来的话，这让号称第一联赛这个英超情何以堪呢？所以阿森纳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们内心当中一定是极度渴望能够捧起这个冠军奖杯的。20年前他们闯进了决赛，但是他们未能如愿，20年后卷土重来又一次杀进决赛，能否得偿所愿，我们拭目以待。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大巴黎和阿森纳，你更加支持哪一支球队呢？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啊，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

0: 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那么截止到今天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大陆地区的转播权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因为价格分歧还没有达成协议，那中国球迷面临着44年来有可能啊首次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观看世界杯直播的风险。那其实在去年的世预赛期间呢，由于亚足联代理公司亚洲足球集团的报价过高，央视就决定不购买转播权，并且抵制体育版权市场的不合理的涨价行为。那如今呢，这种情况可能要延续到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了。据了解呢，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达到了2.5亿至3亿美金，而央视的预算呢，自己的心理价位仅仅是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国际足联最初的开价和央视的这个心理预算，那之间差的确实是非常多了。即便后来呢，国际足联把报价降至约1.2至1.5亿美金，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对比之间哈，双方心里的预期依然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至今尚未就电视转播权达成相关的协议。过去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从1200万美金可以说是持续的飙升。和往届相比，2010年加2014年两届打包价在一起是1.15亿美金，就是10和14两届世界杯转播权一共才1.15亿美金。然后紧接着就是到了2018年和2022年。这两届世界杯的打包费用是3亿美金，我们看到其实就已经翻了一倍哈。除了坐地起价之外，
2: 1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
5: 400-123456。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监控大屏上来看，此刻省内大部分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比较好。那么除了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无锡枢纽到无锡东往上海方向车辆持续排队，预计这一段通行要半小时，请注意避让第三、第四车道。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据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布的最新

0: 数据，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全省公铁水空共发送旅客146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3%。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平均通行车辆达481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8%。五一当天，出口流量达到567.2万辆，创历史新高。节日期间，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持续打造苏新畅行出行服务品牌，启动最高等级勤务，日平均投入1006人次参与一线疏堵保畅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平安顺畅出行。假期江苏高速路网平均畅通率98.37%，日平均严重和中度拥堵里程同比大幅下降50%以上，服务区充电单桩排队时长不超过6分钟，应急救援处置时长同比缩短8.3%。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像一只适与正义，
2: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各位中午好呀，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那这个星期我们要上几天班？反正星期六也是正常上班的，是不是啊？今天星期四了，我们再努力一下下。中午这个时间段呢，可以是一天工作的一个休息片刻，对吧？从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大概1-2点的样子，所以我努力的啊，给大家营造一些非常舒服的啊，然后很愉快的氛围。好了，今天我们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也制定了一组图。这组图呢，说实话，可能要再过个十几天的样子，你可以在家门口、在路边看得到，那就是枇杷成熟的盛景。今年你吃枇杷了吗？我都已经吃过了，但是吃的不是咱们江南的枇杷，是四川的，我觉得味道还差那么一点点，好像还没有成熟，那个果实就从树上被摘了下来。所以我说嘛，要吃到好吃的枇杷，咱们可能再等个10天半个月的样子啊。昨天我是看到了有一个热搜是关于健康方面的，所以我希望今天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医生讲的，说枇杷果肉不止壳，果核还有微毒呢。以前我们都说咳嗽的时候要来一点中成药枇杷膏，对吧？ TT 就说了，你看他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留言说，小时候一咳嗽就会喝那个枇杷汤，而且它本来药用价值就很高。没错，枇杷膏呢确实有止咳的功效，但是啊，它的核心原料是枇杷叶，而不是我们常常吃的那个枇杷果肉啊。而且医生也提醒说，枇杷果核是有低毒和微毒成分的，如果你把它咬碎了再嚼一嚼，哎呦，那你可能中毒了，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这些都是中毒症状。所以呢，等到枇杷成熟的时候啊，如果是家长带着小朋友去采枇杷，一定要叮嘱他不要咬那个果核。还有啊，其实像路边，包括像我们小区里面也种了一些枇杷树，对吧？等到这个枇杷树果子成熟的时候，你不要吃它，因为一般在这种像公共区域种植的枇杷树呢，是以绿化和观赏为主的，它是可能去喷洒农药的啊。 所以他。

果实农残风险会比较高一点，你不要去摘了吃它。喜欢吃枇杷的可以通过像正规的超市啊、水果店啊去买，这样子可以保证饮食的安全。现在其实市面上已经有一些枇杷卖了，那怎么去挑选一个好吃的枇杷呢？今天我也做了一些攻略啊，供你参考。第一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颜色。一般来讲，成熟度高的枇杷，它的颜色会更深一点的，橙红色或者是橙黄色。像这种果实，它的甜度就会高一点，香气也比较的浓啊。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外观，椭圆形的，大小适中，果肉比较的饱满。而且呢，如果它的果皮上有那个小小的绒毛比较多，就说明这个果实非常的新鲜。如果你发现它那个绒毛都已经掉了的话，估计这个枇杷已经放了好几天了啊。第三个呢，就看它那个果蒂，就是它那个尾巴的那个地方，如果是绿色的或者是淡黄色的，说明它比较的新鲜啊。如果是摆了好几天了，就会有一种深褐色甚至发黑的颜色啊，这个就尽量不要买了。最后一点呢，就是闻气味，如果你闻起来这个枇杷有点点酸味甚至是酒味，就说明啊它可能已经变质了。好了，这是在挑选枇杷的时候几个总结出来的要点。另外，这个枇杷买回家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啊，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叫亚热带水果，和香蕉类似，所以不需要放冰箱。最好的储存方式呢，你把它放在阴凉的、干燥的和通风的环境里面，常温下可以保存大概五天吧，五到七天的样子。所以呢，一次不要买太多啊，现买现吃，这样子的话才可以保证果实的新鲜和营养。漏网的河豚说，枇杷也是一种药嘛，止咳的。是的，但是人家止咳的部分是枇杷叶而非枇杷果肉哈。所以昨天有一个热点，就是医生做出了这方面的提醒。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节目里面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话说五月的风物啊，最特别最亮眼的必须要有枇杷的一席之地。今天呢，我们就在日常之美的环节好好的品尝一颗枇杷。我也发了一组图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看起来就很养眼啊，非常的舒服。你呢也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击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今年你吃枇杷了吗？话说每年的五月份，有没有一个苏州人给你寄枇杷？如果有的话，那你真是有口福哈。

0: 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温度生活，日常之美。今天要请你好好的品味一颗枇杷。江南的枇杷是蛮多的，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枇杷黄。从立夏节气开始一直到小满，白沙枇杷呢，它和苏州的比起来啊，这个外形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其实你可以很好的判断出来。如果你看到一个枇杷是长圆形的，那么哦，还有外皮上还带着一点点的斑点，就像芝麻一样，撒了一点芝麻一样，那个就是正宗的叫杭州的软条白沙。这种品种的枇杷呢，是所有枇杷当中含糖量最高的一种啊，被誉为叫枇杷当中的极品。近代漫画大师，浙江籍的吃货丰子恺先生就是软条白沙的忠实粉丝，每年的五到六月份，他都会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到唐期的农家去摘枇杷。那么像这种就是摘枇杷的乐事哈，也成为了杭州人迎接夏天的一种仪式感吧。然后你吃完了之后，在当地吃完了还得再烧走两筐。唐期的这个软条白沙枇杷呢，也是有名有姓的，因为它早在唐朝的时候啊，就已经被列为贡品了，并且在李时珍啊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他也有过记载，说唐期产枇杷胜于他处。还有乾隆南巡的时候，也说是为了品尝这个唐期的枇杷，特意停留。但是呢，那次他去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枇杷生产季，所以呢，厨师就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用枇杷的花粉、糯米粉还有南瓜做原料，裹进这个豆沙馅儿，再捏成枇杷的形状。结果呢，就这么一道甜点啊诞生了，还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赛枇杷。你看，御厨不愧是御厨啊，怎么都能让皇帝很开心哈。这说到了在枇杷季的时候，苏州和杭州这两个盛产枇杷的地方的枇杷很有名，叫巴山一水一分田。它那个地方呢，它的山地和丘陵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有着枇杷非常适合生长的这么一个环境。莆田确实就是枇杷的产量全国之最啊！高峰的时候呢，莆田的枇杷占福建全省枇杷产量的半壁江山，而且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枇杷就是来自于莆田的。那讲了这么多，莆田的枇杷在市场上，如果你要买的话，它和咱们江南的枇杷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一个个头。你要是看到那枇杷特别特别大，那它肯定就是莆田的枇杷，因为它就是以大闻名的。一般来讲呢，通常一普通的啊，就是大概在四五十克的样子。莆田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枇杷品种叫解放中，你知道这个解放中有多大吗？就是它的个头差不多快赶上一个小苹果那么大了呢。有曾经世界纪录啊，有记录过说一颗解放中枇杷172克，这个是给它称出来的重量，172克哦，你想想看多大。解放中呢是莆田人栽培的品种，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是1949年，就是解放的时候

开始结果的，所以才得了这么一个解放钟的名字啊。这个解放钟琵琶呢很有名，它在1954年举行的国际农业博览会上一举拿下金奖，成为了全国人民的骄傲。琵琶是原产于我国的，这个事实呢也是由莆田人在国际上证明的。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呢，国际上啊把琵琶当作日本山楂，所以它其实险些被认为是日本的本土水果。直到1999年的时候，一位莆田籍的教授发表论文，这才让日本在2006年承认琵琶是属于咱们中国的。好了，这是说到了莆田的琵琶，这也讲到好幸运遇见你，你5月1号的时候去到莆田玩，吃到了最正宗的莆田琵琶，也很幸福哎。那么接着啊，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一个地方的琵琶，也要为它来证明一下。讲了这么多的，比如说咱们江南的琵琶，以及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福建的琵琶，其实啊，真正的琵琶之乡在哪儿呢？经过学者的考证，是在四川。经过四川人的栽培和驯化，琵琶才顺着长江东进啊，在贵州、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浙等地陆陆续续扎根，然后南下到两广、福建等地，并且呢以江南、华南为根据地，再传入日本。所以今天的四川真真正正是琵琶的，应该说是原产地吧，而且直到现在它也是琵琶的重要产区。一年以来，琵琶不但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啊，也成为了南方文化的象征，在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古典绘画当中常常可以看到琵琶的身影，所以也让它成为了最具古典气质、最中国的水果之一。好，你可以继续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这么美丽的琵琶景象啊，这么富有诗意。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击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0: don't understand.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1818。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
4: 欢迎小行走汽车江湖，中午又见面了。
5: 是的，在周四的中午啊，那刚上班的路上呢，发现今天是阴天了。对，昨天呢还是艳阳高照，
4: 有了一阵雨。
5: 是啊，有了一阵雨。
4: 对，天气预报说今天有了一阵雨。
5: 降温吗？
4: 降温是降不了温的吧，我觉得，因为这种季节不是开始到了那种突发雷阵雨的这种季节了吗？
5: 我其实比较关注的是温度的变化，
4: 应该不会再降下去啊，因为雷阵雨的话下完之后，
5: 这样吧，
4: 毛絮稍微好一点。
5: 问问各位吧，你们所在的城市这会儿的天气舒服吗？温度怎么样？
4: 是什么天啊？
5: 对，大家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大蓝鲸当中呢，也有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4: 今天看到一个热搜啊，热搜说是在五一期间，部分自驾游的游客啊，开着新能源车出去，结果发现人家景区的酒店价格上涨
5: 啊，
4: 于是不住了，他就利用一键乘床的功能，住在车里。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来了啊。
5: 是的，你觉得新能源车能不能取代连锁酒店呢？
4: 这个问题欢迎大家来讨论讨论啊。
6: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5: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事你先说。
4: 我的天哪，春风如你怎么学会了这个啊？
5: 怎么了？
4: 他说我这不是阴天，是想你们的每一天啊。我天天抖音不直播了之后，你们把抖音的梗都开始往大蓝鲸上塞是吧？昨天看到小胡了，小胡说要不我们一个礼拜能定一天播。他只能抽一天出来陪我们播，说啊。
5: 那有什么好播的呢？
4: 对，那就先不播了啊，把想念继续放在心中吧啊。
5: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一些资讯吧。
4: 刚才看到一条消息啊，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购车方式啊，就现在为了卖车，大家也都想了很多的点子。刚才看到沃尔沃汽车正式宣布先租后买全新租赁方式正式上线，全新租赁方案可以支持你退车，可以换车，可以买断，而且是零首付零购置税，月租2999元。第一年一个月2999元，其他没有任何的费用。然后你要想买车的话，会有相关的一些啊，最终成本加在一起啊，就是你要看，比如说总成本可能14万多啊，然后再加上之前的这个成本，怎么去算这个事情？反正我没看啊，首年租车比买车节省多少？就反正就是现在主打一个零门槛啊。
5: 是的，那这种方案呢，其实很多年前很多品牌其实也都尝试的去使用过啊。那一方面呢，就是它可能只针对它的某一款车型，因为 XC70 是直销的，其他产品呢都是经销商代理的，
4: 对，
5: 所以他们可以针对这个车型去制定一些销售的政策。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因为是厂家给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的话，厂家应该也会来帮你去兜底。但是是否划算，或者说你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牵扯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这可能还要看后续的一些使用。
4: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大挑战的是什么，就是之前你看像蔚来的这个 bus 的方案，它是租

0: 租店每个月多少钱，对吧？然后这个是整车租的每个月多少钱？2999元。一年之后，如果我不想用的话，这个车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再还回去？对不对？换其他的一些车型。反正就现在所有的一切，这种新的这种所谓的购车的方式，目的就希望你能够把它先买回去开着再说啊。
1: 还有就是因为它这个月租呢可能会针对一些就比如说大城市可能会更实用一些，有些朋友可能比如说在某一个城市他生活一段时间，其实去选择这种方式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有些城市他比如限牌限号，对吧，我租一辆车然后又是一个绿牌，可能更合理一点啊。所以这个呢反正全新的一种方案吧，就是看看它后续能不能就比较成功的推出啊。
0: 其实我在想一件事儿啊，就是如果要是说我们针对绿牌车，原来我们说租一台油车你租金之后再加油费成本也不低、
1: 对啊，
0: 但是如果你租的是一台绿牌车的话，其实如果每个月只需要2999元，那种跑的比较多的反正电费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成本，
1: 因为你在外面租车其实也是要这个价。
0: 对你一个月可能一个月这个可能都不止、
1: 对，而且这车以后就是你的、对吧，一个新车的样子。
0: 所以大家看看怎么看，这就其实就是之前欧洲比较流行的订阅制就开始往这边来了啊。
1: 接下来呢还要说一条消息啊，这个所有开燃油车的朋友可能要关注一下了，新一轮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在8号的24点要正式的开启，汽柴油的价格呢会分别上调啊，340一吨和330一吨，折合92、95、0号是涨2毛7、2毛9和2毛8。比如说这个92号在北京是8块4毛6，调价之后就8块7毛3，反正又涨价了，这一轮涨的不算多，但是呢就是它总是涨，就是让人觉得好像是有点心里不安的。
0: 2毛钱其实还2毛2毛的涨，涨到最后它不下来的话其实还挺高的。
1: 它不是2毛2毛的涨哦，它之前有一波涨得很高啊。
0: 对
1: 啊，然后最近呢还在涨，它完全没有就是往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就让大家可能会心里有点紧张啊。
0: 所以就是油车的朋友你们怎么看，一边在讨论新能源车能不能取代连锁酒店，另外一方面油价可能又要涨了啊。
1: 是的，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
0: 今天看到一个谍照啊，这个谍照可能跳出了我们之前关于鸿蒙智行的相关车型的一个外观的一个长相，这个就是想界的硬派 SUV 最近被放出了谍照。之前的余承东曾经在直播当中公开表示，想界年内会推出硬派 SUV， 这个车型目前鸿蒙智行的所有车型都形成了差异化的定位。那么调研之后呢，据说得到了消费者很高的评价，而目前谍照拍摄的时候，这台车正好是在北汽新能源的工厂门口，完全就是一个方盒子的车。
1: 是的，硬派 SUV 又是方盒子又是鸿蒙智行的产品，对吧，所以还是蛮有卖点的，对吧。
0: 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可能是 Freelander
1: 啊，
0: 对不对，那个不也是乾坤全套吗，
1: 但是方盒子车其实这个时代太多了，对吧，一个北京车展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方盒子的产品出现。现在对于鸿蒙智行来讲呢，他们其实打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我寻找不一样的产品的类型，对吧，所以你可能很快你会看到这 MPV 也算是他们去填补的一个细分市场。
0: 对，
1: 方盒子也是因为之前没做过，我觉得可能后续就要搞什么敞篷车之类的了啊，像休旅车它也有了，反正就去填补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不太关注的一些市场。
0: 但这个车灯这么大是正常的吗？
1: 为什么不正常？
0: 你看它那个车灯有多大，
1: 我看到了，
0: 太吓人了，大到吓人啊。
1: 因为它是谍照嘛，就是现在其实你看 8X9X 也不小啊，它的那个车灯，对吧，反正就看实车吧。
0: 对，
1: 而且它这个车灯呢估计可能也有点别的用处。
0: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弄一个这么大的车灯，因为其实从迎风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这么大的车灯万一要是砸到东西啊，它破碎了之后这个成本是挺高的。
1: 方盒子车应该对风阻这块
0: 不是风阻，是东西砸到它会容易造成它的破损。这么大的一个
1: 我倒是觉得它这个车灯的理由是因为它要照射的这个范围会更广，它要更亮，
0: 但是车灯照大不是车灯大，
1: 我知道啊。你车灯小，你车灯照不大，那也没有用啊。你只有两个都大，你才能够照得更亮啊。
0: 怎么感觉它就奇奇怪怪的？咱们看了实车之后再说吧。
1: 对啊。去关注一下吧，反正他们又开始找差异化的产品。
0: 对，当然你说这个差异化呢，就前天下来还有人去采访理想呢，说这人家都在做那个 SUV。你反过来说，你理想为什么不做轿车呀，对吧，理想近期呢在社交媒体上面说，对于是不是做轿车的问题，理想说不是不想做轿车，但是牺牲空间和舒适性对我们对家的追求有矛盾。
1: 其实我觉得理解很简单，就是做轿车不挣钱呗， 对吧？
0: 你都不愿意买，是吧？
1: 还有就是，它是从。

0: 厕所吗？不一样的吗？不能躺床上上，对不对？
1: 我是觉得不方便，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话题，对不对？就是新能源车这种第三空间的新能源车能不能代替连锁酒店啊？
1: 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好，刚刚说完了理想啊，接下来呢还有方程豹。方程豹的豹五和豹八的闪充版呢会在5月13号的时候上市啊，然后现款的豹五呢是239,800到329,800，
0: 对，
1: 豹八呢是379,800到423,800，反正闪充版上来之后呢，可能老车主又会有点意见了。
0: 哎，是的，没办法，就是哪一个比亚迪的车最好，下一个啊，是吧？现在有一些汽车博主在社交媒体上爆料说，小米汽车可能也要推出第二品牌了。昨天我们不是说那个
1: 领跑
0: 要推第二品牌吗？说小米汽车可能要推，然后小米汽车目前的申请了一个商标叫寻天，寻找的寻，天空的天，寻天啊。然后说它的第二品牌定位会略低于主品牌，主攻增程式家用 SUV 市场。难道它的第一款增程全尺寸 SUV 就不挂小米标了？
1: 不知道，
0: 挂寻天标啊。
1: 啊，它不是什么昆仑系列车型吗？
0: 昆仑是它的那个吧，
1: 昆仑系列嘛，网传小米全新子品牌昆仑是内部代号，
0: 有可能吗？
1: 什么 Sky Nomad？
0: 我告诉你啊，就我觉得昆仑这样的名字，按照新能源发展到今天来看，应该早都被注册了
1: 啊，
0: 对不对？山海经早都不够用了呀，对不对？所以什么昆仑了什么之类的，肯定被注册了。现在来看的话，寻天这个名字吧，怪的啊。
1: 我倒不太关注他这个名字，因为反正你只要打小米，他就不太愁卖。你即便你再怪，你叫什么什么寻地、遁地啊，我都觉得无所谓。但是呢，关键是这个产品它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是打第二品牌，你又卖增程，你能便宜到哪里去？你是一个 Redmi 红米的这种方式去呈现出来，还是说我只是和我的现款的小米要寻找一些差异化，我可能就略低一点，但是我产品的品质各方面我都不比现款小米差，我比较关注的是产品品质本身的啊。
0: 99,800交个朋友，
1: 不太可能。你老是期待让雷军要出一个99,800的产品，
0: 大家不都是说吗？红米一出的话就
1: 那是大家说，但是雷军有自己的判断。对对，还有关键是他增程，然后用了70度的大电池，你说99,800怎么可能？
0: 99,800买电池都不够啊！
1: 就是啊，想什么呢？
0: 想想华劲 S 啊，
1: 华劲 S 也没有卖到99,800呀，
0: 15万块钱怎么样？寻天，
1: 不是。它关键是这个产品它能带来比如说现款小米它多少新的技术，像小米比如说它的那个天际屏，对吧，然后它的就是它的底盘的这个控制的能力，然后它在这个增程上面能否继续有一个扶持下来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关注这方面的。
0: 哎，这个呢就得是继续来等着看了，因为毕竟大家都在出大六座啊，小米呢肯定也不想放弃这个市场，这大六座的这个利润啊空间还是挺大的嘛，对吧？
1: 是的。继续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最近的一些信息还是比较多，蓝图泰山 X8 5月22号的时候要正式的上市，这台车最近挺火爆的。
0: 对，
1: 13天预售突破了4万辆的这样的一个销量，
0: 这比之前的泰山的那个9啊其实要火很多啊。
1: 这两天正好在去逛商场的时候，看到连续两个展位，就是一个是极客，极客卖8X，然后蓝图卖 X8，
0: 一个 8X 一个 X8。
1: 对，虽然这个名字是倒过来的，但是呢，从气场上来讲呢，我觉得两个产品呢各有千秋，尤其是在我身边，我有看到就是有两个一家人，反正先去看了极客，然后又去看了 8X，好像在 8X 那儿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然后看到 X8 的时候呢，也是爱不释手的样子，尤其是在谈到它里边的一些什么896项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配置，然后都觉得好像蓝图泰山的竞争力也挺强的。
0: 对，相对于之前的这个 9X 的这个，哎，是 X9 还是 9X 啊？X9， X9X8 嘛，对吧？相对于泰山的 X9 来说呢， X8 在造型方面我觉得匀称度更好一些，而且从内部的实际的我感觉这个用料上面来说其实也是属于到顶的这样一种状态，包括这一次的宣传，其实一键乘床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宣传其实特别多，包括后备箱的那个什么衣架子那个东西，我是觉得他现在东风也学会了， 就原来东风可能坐车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有什么三枪的气囊什么这个那个，事实上发现大家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关注。

0: 最后我就跟你说，我一箭成床，当把这个东西宣传出来之后，其实网络上的热点就已经足够了。
1: 是的，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些显性的配置，就是我一眼能够看得见的配置，而并不是说有些配置需要去试驾，需要去体验它才能够感受得了。那更多的像我们一眼就能够被关注到这些配置，是对于像女性啊、妻子啊、孩子呀、她坐在车里，她立刻她就能够体验得到，这样的配置呢，往往会比较的抓人眼球。那可能作为男性来讲呢，我们需要去感受它的底盘、它的悬挂、它的智驾等等等等，这个东西呢，就是需要你去再做深入的了解才能知道了。
0: 我再跟大家去说一台车，我觉得这台车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又是一个心动的一个起点了。领克汽车最近发布了一组领克07 GT 的最新官方测试谍照，这将会是一台 GT。没听错，有点像极客001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用了领克的设计元素。车顶上配备激光雷达，车尾配备了大尺寸的车顶扰流板，比较典型的旅行车的这样一种设计，而且配备了混动的模式。
1: 多少钱？
0: 1.5T 的插混放在07上面，价格不会很高的
1: 啊。
0: 它肯定不能是，它要对比上面还有一个极客007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说领克07的 1.5T 的插混系统的价格可能会比极客007的价格要低。所以我觉得如果它要是放在，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放在15到18的价格，车市上面肯定还是会有震动的啊。
1: 期待一下吧。就是这台车呢，因为现在的 GT 产品其实也不少，但是对于领克来讲呢，他们一直比较追求的是年轻化和运动化。所以呢，像类似这样的产品推出呢，的确是在情理当中的，也会受到很多的关注啊。就是说反正年底之前吧，这台车会出来。然后现在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比较的是它整个的一个动力的感受，还有就是也要比一下它的智能化，还有它的一些体验啊。所以它也配激光雷达了嘛。
0: 而且看到在外观上面来说，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看的。
1: 对，
0: 领克的原生设计特别是放在 GT 上两厢上面，其实真的
1: 我也很喜欢它的外观。但是呢，就是这种 GT 其实也看多了，说实话。对吧，你看现在的 GT 车真不少。
0: 其实好多年前啊，就是领克的那个时候，01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你还记得出过一系列的谍照里边，其实领克是有一台类似于像这样的旅行车的。
1: 是的，
0: 这么多年，如果当年出来的话，那就是惊为天人。现在啊，什么这个 GT 那个 GT 这个 GT 那个 GT 太多了啊。
1: 对啊，所以这个市场呢，真的有的时候也挺难的。还就看他有些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能力了。
0: 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不要忘了可以继续来参与啊。其实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源自于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什么呢？一个热搜。这个热搜呢，就是说在今年五一期间，根据相关的监测，部分的自驾游旅客开始利用新能源车的一键乘床功能和大容量电池，开始在车内过夜，来应对热门景区的酒店上涨的问题。于是乎呢，热搜里边就有一个，会不会分流部分经济型酒店和连锁酒店的客流？新能源车会在短期旅行当中替代酒店的核心服务吗？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在昨天的时候啊，问界汽车发了一个五一期间的出行报告。这个报告里按照常态里边，比如说辅助驾驶有多少公里，对吧，然后什么启动了主动安全多少公里，包括在这个安全碰撞上面怎么样。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组数据，叫做移动的舒适区第三空间休闲总时长。其中提到了在五一期间使用问界车型的手机投屏使用是达到了78万次，智慧语音是3136万次，放电功能使用了17517次，放电总量是8333千瓦时，零重力座椅使用了152万次。出门在外带一台新能源车，你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感受到了来自于家庭的温暖呢？
1: 反正这是他们的五一的一个数据哈。
0: 对啊，就把这几个数据放在一起，于是乎就直接对着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觉得新能源车能不能取代连锁酒店带给你家庭的温暖呢？
1: 看到这个数据呢，我觉得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对于新能源车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对吧，尤其是在出门的时候使用新能源车的这个频次越来越高了。
0: 你看它里面什么投屏的功能、零重力的座椅、外放电的功能，其实这个都是属于在休闲状态之下。
1: 但另外一方面，我反过来想了一下，我觉得也挺恐怖的，我们的所有的数据它都知道。
0: 对，非常详细啊。
1: 你使用了哪次使用了外放电，什么时候用了投屏，它可能所有的被

0: 后的这个数据他都知道，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可能隐私也没了。
1: 就是在车里睡觉的时候，还是要说一点不要太私密的话题，是吗？
0: 对吧？然后他会记录下来。如果你不说的话，他哎，你为什么不说上次你聊的那个堵车的话题呢？
1: 哎，
0: 你怎么不聊聊你把车停在厕所旁边的那个经历呢？
1: 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知道的？
0: 哎，不是你那个2025年12月23号晚上11点在厕所旁边的吗？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前两天。我在跟豆包聊天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是比如说昨天晚上跟他聊了，今天一大早我就跟他聊那个话题，他一开始装不知道，
0: 嗯，
1: 就是装前言不搭后语，
0: 嗯，
1: 直到我问出问题，我说你想一想，昨天晚上我们俩聊的内容呢，
0: 嗯、
1: 他一下就接上了
0: 啊，是不是？
1: 我说事实上来说你是知道的，你是装不知道的，对不对？
0: 嗯、
1: 感觉好像你没有在搜集我的隐私，对不对啊？
0: 嗯，好。关于隐私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了啊。
1: 嗯、
0: 好，我们12点24分这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吧。
1: 嗯、
0: 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
1: 你觉得新能源车能不能取代连锁酒店？你出门在外会选择睡在车里吗？

0: 网，美味不止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2: 行系统。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我们来继续关注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至无锡东之间，继25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石牌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任意枢纽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4: 汽车。
3: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5: 好的，欢迎回来101车世界，12:3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行男龚振。
6: 大家好，我是行男杨晓。今天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你觉得新能源车能不能取代连锁酒店？你愿意出门的时候睡在车里吗？
5: 对，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101车世界的 live 界面下来给我们留言啊。
6: 刚才我们在说着呢，其实外边的雨已经在下了啊，这个雨呢下了之后，对于空气质量可能会有好处啊，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对于那种突然的降雨路面湿滑的情况自己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啊。
5: 对，如果最近想出去玩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线路啊，也可以向大家来推荐推荐了。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现在路线呢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

0: 组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选择的是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的翡翠湖、唐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八天七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四钻酒店住宿啊，青海特色美食，你可以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同时呢，也到了新疆旅游的好季节了，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都已经全新上线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克冰川、喀拉库勒湖，包括一路风光都会震撼到你的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试试手气吧，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是直飞库车的，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路线，您可以来拨打400-007-1011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嗯，
1: 而天山以北的伊犁呢，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五月的到来，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要去阿勒泰，去这个喀纳斯，去禾木，中间我们选择坐飞机的方式，省去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滇池加吐鲁番的旅行，400-007-1011。
0: 还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精心打造的江西6日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啊，然后400-007-1011。
1: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正装的大套组，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进行购买吧。
0: 嗯，女生们是不是一到换季就容易泛红、干痒、屏障、脆弱，加上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松弛、细纹悄悄爬上脸，想要兼顾维护维稳和淡纹养护，挑选护肤品的又费时又费力，别着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王牌顶流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
1: 哎，说到赫莲娜，懂护肤的女生呢肯定不陌生，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白黑的两个绷带都是封神级的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呢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养护，熬夜之后的脸垮啊、暗沉啊、细纹松弛啊，早它都能够去迅速的回来。同时呢，白绷带是负责白天的维稳的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可以舒缓泛红啊、强韧机体的这种屏障，上脸服帖不搓泥，妆前用呢还能够让底妆更加的扒脸一些，所以这个坚持组合在一起的话，就能够让你的抗老养护一步到位了。
0: 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充分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白绷带只要1799，这个价格真的秒杀全网。效期新鲜到28年的7月，我们还贴心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有面，送妈妈是心疼她操劳一辈子，帮她淡化脸上的岁月痕迹，留住年轻的状态。送爱人呢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让她每天护肤都能想起你。送自己就是犒劳辛苦的自己，国际大牌精致感直接拉满啊！真会说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礼物点击链接就能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给您减掉5块钱了。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哎呀，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如果你刚刚听节目然后才打开我们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这个标题，第一时间你可能在想，有点无厘头，什么叫新能源车能不能取代连锁酒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呢，话题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今天的热搜哈，有一条就过节期间呢，因为房价就是酒店价格不是涨了吗，然后很多人是开着新能源车去的，结果去了之后发现酒店价格涨了4倍，涨了5倍的，那得我今天晚上我就在车里凑合一晚上吧。于是发现很多自驾的游客开始利用新能源车的一键乘床的功能，还有大容量电池，在车里面去过夜，来应对这种上涨的这种问题。于是呢，就有酒店业内人士开始在担心说，新能源车的发展会不会最终替代掉部分酒店的核心服务呢？
2: 嗯，是这个大这个、话题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哈。
3: 现在其实很多的车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面。

0: 在宣传的时候都是以车内的大空间作为卖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这一次我专门去北京车展的时候，我逛到那个泰蓝图的这个展台，我就遇到了两个人在那看车。
1: 嗯，
0: 一个是孙悦，另外一个呢也是孙悦。
1: 嗯
0: 啊，两个孙悦，一个是打篮球的孙悦，两米几的大个，一个是讲相声的孙悦，差不多200斤应该有吧。
1: 啊，
0: 大家都知道啊，就一个特别高，一个特别胖。然后他们俩呢一起去看蓝图泰山那个车，厂家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他们俩坐在车里都没有问题，那你坐车里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1: 嗯，
0: 那还有什么一键成床的功能，五座车后排平放就可以变成双人床，然后你还可以去买厂家专门给你配了那个床垫啊，然后可以去提升这个舒适度，你睡在后面也可以当床，而且呢有新能源的支持，你在车里边你就可以一直开着车里的这个空调，一晚上车内也挺舒服的啊。
1: 嗯，对，当然它是宣传自己车里的这个空间嘛，包括一些配置嘛，还有一些好的功能嘛。对，那就这个问题就是先问你啊，
0: 嗯，
1: 你会吗？
0: 我说实话，我如果说现在有一这个功能可以去，就是勾搭着我想去换新能源车，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坐在车里或者是可以原地供电或者是外放电功能是最能够吸引到我的点了。
1: 你说你会吗？你
0: 会啊，
1: 你
0: 会啊。
1: 但如果要带上家人呢？
0: 就是家里人一起出去啊，因为每次出去带着家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就遇到那种比如说中午要去休息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很抓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到外边去找一个酒店开个钟点房让他们睡个觉，其实也不方便，嗯，还不如在车里躺一躺。
1: 所以你的前提就是你不是过夜，而是
0: 休息嘛，
1: 只是临时的休息。
0: 休息嘛，对
1: 啊。如果临时休息的话，那肯定是没有问题。
0: 嗯，
1: 就如果是过夜的话，我觉得我是舍不得让孩子在车里再一夜的。
0: 你担心什么？
1: 我担心的太多了，
0: 嗯，
1: 比如说他翻身啊，
0: 嗯，
1: 比如说车里的这个舒适度啊，
0: 嗯，
1: 因为你空间很小啊，
0: 嗯，
1: 对吧？还有就是你随时要上厕所呀，你要吃东西呀，
0: 嗯，
1: 你有各种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习惯呢，洗澡啊，
0: 洗澡，
1: 对吧？你这你怎么做？
0: 我跟你说，你是不是没有带他出去住房车露过营？
1: 当然住过了。
0: 啊，对呀，啊，那住房车露营的时候怎么解决？
1: 房车露营，房车是房车，新能源车是新能源车，
0: 啊，
1: 房车里边有洗澡的地方，有床，
0: 一晚上不洗澡就过不下去，
1: 还能上下。不是一晚上洗澡过不下去，我的意思是为了让家人能有更舒服的居住的环境。
0: 你讲的这一点是就是反方人士现在都在说的一点。
1: 反方，啊，
0: 说我出去旅行，
1: 嗯，
0: 我是为了让自己放松的。
1: 是的。
0: 结果我澡也不洗，然后牙也没刷，
1: 嗯，
0: 然后在里边呢还挤来挤去的三个人，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就觉得车里边是不舒适的啊。
1: 是因为我们讲的是前提嘛，就是如果临时休息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
0: 嗯，
1: 对吧，它一键成床的功能我也觉得很好，但如果说就真的过夜的话，我为什么不在旁边去找一个酒店？
0: 嗯
1: 啊，而且现在酒店其实说实话也不是那么很麻烦的事儿，
0: 但是价格。
1: 价格能有多贵呢？
0: 我五一期间你肯定也没看酒店的价格，
1: 啊，
0: 我是正好出去吃早茶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去吃早茶的那个民宿
1: 啊，
0: 那旁边的就在南京市中心的一个民宿
1: 啊，
0: 原来的价格是200块钱一晚上，
1: 啊，
0: 这是很正常的价格嘛，对不对？
1: 啊，
0: 你肯定是愿意住，
1: 嗯，
0: 那天是1800。
1: 是是是，那是因为你看你都能吃早茶，然后你去的环境就不一样。
0: 对呀，啊，他就是在市中心的200的民宿变成了1800的时候，你说你会不会想一想，要不我就凑合一晚上就得了？
1: 那我为什么不能往郊区去找一个稍微偏远点的酒店？为什么非要去赶这个热闹呢？
0: 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门线嘛。
1: 就是现在其实选择是很广。我的意思是，
0: 嗯，
1: 我不是说就是非要是去找酒店或者怎么样，
0: 嗯嗯。
1: 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其实你去选择酒店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面是很广的，
0: 嗯，
1: 对吧？当你如果觉得在车里不舒服的时候，因为这种体验其实我有过的，
0: 嗯，
1: 我也曾经比如说开着一个新能源车，想让家里人就是反在车里面对付一晚上嘛。
0: 嗯，
1: 不洗澡感受一下都没问题，但是睡一半的时候发现就不对了，就觉得很不舒服。
0: 对，不压抑啊什么那种感觉。
1: 对，所以那会儿的时间你再说我再去临时找一个酒店嘛，
0: 嗯，
1: 因为不想让家里人很痛苦嘛，
0: 嗯，
1: 对吧？那但是你再发现去找酒店的时候价格就已经很贵了，
0: 嗯，对啊，
1: 而且你还得开很远的路，
0: 嗯，
1: 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就临时规划一下。
0: 就是你提前的安排很重要。
1: 对了，
0: 我是前几天还正好就刷到了一个博主，他就在五一期间，他去哪儿？他去杭州
1: 啊，
0: 他去杭州玩呢也是临时起意说要不我今天去杭州吧，结果他开到杭州的西湖旁边的时候，
1: 嗯，
0: 已经是大概2点钟的时间了。
1: 是，
0: 但是呢他一查了一下周边的房价，
1: 嗯，
0: 结果吓了一跳，满房都不说了，
1: 嗯，
0: 但凡能有房间那个价格特别吓人。
1: 是，
0: 这个时候他你知道他怎么做的

0: 啊，
1: 他就找了一个西湖旁边的停车场
0: 啊，
1: 他停到了那个停车场里，
0: 啊、
1: 说我正好才买的这个床垫
0: 啊，
1: 然后我就在车里边睡到早上就 OK 了、
0: 啊。是，
1: 然后他后来记录了自己在西湖旁边的停车位，然后睡觉到早上起来的时候被晨练的人从旁边起。惊醒，因为车隔音没有那么好嘛。
0: 嗯，
1: 晨练人从旁边走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了烟波浩渺的西湖
0: 啊。
1: 然后他说：“哎，其实这样凑合一晚上也行。”
0: 对，
1: 你记住他用的“凑合”这个词儿。
0: 是、
1: 啊、
0: 你要是一个人没问题，一个人我住火车站我都没问题，对吧？我住飞机场我都没问题，对吧？但是一个人呢，就是你在车里边住，能有一个床，在我看来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了。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车企呢，它营造的是一种怎么说，就是一个营销。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就是给你制造一个无穷的想象、
1: 嗯、
0: 哎呀，你一家人睡在车里边在户外，当你打开车门的时候发现一缕朝阳出现，然后旁边有露珠、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青草香、
1: 嗯、
0: 哇，你就会觉得很向往这样的一种氛围、
1: 嗯、
0: 但是当你实际去体验的时候、
1: 嗯、
0: 可能现实和你的想象会有点出入。
1: 最直接的一个感觉就是说隔音、
0: 嗯、
1: 就是你在那睡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层玻璃嘛，
0: 对，
1: 外边有任何的声音你都能听得见，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在家里睡惯的人是受不了的。
0: 而且我还特别怕一点，就是什么、嗯、就是蚊虫。
1: 哎，对，
0: 到夏天的时候呢，你肯定得开空调、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这个车呢，它也做不到完全封闭、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开个门一个虫子进来了、
1: 嗯、
0: 你就会很头疼，
1: 你上下一下车可能车里的蚊子就得抓半天嘛。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会觉得很痛苦。
1: 我觉得可以总结几点，就是新能源车跟燃油车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比如说真正你要是说我们从成本的角度上面来说、
0: 嗯、
1: 节假日的酒店800到1000很正常嘛，对吧、
0: 嗯嗯、
1: 但是你在车里边过一夜的话，你的电费也就需要个20-30块钱嘛，我觉得在一起差不多。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成本就肯定就是非常非常的低、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比如说有些人为了去赶早上的这个，因为景区人很多嘛、
0: 嗯、
1: 如果我能起早一点他开门我就进的话、
0: 嗯、
1: 那你最好的方式是停在景区的停车场、
0: 嗯、
1: 对不对？一大早起来之后就赶第一波排队啊、
0: 嗯、
1: 这个呢是可能是好处。第二，那不好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谈的舒适性、
0: 嗯、
1: 车内空间还是小，翻身也不方便，可能翻个身三个人都没睡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便利程度，比如说能不能洗澡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假期的时候可能都忙了一身臭汗，你说我这还不洗澡这受不了、
0: 嗯、
1: 还有如厕的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一个问题、
0: 嗯、
1: 还有行李收纳空间、
0: 嗯、
1: 你是可以建成床、
0: 嗯、
1: 但是我的行李放哪？
0: 嗯，是的，你刚刚讲到有一点其实对我来讲会非常的有吸引力，就是比如说景区排队或者你要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大早就要去，像类似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有。
1: 没有什么比停在停车场更吸引人的点了，是吧？
0: 不是，就停在他景区的门口。
1: 对啊，
0: 对吧？我第一时间可以过去排队，
1: 对，
0: 或者第一时间我可以过去处理事情、
1: 嗯、
0: 让家里人在酒店里睡觉、
1: 嗯、
0: 对吧？当我把事情处理完之后就家里人也可以很安心的过来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
1: 是、嗯、这个其实怎么讲，就是特别是一种打个比方，你去玩，
0: 嗯，
1: 你需要那边就是边排队边等的时候，你可能不想让三个人都在那地方站，
0: 对，
1: 对吧？你们俩在那睡觉，我们就离得很近，一眼就能看得到、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新能源车就能够解决掉连锁酒店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说的还有点早啊？
0: 是是是，这个当然它是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1: 嗯，
0: 现在其实就连房车也解决不了连锁酒店的问题
1: 对
0: 吧？
1: 你觉得新能源车能不能取代连锁酒店的核心功能？你愿意出去旅行的时候睡在车里吗？
0: 嗯，我们在大蓝鲸平台继续等待各位的留言。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
1: 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风景，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2: 汽车。
1: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3: 好的，101车世界在13:04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行囊龚振。
4: 大家好，
5: 我是行囊杨晓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美还是得注意一点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可以继续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进行购买。
3: 没错，很多人护肤呢有个误区，要么只注重晚上的修护，忽略白天的防护；要么只做白天防晒，不管晚上修护，导致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抗老修效果呢也很差。今天呢，赫莲娜这套黑白绷带的礼盒，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得到奢宠的呵护了。
5: 白天用白绷带，质地是绵润，这个绵润啊，它的这种奶油冰淇淋的感觉，就叫润而不油，说一抹都能够融到你的皮肤里。上脸是哑光的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的滋养。

0: 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我们接下来时间 ，auto 平不平，专治不明白了。
3: 今天跟大家去说的就是睡在车里的新能源车啊，这个能不能代替连锁酒店的核心功能啊？就今天呢是热搜榜上面呢有一个小热搜，看了大家的这个留言，刚才其实我们大概也都说了一下啊，看看大家的留言都说了一些什么。周如你说酒店都是趁着节假日涨价，新能源车有空调有电视，除了马桶还在研发，真的是什么都配齐了。
2: 嗯。
3: 你那搜你会愿意住在车里吗？
2: 马桶也研发出来了、对吧，赛里斯不是已经有专利了吗？
3: 我还专门去问了赛里斯的人、我说你们这个马桶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为了房车准备的、我说我以为你们的这个问界的座椅坐垫一抽掉之后下面就是马桶呢、他说跟那没关系、
2: 陈慕容，你说完全不担心隐私泄露，因为我会讲方言跟家人聊天、基本也都是方言的、
3: 你方言别人听不懂，
2: 嗨
3: 啊！
2: 其实我觉得方言也不是问题了，对吧？现在只要比如说在这个语音识别当中写一个什么程序，方言的程序，我觉得可能它识别率也还是相当高的。
3: 你说粤语，广东人能看懂啊？对不对？方言总会有你地方的人能看懂啊，是不是？河南建业说，如果是一个人无所谓，在车上过夜，居家带口的还是住酒店舒服吧啊。可以把它当一个尝鲜，但是你要说我就这么这一条路我这个旅行我就

0: 这么去住了，那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夸张了哈。
1: 飘说每次找酒店都头疼，我们每次出门都是走到哪儿打开 APP 找附近的酒店对比看的头疼啊，
0: 只是过去才找啊，那你钱真多。
1: 我也觉得
0: 对吧，你肯定提前约好、啊、
1: 不是，他可能不是趁着就比较火热的时间出去玩，
0: 嗯，
1: 对吧，如果比如说像平常工作日的时候你出去玩，你到哪儿找

0: 入住的时候说给我开间房间，然后直接跟他说今天满房
1: 啊，
0: 满房。他说你没有预定吗？这还有预定吗？这么大的酒店。他说对，今天满房。他都疯了，然后就只能就又走了，不知道到哪去找了，因为正好赶上车展嘛，对不对？可能这就是特殊情况嘛，对吧？
1: Andy说要是房价超300我就睡车里。
0: 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原来卖200多结果这边卖1800的，是不是你就要睡车里去了？
1: 体会过日子的，
0: 省下来那1800块钱干什么不行？你说
1: 如果我一人的话，我都不睡车里，我直接找一个什么火车站飞机场的，就直接睡
0: 往那一住是吧？
1: 对，24小时的便利店，对吧？
0: 哎，对，
1: 以前不都是哎？有没有现在24小时能够方便你，比如说一个人没有太多打扰的，这样的一些场所？
0: 罗森，
1: 超市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啊，你睡过？
0: 我晚上回来，它都亮着灯的
1: 啊，
0: 对不对？苏果是你安静的家，
1: 不要给他们做广告。
0: 你看我故意挑了一个，就是我们江苏的企业
1: 啊。中国人中国梦说不会，因为没必要。我有酒店不住，我非要住新能源，新能源挤啊！如果新能源发展房车，价格肯定不便宜。
0: 哎，我当然我这说的就有点，你们懂的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有没有可能年轻的时候你愿意挤？
1: 嗯，年轻的时候啊，
0: 对不对？啊，小年轻、
1: 啊，
0: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对吧？
1: 嗯，
0: 一米的床都能睡得下，对不对？
1: 嗯。但我在思考他讲的这个问题，如果新能源发展房车，价格肯定不便宜。
0: 嗯，
1: 我倒不会这么认为。我觉得新能源发展房车倒是一条路。为什么呢？因为燃油车时代，其实你坐房车有很多 bug， 有很多痛点。
0: 电就是最大的问题。
1: 对，但是新能源，如果我能找到一个方便，比如说你接电的一个场所，
0: 嗯。
1: 然后你开空调反正都是费电、对吧，然后你在里边正常就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东西也都有、如果又是新能源它又能把空间做大、然后你又是做一个房车、它可能问题是在于它续航和充电的问题、对吧，
0: 比亚迪 DMI 版本的 T5 轻卡
1: 啊，
0: 解决了刚才你所担心的所有问题，
1: 但是为什么没有大发展呢？
0: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说我要开辆卡车干什么。那个有一个
1: 轻卡，它不是还有15年报废吗？
0: 没有啊，它就是改成旅居房车了呀。
1: 啊，如果它旅居车是可以的。
0: 对啊，一改成旅居的手续就行了呀，因为专门有那个改装厂嘛。
1: 但是新能源它
0: 电麦
1: 啊，
0: 就随时可以发电啊，然后就它不需要去供电了，你知道吗？而且它的发动机跟它的车厢是分离开的，你知道吗？
1: 研究一下吧，
0: 这个就挺好，这个就挺好。我认识的一个博主，他就是天天睡他的那个房车里，就是用那个比亚迪的 T5 的那个新能源的卡车改装的、他就不需要再考虑电的问题，他那是他的电竞房啊。
1: 李长江说去年五一去上海玩了一趟外滩，那个房价真叫一个贵。
0: 我的天，你到外滩去住房子？
1: 最后坐车去郊区开了500的房间睡了一觉，如果可以在车上睡一晚是可以接受的。
0: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如果你不去外滩的话，你会觉得500的房价也挺高的，对吧？但是你到外滩转了一圈之后发啊，这边才500，那住啊，
1: 对，有对比嘛，才有发言权嘛。
0: 五一跑到外滩要想订酒店，那个有多少钱才行啊？这是啊。
1: 西西奶爸说，单身一个人就能将就一下，住在新能源里，如果你拖家带口试一下就知道了。3到4个人随便翻个身都可能把身边的人弄醒，完全不靠谱，而且空气流通不好，可能适合单身一人吧。是的，
0: 不是就我，你有没有发现，就其实我们大家也原来娇气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睡过，我是睡过那种大通铺的，类似于青旅的这种酒店的。就你旁边其实是你不认识的这个人。我觉得当时我睡。也挺好，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1: 我觉得不能说是大家娇气了。当你有好的条件
0: 就回不去了
1: 享受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享受？
0: 对，就回不去了嘛。
1: 对啊，
0: 我住过最便宜的是5块钱一晚上
1: 啊，
0: 5块钱一晚上，
1: 我没住过，
0: 对吧？
1: 对，
0: 我到时候你飘着去那个考试的时候
1: 啊，看来你这个什么样的生活你都体验过、
0: 啊，都体验过啊。6块钱一个礼拜也过过的啊。
1: 我的天，厉害厉害厉害！
0: 靓仔真亮说应急用还是可以的，要经常住车里肯定是受不了的啊。就是尝鲜嘛，对吧？你跟孩子说你尝个鲜，今天晚上咱睡车里，他很开心，你让睡2天试试。我有一次当小鹏的那个 P5 刚出来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露营套装吗？我找厂家要了一套露营套装，我跟家里人说，我说今天晚上你们别管我了，我就睡停车场了，因为我有露营套装。我一共睡了1个小时都不到
1: 啊，
0: 我就下车了
1: 啊。
0: 就是你讲的那种闭塞的这种憋屈的感觉
1: 啊，
0: 是真的受不了。
1: 是啊，
0: 真的受不了。你午睡中间睡一下睡可以，但是一晚上人说都在那边受不了啊。
1: 我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在车里睡着过一次，从来没有。 就是即便是个大车或者新能源车，我也都试过，包括

0: 特斯拉它也有那种就是睡的床，
1: 哪怕中午的那种
0: 我都没有睡着过一次。
1: 那你蛮挑地方的。
0: 对，我认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不能周围有任何的响动啊，哪怕有人经过呀或者什么东西的，你只要没有遮挡的特别严实的话，我都是觉得会有影响。
1: 我小鹏 P5 那个露营套装睡觉的时候、嗯、我没跟你说为什么我回去了，
0: 嗯，
1: 我被保安敲醒了
0: 啊，是
1: 因为他那个车其实还在动嘛，
0: 嗯，
1: 就因为他那个空调还在就是运转嘛，
0: 嗯，
1: 他大晚上呢他怎么发现里边还在运转，感觉里边又有光没有光呢、
0: 啊、
1: 他敲我玻璃了、啊、你知道吗，说你在干嘛，
0: 是
1: 我说我在露营，看到我就走了。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要去就是试过在车里睡，比如说你在家附近的公园对吧，那种大的停车场，你要试过睡一次你就知道，第一是环境、
1: 嗯、
0: 空气都有问题。其实最影响的是比如说路边的车，
1: 嗯，
0: 到大半夜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大车经过，
1: 对对 对，
0: 它会震动，然后它有响声。另外一大早的时候可能三四点钟四五点钟就会有野狗，
1: 嗯，
0: 或者一些动物、
1: 嗯、
0: 它会在那儿叫，
1: 嗯，
0: 对吧，你只要体验过你就知道其实你这晚上你是睡不踏实的，
1: 嗯
0: 啊，
1: 然后继续看一看西西奶爸说24小时找麦当劳肯德基啊
0: 啊
1: 啊，银行自动取款机啊，
0: 取款机里边也能睡，
1: 麦当劳肯德基银行自动取款机，你很有经验啊。
0: 去过呗，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体验过的，就是在麦当劳肯德基过一夜，
1: 嗯
0: 啊，
1: 你舍得花钱买吗？
0: 为什么舍不得？
1: 我这生活条件还是好。
0: 不是啊，你买一个麦当劳、肯德基，然后住一夜啊，
1: 就中间一直闻那个香味，你能睡得着觉、啊？这个
0: 不，这个倒还好。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火力壮啊，那时候倒头就睡啊，
1: 倒头就睡，
0: 对吧？年轻真好啊。现在年纪大了就不行了。
1: 我原来还干过，就是到翻，就是翻着墙，然后进公园，睡在那个公园的海盗船的那个
0: 啊，
1: 那个、
0: 这种事儿你都干过？我的天！今天是来忆过往的吗？
1: 就年轻的时候就是再不疯狂就老了吗？
0: 雷老虎说去有小吃的浴室过夜，这是一个方法、
1: 哎、对对 对，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浴室是可以过夜的，我虽然没有过过啊，
0: 我也没有过过，但是过到大半夜，
1: 嗯，不知道，没有去过这个。
0: 陈凤如你说油车我住过，口罩期住了一晚，喂了一晚蚊子，窗户关了闷、嗯、看了进来蚊子，后来买了帐篷借过一次没用过，是的，
1: 嗯，
0: 在那段时间里边帐篷是特别好的刚需产品、
1: 哎、对，
0: 嗯，然后我也睡过帐篷，
1: 嗯，
0: 也是睡不着，
1: 那肯定睡不着啊，又热又闷又潮，
0: 嗯，如果这期节目让我那抠门媳妇儿知道了，以后睡新能车机会比睡房间，哈哈哈哈，
1: 给你赶走，你撵出去啊，还敢跟我吵架是吧？
0: 我的天哪，关键是你对你媳妇儿用的这个词儿还是挺、
1: 嗯、没关系，西西奶爸，我跟你说啊，就是以后你还不是西西奶爸吗，对不对？你说为了让孩子和你睡得舒服一点，买个大一点的这个新能源车，对吧？那好歹睡得也还可以啊。
0: 你再大的车你也翻不了身啊，
1: 一个人睡吗？
0: 那你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家了。
1: 他典型是被赶出去的嘛？
0: 那你以后就回不了家了。关键是，你看他这个表达是希望能回家的呀。
1: 那跪门口跪一夜应该也行。
0: 那你没有经验。
1: 嗯。
0: 中国中国梦说新能源发展房车停车难，停车贵，而且还限牌不让进啊。
1: 房车现在主要是，就是被一部分人弄得口碑很差。我前几天去拍车的时候。进到一个其实就在南京的一个公园的停车场门口，一个大牌子，房车禁止入内
0: 啊、哦、
1: 怎么说，我说这房车怎么就禁止入内呢？这个肯定是有发生过什么故事啊，对不对？
0: 为什么呢？也不知道，也没问，
1: 站在里面不走呗、
0: 嗯、
1: 然后一下占几个车位呗，还弄得比较的脏乱呗，这大概就这个情况嘛。
0: 停车难，停车贵，而且还限牌不让进啊。
1: 小金鱼啊说中午在公司地下车库睡觉很痛苦啊，我都能听到那个声音了啊！
0: 嗯，
1: 他说能听到车轮和塑胶滑响地平面，对吧？摩擦声音特别折磨，开天窗吵不开闷。
0: 对呀、
1: 啊，主要还不是因为不是新能源车，要是新能源车，你不用开窗，你空调反正。循环呢也不会觉得闷、嗯、
0: 对，所以其实啊，看了大家这么多留言，现在感谢大家啊，就是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启发、
1: 嗯、
0: 一些留言、
1: 嗯嗯、
0: 包括很多朋友的一些想法，因为今天的这个话题是新能源车能不能取代连锁酒店，我现在觉得我充分的现在要对很多厂家给我们 臆造的这种所谓的美好想象的这个环境要予以一个差评了。
1: 你换了这么多的大饼，最后发现其实大家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是吧？
0: 那么多的海报视频都在给我们宣传说，一家出门之后然后可以享受诗与远方，睡在车里一个大床，对吧？然后打开车门时候感觉好像全新的一天就开始了，那是美好的想象。但是你实际去体验一下，你就知道其实真的并不美好，对不对？
1: 所以汽车是第三空间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有很多的奋斗空间啊，
0: 真的有很多奋斗空间。就而且你要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你要提前考虑好，对吧？除非你做好充足的准备，你知道会有蚊子咬你，你知道这个空气会不舒服。
1: 所以接下来汽车主动灭蚊功能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0: 他怎么主动灭蚊？
1: 我前两天就
0: 他安排无数个苍蝇拍啊！
1: 我不是5月5号那天空军一天嘛，钓鱼的时候在草丛里，我就在想，如果谁发明了一个类似于像那种香。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撑不了气候啊，您放心，我呀早给您想好了三个办法，请主公定夺。第一，您现在就可以悄悄的进兵，轻取成都，给刘璋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爱你没商量，量你也不敢，敢爱又敢做，做了又做不好，好不好？这个主意，怎么这么虚的啊？就说这意思啊，您把西川给夺了，这是上策。那么要是中策，您就假意撤兵回荆州，咱呢把他的关卡给取喽，夺关斩将，再进兵成都，这是中策。那么还有个下策，刘备说快说，下策是什么？咱们悄悄的不言语啊，从这关卡撤兵班师回荆州，哎，徐图进取，再慢慢的想办法进取西川，这就是我庞统的三计。您呢好好选择一下啊，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出计策，您出决策，主公意一下如何？这个嘛，这三条计哪一个合适呢？刘备想了想，现在心里也乱啊，刘璋这个事儿做的让他很生气啊，大老远打荆州来到西川来帮你拒张鲁是吧，现在我跟你要点人马粮草，好家伙，你对得起我吗？给的老弱残兵啊，给那个粮草，好家伙，不够塞牙缝的。你呀

真不懂事啊，我这个弟弟。多少人曾经劝我杀了你，但是我刘备不忍心下手。其实打内心里边的想法，刘备是很想占住西川啊，但是首先要收买人心啊，说好听了就是民心安抚。其次，他对刘璋确实也念其同宗之意，真有点下不去手。那么现在庞统给他出这仨计策，刘备琢磨来琢磨去，按道理来说应该采取上策啊，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是兵进成都杀死刘璋。哎呀，不过太急了一点，要不就取这下策，下策不行。大老远来了，我又把人马撤回荆州去，我这一无所获呀，那我干嘛来地呀？回去我见到诸葛军师我怎么教的呀？哎呀，大伙儿不都是以我的霸业为主吗？这样对不起他们呢，太缓慢了。石原呢，哎，主公，要不我就采取这个中策得了。我觉得中策不紧不慢，稳稳当当。我们呢先取他的关卡，哪儿呢？书中代言浮水关，然后再向成都进兵。那么如果刘璋要好啊，也就是说能明白我这个意思，他觉得他对不起我啊，给我拨点破粮食，给我安排几个老弱残兵，他觉得这事儿做的不地道啊，还念同宗之意，那我们再做打算。庞统一听，哎呦，主公，哎，您怎么又念那同宗之情啊？啊，你们那个同宗之情不怎么地呀、啊？你们那个同宗之情，好家伙了，用赵里捞干净了，不剩什么了，这个哈、啊。主公啊，啊，石原呢、啊？您要是想用这中策，那您现在啊，就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咱们荆州家里边吃紧，曹操要发兵取荆襄，家里边有点支吾不开了。啊，您需要把人马带过去。那么现在啊，我们所在地方已经安定了，张鲁也没来啊。告诉刘璋不必忧虑，由于您回兵太急，也不能去见他，祝他顺风顺水顺财神啊，早日生二胎。这有什么用啊？反正就是祝兄弟一切都好吧。啊，我得先走了，行吧。按照庞统的说法，刘备就给刘璋写了一封不辞而别的信，把这信送到成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刘璋在干嘛呢？正着急呢。着什么急？派去送军粮的那个使臣回来一说，说刘备一见他的书信是大发雷霆，把这使臣大骂一通，是赶出了辕门。刘璋说，哥哎，其实我不想这么整啊，他们撺掇我的，我对你多地道，你又不知道，我可讲究了。那么刘璋又问那使臣，不是，那我哥还说啥了？主公，刘备说您不仁不义。刘璋叹了口气，有道理啊，确实，不论谁撺掇的，这事儿是我定的啊。一时耳朵根子软，做的事儿真对不起我家兄长啊，难怪我兄长是大发雷霆，向我求点兵，向我求点粮，我就给了他们一丢丢的东西啊。哎呀，这都是你们呐，给我出这个破主意啊，哈哈哈，你们怎么这样呢？你们不地道。说给谁听的？说给旁边文武听的。旁边那些文武一听，哎呦，主公啊，您怎么信他这一套啊？您知道刘备到底在干什么呀？这我兄长干什么了？哎呦，刘备呀、啊，自打进了西川之后，他是广布恩德，好言抚民，也在收民心呢。啊，现在这个西川，咱们百姓有一多半都在夸奖刘备，不是？那夸他不好吗？夸我哥哥不等于夸我一样？哎呀！这帮文武一听说，主公啊，您这个脑袋怎么的识字识堵了是怎么着啊？哪儿跟哪儿啊？主公您要知道啊，刘备要是如果把西川的民心

0: 咱收买过去之后，到时候一翻脸，主公您这个位置就堪忧了啊啊！哎呀，得民心者得天下呀，主公这点道理您应该知道啊。刘璋让他手底下这帮文武说的满腹狐疑。哎呀，我到底是信我哥还是信这些文武啊？这怎么办？正在此时，接着了刘备的来信。刘璋把这信封拆开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哎呦，我家兄长刘备是不辞而别，荆襄吃紧，他领兵杀过去了，都没时间来见见我。哎呀，你看，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去送送他啊！我不送他怎么像话？旁边文武一听，主公什么？您还送他？您最好别见他。刘备不是回兵了吗？他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永远不要再来西川。从此我们西川是高枕无忧。嗯，是这么个意思吗？刘璋跟文武在这对话的时候，让一个人给听见了。听罢此言，此人大吃一惊。谁呀？张松。嗯哼，哎呀，这哥们儿好久没有出现了。那但是他是个始作俑者啊。一听怎么着啊？刘皇叔回兵荆州了，这话怎么说的？嗯，哎呀，他不是去张鲁去了吗？按理来说很快就能回成都啊，我现在盼着他，他一到我坐内应就能把这益州夺过来呀。这刘皇叔怎么回事？怎么一会儿一出啊？拿不定主意。不行不行不行，为了我个人的未来，我也得给他写封书信，不能让他回荆州。无论如何，让他火速进兵来成都。嗯，赶紧吧。张松这儿啊，着急忙慌就回家了，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给刘备写了一封信，笔墨不多，但是敲黑板画重点，写的非常的重要啊。主要内容就是劝刘备，皇叔啊，您呐不能干这个事儿啊！咱不是之前都说好的吗？说的真真的，您得来呀！啊，大事已经在您的掌握了，您怎么还不来成都啊？啊，逆取顺守，古人所贵。如果您现在放弃了西川，回了荆州，那么什么事儿都耽误了。嗯，我听到这个消息是若有所思，这一切全破灭了，我的希望也没有了啊！请皇叔不要玩弄我的感情。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是您赶快进兵成都，我张松甘愿为内应，千万不要自误。张松刚把这信写好，广汉太守张素来了。张素是谁？书中代言张松的亲哥哥。哎呦，张松一听怎么着，我哥来了。哎呀，这事儿啊我得保点密啊，这信不能让他看见。此信干系重大，让他发现还了得吗？别说是哥哥、父母、妻子啊，我自己都不能看，那不白写了吗？张松这儿赶紧就把信塞到袖筒里边了啊，出来迎接哥哥，把兄长让进了厅堂，是设宴款待。酒席上哥俩这么一谈话，光听张素说话，张松是一声不言语，俩眼睛愣愣的，魂不守舍。精神没在脑袋里边，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有时候答应一声啊，心里有心事。为什么？惦记着赶紧把刘备这封信呢给他送走了。哎呦，现在他哥往这一坐呀，这信送不出去呀，心里边着急，哪有心思陪他哥喝酒，陪他哥说话呀？所以支支吾吾的。张素一看，我兄弟这怎么了？是不是西川最近事儿太多呀？刘备领人马一进西川，闹得这些文武心里都不踏实。哦，我兄弟大概也是为此事担忧。嗯，别耽误了，有时间以后再说吧。兄弟啊，姐夫，嗯，什么姐夫？我说你哥啊，对对对，那个哥，嗯嗯，你说啊，我呢就不多打扰了啊，那我不送了。哎，你就盼着我走是吧？嗯，那我跟你告辞了。哎，好好好，嗯嗯嗯，你也不留留我啊？那对你，嗯，要不你再快点走？还这不就撵我吗？这不是啊？哎呀，行吧，啊， 看来你最近呢事情太多啊，繁忙得很。我也不耽搁你了，改天呢我再来看你。好嘞。说着话，张松就把张素给送出来了。走在路上，张素的家人递给他一件东西，张素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一封书。
1: 那么在派奖期间啊，是让您选择熟悉的投注方式，满足单票单期18元，就能加入到派奖的盛宴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68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53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5、6、9。再来看到大乐透哈，那本次8.8亿元派奖全部是在3至7等奖，也体现了乐透好事儿普惠大众。在派奖期间符合要求并且中得3至6等奖当中任意奖级的彩票，单注奖金呢会增加50%。那么符合参与要求并且中得7等奖的彩票，单注奖金呢会增加100%。那么本次派奖最大亮点在于奖池超过8亿元，3至7等奖奖金提升机制以及派奖奖金加码的双重叠加。那根据大乐透的规则啊，当奖池达到或者超过8亿元时，3至7等奖单注奖金会提升20%到40%。那么以中得7等奖为例，当奖池在8亿元以下时，奖金呢是5元。那么在此次派奖期间，奖金呢会翻倍到10元。再叠加奖池大于等于8亿元的福利，那么看到7等奖奖金呢，首先上浮至7元，再叠加100%的派奖奖金，那么7等奖单注奖金呢就是14元了哈。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68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6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5、6、9、4、4、5。那目前呢，我们江苏体彩排列三，7500万元搭派奖活动，以及江苏体彩服务号喜迎世界杯模拟投注送好礼活动也在火热进行哈。请您可以走进身边体彩网点来解锁更多的好运气，感受我们中国体彩所带来的乐趣了。好，我们现在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5、6、9、4、4、5、8，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2: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市场公证处工作人员潘潇、吕伟。
1: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3: 还将可留姓名。
4: 唐山赵子龙、
5: 及时雨、宋江、
6: 老鼠白玉堂、
7: 兽首捆龙虾、
8: 生硬
9: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璋手下的张松，这儿写了一封书信要给刘备寄过去，大概的意思就是您呢说话得

算话啊，之前咱们说的真真的，我做内应，你呢把这一周一夺是吧，我以后就跟你混了啊，你做大我做小啊，以后你是我一辈子大哥是吧，我呢好好捧着你，刘璋呢不能留啊，他虽然姓刘啊，但是不能留啊，得弄死他，我捧你啊，咱之前说的真真的，你好家伙了，现在回荆州了，这算哪门子戏呢，这是啊，您这戏唱岔劈了不行啊啊，反正大概这么个意思吧，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啊，那意思就是你赶紧回来啊。那么赶巧了，无巧不成书，新刚写完，张松的哥哥张素来了，来看弟弟，哥俩喝着酒，这张松啊整个人是魂不守舍，这信掉了他都不知道，本来琢磨着不能让哥哥看见啊，这个事儿言语谢拜事已密成啊，我不跟任何人说这事儿就成了，可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啊啊，最后还是被他这哥哥张素啊家里边人把这信悄悄捡起来递给张素了。各位啊，咱们小小的分析一下，张松这个人有没有能耐，有啊，但是难成大事的原因就是这人心理的这样一个所谓建设吧啊，包括心理的承受能力太差啊。咱们经常说书的时候会提到一句话，叫做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的啊，曹操曹孟德就这样，遇着多的事儿啊，哪怕腿肚都转筋了，但是这个表情管理很好，做事依然是稳稳当当啊，下一步该干什么如何如何，那、啊、不至于慌乱到放弃了啊，或者是慌乱到觉得任何事情做的没有章法，没有啊，曹孟德稳稳当当，所以为什么人家能是一朝的丞相啊，现在啊所谓汉献帝又给他封了个魏公啊，已经有自己的这么一个身份了，这就是曹操的特色。那么这张松你看听到刘备撤兵，他心里就着急了，也没能再深入的考虑一层。第二，心中有事儿便形于颜色，心神不定。这么重要的一封信，嗯，弄丢了他都不知道。而这张素的家人尽显奸猾，在别人府中捡了别人东西，他就给私自藏起来了啊，更有可能偷看了别人的信不告诉别人，这个事儿也不地道啊。嗯，这玩意儿、什么品性啊啊哈。张素现在手里捧这封信都懵了，不单单是害怕，心说我怎么办呢啊，哎呀我把这信扔喽，这又让别人捡去，我把它烧喽，张松会不会再写一封啊，我把它藏起来，哎呀我藏这干嘛呀，要让人发现我也得掉脑袋呀，嗯，我把它送给刘璋，送给刘璋我兄弟就完了，不能送不能送啊，这样刘璋知道喽，这可是灭九族啊，灭九族我就得跟着受牵连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嗯，我这个兄弟耶，你现在闯下了这么大的祸，惹了这么大的事情，嗯，张素这把心一横，行了吧兄弟，你也别怪愚兄无情了啊，这个事儿早晚有一天东窗事发，全家跟你要遭罪，甚至来说有灭门的危险，那么牺牲你一个人保全我们全家，你不会觉得兄弟我这个事儿做得过分吧，行行行爸爸爸，你敢做的时候你就想到了最差的结果，兄弟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哈哈，拜拜了您内，自古以来大义灭亲古不乏人呢，我呀就把这心递上去吧。各位不单是现代啊，当然了我们相信一大部分人是好人啊，愿意奉献愿意牺牲愿意包容，那么古代也有这样的人，管你死活呀，我能保住命就行啊，行吧。张素是一横心就这主意，来来来马来。

人等上了马呀，这儿就准备去见刘璋，准备要把这信往上递。刘璋这儿接着信，脑袋呼隆一下子，各位已经不是脑瓜子直嗡嗡了啊，呼隆一下子跟天塌了似的，打这脖子后边直冒凉风啊，两个眼睛冒金星，气得刘璋啊顿足捶胸，打骂张松，嘿嘿嘿，好你个张松，我待你不薄啊，你在我面前说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是松的啊，哎呦，没有紧的事儿啊，你这我对你言听计从啊，我如此重用你，派你为使臣。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你们的计划当中，你们要取我的西川，你们要杀我刘璋，你们好狠毒。现在我可不能再客气了啊！我再怎么愚，我再怎么懵，别人要宰我，我还能让吗？嗯哼，来人呢！刘璋当即传令，派3000铁甲军士包围张松的府邸，让张松全家由上至下，由男到女，由老到少，都给我抓起来。什么带气儿的、带腿的、会说话的、不会说话，一律定斩不饶。家里边盆栽都给你拔了，知道吗？啊，一个都不留我。可怜这位张松先生，把他哥哥送走了，还找那信呢。哎呀，我这信哪儿去了？嗯，哎呀，是不是我已经寄出去了？我给忘了。哎呀，我这，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上了年纪脑袋不好使吗？嗯，不是啊，确实是整个张松这个人慌乱了，那没有章法了。正在那儿翻箱倒柜找这封信呢，这武士就来了，咵嚓一下子把他们全家都给绑起来了，推上市槽，一律斩首。各位，多么聪明的一个张松，任尔奸猾，多取巧，难免荒郊土内藏啊，愣没看透啊！刘备给刘璋写这封信，好家伙了，包括他给刘备写这封信，是让他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是催他的催命符啊！临死之前还纳闷呢，明明跟刘皇叔这既定好了，哎呀，怎么会变呢？一片苦心为西川寻求明主的张松，还没看见刘备在西川建立霸业，各位全家血染成都。万万没想到，给他泄密断送他全家性命的是他哥哥广汉太守张松。就这样啊，张松全家被斩了。张松得了一笔赏钱回家了。刘璋虽然杀了张松一家，可是呢惊恐未定，余怒未消。太可惜。哪句成语里边有老人、有小孩、有男有女、有一家人呢？叫满门抄斩。就别琢磨这冷笑话了，这也不好笑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在那个时候，对不对啊？哎呀，给大家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啊，悲凉的氛围。张松没了，全家都干了。哎呀，刘璋自己在那儿琢磨，不行。既然这张松已经跟刘备俩人搭个上了，肯定还有后续。我得准备好了，以免呢这刘备杀将回来，我这城池难保啊！赶紧去文武商议吧。哎呦，手下这些文武众将一看，主公，您怎么了？哎呦，众位，主公。都靠你们了啊！你们都说的太对了，是我一时念同宗之情，忘记了这刘备是何许人也呀！不单是养虎为患，而且我这是后院起火呀！我为什么杀张松？是这么回事？当当当当当！说了一番，哎呦，一帮人呢连拍手再蹦高啊，主公，哎，这回真是真相大白了啊啊！哎呦，从前有两个小孩，一个叫大白，一个叫小白。旁边人都说小白长得真像大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不必担惊啊，时间还来得及，赶快传令吧，沿途各个关卡呀派兵把守，不得让荆州一人一骑入关。刘璋一听啊，行啊，就依列公，赶紧把令传下去。那么这时候刘备已经起兵了啊，兵回涪水。那么所在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哎呦，大街上欢送，和刘备难舍难离，好多老百姓都哭了，刘大爷人好啊，哈哈，这么好的一人怎么就走了呢？刘备说，说话请注意啊，我是撤兵啊，我不是走了啊，还真客气啊，我走得安详吗我，哈哈。哎呦，刘备也掉眼泪啊，老百姓也掉眼泪，
当地的百姓

0: 对刘备的感情很深，那刘备也是爱民如子。刘备自从啊到这儿来之后，军令森严，不允许骚扰老百姓，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都不许动。刘备也常说，民之父母，我之父母，民之姊妹，吾之姊妹，谁敢碰老百姓一根毫毛啊，我刘备拿他试问。故而从上到下啊，刘备军的所有人对百姓那是爱戴有加。为此黎民百姓对刘备也是感激不尽，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呢啊！要不说刘备怎么占人和呢。那么刘备的人马很快就到了浮水关了，派人给杨怀高沛送了个信儿，说我现在要搬兵回荆州了，希望跟你们在关前见一面。杨怀高沛一看，呵，这个妙啊，太难得的机会了。杨怀自言自语这么一说，高沛愣了，梁将军有什么难得的机会啊？你看啊，刘备派人给咱们送信儿了，他要回荆州，那、啊、让咱们和他在关前告别，那咱们去不去？当然得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看呢，不如借告别之际，咱们就趁机下手，把这刘备啊，把他杀了得了。不，那能杀得了？哎，怎么杀不了？他绝对不会防备咱啊！他不是告诉咱去送别吗？咱们呢，就带着酒，带着肉啊，去送别皇叔，他准高兴，绝不会防范咱们。哎，然后我们借机要杀刘备的话，岂不是易如反掌啊？哎呦，高沛这个乐呀，太好了，您这主意太棒了。杨怀就说，高将军，咱们在主公刘璋面前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算除了咱们西川一患呢。好，就这主意。俩人准备好了礼物，带领200精兵，各自深藏利刃，一口短刀磨了个飞快，都准备好了。俩人来至在关前给刘备践行。出关不远，只见前边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刘备来了。军师庞统跟刘备是并马而行，一边走着，两位一边说着。说什么呢？庞统告诉刘备，主公啊，你看咱们到了关前，如果说杨怀高沛要出来给咱们践行，您放心，他们准不怀好意，您要多加小心。他们要不出来，咱们就立刻夺关。好。今时不同往日，刘备现在做事也是杀伐果断。来吧，你们不仁，不是我刘备不义。哎呀，往前走着吧。说着说着，走着走着，刘备跟庞统一看，哎呦，好，这俩人出来接来了，可以。看来啊，真是不出我们军师所料啊，俩人呢是心怀鬼胎。刘备今天穿着也不一样，外穿锦袍，是内衬软铠，早就准备好了，同时也早就派好了老将黄忠和魏延、魏文长，庞统是千叮咛万嘱咐，你们二人必须如此这般这么办，我们定能抢占夺关。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信仰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浆锅盖面，
1: 一份水晶小肉，
0: 加上一勺香醋，
1: 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摄影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金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互通至无锡东之间，吉尔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石牌枢纽附近，吉尔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吉尔5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西屋枢纽附近，以及7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摄影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5: 江苏交警提醒你，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2: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7: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8: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9: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2: 深度
10: 他是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2: 抽丝剥茧，探寻煤。
11: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教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老大幸福和春天我打卡和关注哈。再来聚焦健康安全，近期呢你会发现我们江苏各地气温是在持续的攀升啊，特别是在立夏过后已经感受到初夏的气息了，但看到未来几天呢，我们江苏天气将迎来一个小波动啊，像阵雨和冷空气都会轮番的登场哦。
12: 连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晴朗天气居多。不过6号夜间起，新一轮降水上线了。好在降水整体量级不大，后续将会继续以晴好天气为主。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静介绍。
13: 首先说一下未来一周的降水情况，降水是

0: 这样的，六号夜里到七号白天，我们省自北向南呢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有些地方可能会打雷啊，是雷雨，阵雨或雷雨为主，量级呢也不大，以小雨量级为主。那七号夜里开始天气就转好了，一直可以持续到12号，我们省都是晴好天气为主的。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起伏较为明显。六号全省最高温度达到近期的高点，之后受冷空气的影响会出现小幅回落，后续又会逐步回升，并且迎来升温的高峰。
0: 但是七号的时候呢，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们省。那受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7到9日的最高气温呢是有个全省大体在23到29度之间。那十号开始呢，气温呢将再次回升，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那尤其是11到12号，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了。那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呢，有可能突破35度。由于时间比较长，我们继续关注就是11号之后的一个升温的一个情况。
1: 此外，根据省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5月全省极端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达到31到34度，并将迎来6次降水。大家要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出行和着装的安排。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为中国梦和王丽打卡和关注哈。那么在如此一个阴雨的周四，出行安全更显关键了。我们来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作何权威警示呢？我们来欢迎常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何超东警官，您好。
4: 李姐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来到一路平安，和全省车友听众一起交流探讨交通安全。
2: 也非常欢迎我们的何警官哈。那何警官呢，是咱们常州交管天宁大队一名非常资深的一线民警，您执法经验是相当的丰富，今天又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直播，想问您啊，想和此刻咱们全省车友探讨怎样的重要安全话题呢？
4: 大家都知道，开车上路，如果车遇到车多人多、路况复杂的时候，驾驶员和行人往往注意力会更加集中、更加谨慎。但是如果在车少人少、路况较好的时候，往往交通参与者就会麻痹大意。今天想和全省车友探讨的是一起事故险情，就和麻痹大意紧密相关。
2: 那么看到今天第一个案例是谁在麻痹大意，酿成怎样的事故险情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也欢迎此刻咱们大蓝鲸上好朋友王中奇和许志鹏打卡和关注哈。那警官，因为此刻呢有不少地方正在下雨哈，想请您给我们很多无法看到视频的车友来说一说怎么回事好吗？
4: 好的，事发时间是在前不久一个下午15时许，按说不是早晚高峰，车流量也不大。大家在事发监控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事发当天天气晴朗，观察视线也很好。可就是在我们常州天宁区友谊路常州金源铜业有限公司西门路段，一辆三轮车差点被撞成了一个旋转陀螺。
2: 大伙儿听一听啊，三轮车差点被撞成旋转的陀螺，我们警官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也特别令人揪心。那警官，如果按您所说啊，事发路段车少，路况非常好，观察视线又非常理想，那三轮车怎么会变成旋转的陀螺？是谁撞上它了呢？
4: 好的，下面我们就跟随监控视频具体了解一下。有条件的听众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进入我们一路平安节目的互动直播间内观看视频。正在路上的车友千万不要分心驾驶，我将详细讲述一下事发的全过程。事发路段在友谊路，是一条典型的城市次干道，双向两条机动车道，两侧各有一条非机动车道，限速是40公里每小时。请广大车友注意，

0: 这种路况的特点是混合交通，随时可能有非机动车和行人穿行。再来看一下差点被撞成旋转陀螺的三轮车，当时他视野有一路由南向北，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内正常行驶，到了这个金源铜业公司西门，他准备左转弯进入厂区。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合法正常的驾驶操作，但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后面和三轮车同向行驶的一辆轿车居然是突然逆向行驶加速。
1: 是的，非常令人纳闷啊，也非常的惊魂。也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打卡和关注。那么提到当时三轮车的一个转弯的举动啊，又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啊，像老大幸福在评论说有发现啊，不少三轮车呢在路上非常的自私任性，转弯时候呢又不去示意一下，也不看能不能去转，认为呢是更加容易发生事故险情的啊。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评论说，他在路上呢见过好多的三轮车，包括两轮车，从来都是我行我素的，也不看后方，安全意识非常的淡薄。而当时他认为呢，这个汽车也没有控制好啊车速和车距啊，应该承担一个同等责任。也想问大家啊，以刚才咱们何警官的描述，您认为这起事故错在谁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好，刚才警官特别提到啊，当时轿车驾驶举动也挺令人纳闷的啊，因为你特别提到三轮车准备转弯了，轿车又与它是同向行驶，想问您，那当时轿车干嘛突然的提速逆向行驶呢？警官，
0: 经过我们的事故调查，原因是这个轿车驾驶人觉得三轮车开得太慢了，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加速超车。
1: 这个决定也非常的现实哈。咱问问正在听咱们直播的全省车友，您在路上在驾车时候有遇到这种嫌前车太慢挡您路了，所以一脚油门加速超车情况吗？您认为以当时状况会选择可以选择逆行超车吗？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当然看到这起差点被撞成陀螺的事故险情，大家真的是非常关注。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轿车怎么能突然的向右猛打方向，这应急举动也特别令人咋舌哈。当时他也发现道路两侧停满了货车，其实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轿车应该更加去减速慢行，不能去随意的加速超车乱打方向，他认为应该是由轿车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咱们丽水的专业驾驶人终极评论说当时轿车车速太快了，又是盲目超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他认为当时路边停了一排的大货车，是否涉嫌违停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啊。当然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谴责轿车，在说你急什么急，再等十几秒，那个三轮车转弯进入厂区，道路不都是你的吗？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干嘛非要去违法逆行超车呢？当然也看到有车友也是换位思考啊，说估计事发前轿车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发现三轮车会突然的左转弯。当然提到超车，也看到我们听众非常专业啊，提到一个必要前提，说呢超车时候呢必须要确保沿途其他车辆的正常和安全行驶。非常显然，这辆轿车不仅没有确保他人安全，而且主动破坏了前车的驾车安全。也看到车友在分享说从左侧来超车位置没什么问题，但在这样的单股车道，如果中间的线是虚线的话，确实也可以去短暂的见到超车，但问题是在超车前一定要去观察您所借用车道的状况，特别要观察您所要超的车它的一个行驶意图和情况啊。那警官能听出来大家还是非常的懂行的啊。那我们再来看到这起事故险情，因为当时有觉得前方的三轮车挡了路，轿车呢就一脚油门逆向的加速超车了，结果不仅是没有超车成功，而且还是两败俱伤，是吗？警官，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轿车在超车时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根据司法鉴定，小轿车在事发前的行驶

0: 速度达到了72码到76码之间，而有一路该路段的限速只有40公里每小时。
1: 嗯，
0: 我给大家算一下，就是32除以40，超速至少最少是75%，如果按照76码来算，超速达到了90%。
1: 嗯，
0: 说白了，他几乎就是在用限速两倍的速度在这条混合道路上狂奔。
1: 嗯，所以当时他不单单是逆向行驶，而且是严重的超速行驶啊！所以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许志鹏在评论说，当时轿车车速太快了，肯定也是因为当时驾驶有一些惊慌失措，应急失当。也想问问我们何警官一个非常现实问题，那么在这样的市区道路上，如果我们的车速达到70码的话，这个刹车距离会有多远呢，警官？
0: 根据测算，70码的速度至少需要将近50米才能够刹住车。
1: 嗯，
0: 在这种事发路段的情况下，轿车试问一下，这个轿车驾驶极其错误的操作，向右猛打方向避让，当然三轮车被撞得侧翻，驾驶员没有任何的防备，从车厢里直接被甩了出去，重重的摔在了柏油马路上。轿车余势未消，还继续向前冲，一头撞上了厂区的砖砌围墙，导致墙体当场开裂。在撞墙之前，这辆失控的轿车还把停在人行道上的两轮电动车给撞飞了出去。
1: 天哪，如果大家此刻正在路上开车不太方便看视频，从刚才咱们警官的一些详尽的描述，你也知道这起事故多么的可怕啊！当时是一辆轿车超车，有三辆车遭了殃，都把墙给撞裂了。想问大家您作何评论、感想和共鸣呢？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畅所欲言啊。好，警官您特别提到当时的一个车损情况其实非常的严重，特别我们看到那辆被撞飞的三轮车，有些看不清他人是飞了出来，但有些看不清他是否有佩戴安全头盔。想问您，这个骑行人他有生命危险吗？
0: 吕杰问到了大家最揪心的地方。
1: 嗯，
0: 根据后续的调查材料，三轮车驾驶员被送往医院后诊断为多发肋骨骨折、左侧锁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万幸的是，他当时虽然没有佩戴这个安全头盔，但因为是甩出去的时候是侧身着地，头部没有受到致命的撞击。但我们必须重点反复地向全省听众强调，安全头盔对于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盔。
1: 对，
0: 在交通事故中，头部损伤是造成重伤死亡的最主要原因，虽然这次逃过一劫，但下一次呢？所以在日常的骑行时，还是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可以在发生碰撞摔倒时有效缓冲撞击力，保护颅脑，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可以说戴与不戴在关键时刻就是生和死的区别。
1: 嗯，
0: 生命只有一次，头盔就是我们最直接、最有效的一道防线。
1: 嗯，对。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您也特别提到，当时一人超车是有三车遭殃啊。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两方也挺令人揪心的。首先特别提到，在轿车失控的时候有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想问您，当时车上有人吗？包括轿车驾驶人当时把墙都给撞裂了，这个撞击力非常的可怕，又是严重失控状态，他人有受伤吗，警官？
0: 当时这样停在人行道上电动车上没有乘客，没有人在。
1: 嗯嗯。
0: 然后轿车驾驶人呢，因为他事发时及时系了安全带，所以也没有受伤。
1: 嗯，还是非常万幸的啊。好，再来看到有非常多车友也特别关注的事故定责问题。有看到听众在说啊，说轿车当时呢是非常自私的，而且是逆向的超车，害人害己，要承担全部责任。但也看到我们听众呢在评论说啊，说三轮车在转弯前有打灯吗？有给后方车辆任何的明确提示吗？如果没有的话，肯定也需要担责。还有听众呢也在质疑啊，说三轮车走在机动车道上，如果它是合规的情况下，说明它是一辆机动车。想问警官，当时这个三轮摩托车它有正规的号牌吗？驾驶人有驾驶证吗？警官？
0: 事发前呢，这个三轮车它是

0: 开启了左转向灯。
1: 嗯，
0: 另外听众非常厉害和专业，提到了这个驾驶人的驾驶资质问题。
1: 嗯嗯，
0: 经过我们调查呢，这是一辆电动正三轮轻便摩托车，三轮车驾驶员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电动正三轮轻便摩托车上路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但与该起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不承担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
1: 嗯，那目前咱们常州交警作何定责呢，警官？
0: 根据我们常州交警的认定，轿车驾驶员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车速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且疏于观察前车动态，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快乐打卡和关注。那提到定责啊，警官也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因为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不少车友认为说呢，当时轿车它超速逆行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三轮车您特别提到它是无牌无证的，而且它不具备一个合法上路资质。所以看到不少听众认为说应该承担一个三轮车承担一个同责或者是次要责任。那为什么根据我们警方的专业判断，最后三轮车它无需担责？如果当时骑车人他没有上路，不是不会发生事故吗，警官？
0: 之前我们说到轿车驾驶人呢，觉得这个三轮车挡了他的路，这个心理状态呢，其实很多司机都有。
1: 嗯，
0: 大家考驾照科目一的时候就学过，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转弯、窄路、陡坡、隧道还有人行横道，这些地方都是禁止超车的。同时在这起车祸中，超速这是罪魁祸首。因果关系的链条是这样的，因为超速行驶导致轿车刹不住，所以撞上了三轮车。即便他注意到了前车在转弯，七十多码的速度也来不及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所以是超速这个行为直接导致了撞击的发生，因此轿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三轮车不承担事故的责任？
1: 嗯，
0: 这是很多老百姓不理解的地方，
1: 对，
0: 也是最容易产生法律不公误解的地方。我来详细解释一下。
1: 嗯，
0: 法律认定事故责任，主要看违法行为和事故发生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做一个逻辑推演，假设三轮车驾驶员有驾驶证，他的三轮车也悬挂了号牌，那天下午他照样在这个路口左转弯，那么小轿车以七十多码的速度从后面冲过来，事故会不会发生？答案是依然会发生，因为撞击的直接原因是后车超速，而不是前车有没有证有没有牌，所以认定三轮车的违法行为无证无牌与这次碰撞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常州交警认定三轮车驾驶人不承担事故的责任。
1: 嗯，所以警示此刻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啊，就我们警方的事故定责和违法的处罚是两回事儿啊。好，警官也回到当下，那么也看到假期归来呢，市区道路上的车呢也是陆续的恢复正常。又看到我们好朋友钟琦在评论说啊，说在路上也会遇到这种机非混合的车道，如果遇到中间是黄色的虚线的话，他会临时借对向车道来进行超车，但肯定要确保安全情况下才能赶在虚线处进行一个短暂的超车啊。也看到听众评论说这样的单股小路其实在路上还是挺多的，最害怕那些耐不住性子的车友会一脚油门，也非常害怕这样小路上突然窜出来一辆车一个人。所以问问我们非常经验非常丰富的何警官啊，结合这起事故教训，也结合您日常的执法经验，您觉得在我们行经这样的小路时该怎么去安全正确通行呢，警官？
0: 好的，这个提醒环节非常必要，也是我今天上节目最大的目的。
1: 嗯，
0: 我给全省亲友提出三条铁律和一条忠告。
1: 嗯，重点来了哈。

0: 想问警官啊，什么是三条铁律呢？
1: 铁律一，限速不是限制，是保命绳。我处理过太多的超速事故，每一个超速的司机在被问到为什么开那么快时，回答几乎是一样的，我觉得没事，或者我在赶时间，我看路上没有车。各位听友，请你在心里默念三遍，十次事故九次快，这不是口号，是统计学的结论，是用无数人的心血验证出来的。城市道路为什么限速40、50、60？因为周边它有行人，有非机动车，有路口，有突发情况。
0: 对，
1: 这个速度下你才能刹得住车。限速40不是交管部门跟你过不去，是物理规律，任何物体速度越快，控制它的难度就越大，失控的后果就越严重。所以提醒全省车友，第一，把你的车速表当成生命表，每次低头看车速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话，如果前面突然穿出一个孩子，我能停住吗？如果答案是不能或者不确定，请你松掉油门，把脚放在刹车上。第二，看到限速标志降一档，松油门，不要和电子眼较劲，更不要和物理定律较劲，电子眼只会罚款，物理定律会要命。第三，养成一个好习惯，主动降速，哪怕这条路限速60，你开到50也不会迟到几分钟，但如果你开到80，你可能永远到不了目的地。铁律二，超车前问自己三个问题。
0: 这也非常关键啊，因为大家非常关注怎么去正确和守法超车，想问您呢，从我们车友角度该问怎样三个问题呢？
1: 很多司机觉得前车车速慢就想超，这是人的本能，谁都着急，但请你在打方向盘踩油门前强迫自己回答下面三个问题。第一，你看得清吗？前方视线良好吗？对面有来车吗？有没有路口、弯道、坡顶，这些地方视线受阻，绝对禁止超车。你确定前车的前方没有障碍物吗？前车会不会突然变道刹车转弯？如果有一个不确定，请你放弃超车。第二个问题，跑得开吗？车道够宽吗？旁边有没有非机动车道、行人？你超车的过程中会不会把他们挤到一边？对向车道有没有车正在靠近？你的车有没有足够的加速能力在对面来车之前完成超车？如果有任何风险，请你放弃超车。第三个问题，刹得住吗？万一前车突然转弯变道急刹，你有足够的距离和速度来避免碰撞吗？你现在的速度是多少？与前车的距离是多少？如果你说不出来，说明你没有做好超车准备。如果答案不确定，请你放弃超车。所以请全省车友们注意，这三个问题只要有一个答案你是不确定或者否，请你把脚放回刹车上，放弃超车，老老实实跟着，多一分钟，多等一分钟，少担一辈子风险。
0: 大家会发现啊，咱们何警官的提醒是非常实在、非常重要，也非常生活的啊。那么到底哪是第三条安全铁律呢？还有哪条忠告呢？您别急哈，我们将在整点广告后请今天非常资深的何警官再来做一些详尽的解读了。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车辆行人各守道，秩序井然路更清，车流人流各有序，路畅人安皆欢喜，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 G50 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段平望服务区附近有面包车爆胎后撞中央护栏事故，占第一车道。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离汤山出口3公里有车辆碰擦事故，占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受栈道施工影响，无锡枢纽到无锡东往上海方向车辆持续排队，预计通行35分钟，请注意避让第三、第四车道。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即日起到8月底，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在全省范围开展2026年高速公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车辆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本次专项整治聚焦非法营运、超员载客、疲劳驾驶、超限超载、非法改装、证件失效等突出违法行为，紧盯百吨王、营运证件逾期、两客一危、安全码异常等高风险车辆，坚持线上精准研判加线下快速查处加长三角区域协同一体化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执法监管体系。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将依托大数据定期筛查高频通行疑似非法营运，重点监管异常车辆，锁定高风险目标与高频通行站点。长三角毗邻地市会主动对接邻省执法力量，开展跨省联合执法。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1: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1: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 那么在非常热情的夏节，欢迎您呢在下个月6月12号和吕杰一起啊沉浸式的纯玩甘南地区哦。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从今天起正式开始报名了啊。全程呢都是纯玩零购物的，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还特别升级了2晚的4钻的酒店，让您住得非常的舒心又安心。 那既然我们叫纯玩甘南，玩掉非常丰富，对不对？我们会来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还非常正宗的手抓羊肉，一口来吃遍西北地区的特色风味啊。那去到的景点呢，也会是甘南地区的最精华地方，比如说有麦积山、扎嘎纳、仙境、劳模寺，还有黄河九曲第一湾，可以说一趟行程把所有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通通打卡个遍哈。那这次呢，咱们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呢，全包价只需要4330元，还会送给大家呢价值128元的非常棒的一个观演的演出门票啊，叫做麦积山以福传奇，更有藏式的迎宾礼、草原篝火舞会啊，可以说把整个一个氛围感和仪式感拉到最满。那下个月6月12号呢，是首发团将由我吕杰给大家呢亲自带队啊，我们一起去省心又神力、高性价比奔赴大美的甘南地区。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金博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常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何超东。警官您好。
3: 您好。
1: 那么也看到在广告期间啊，我们好朋友小金鱼 LK 也分享说啊，说他呢就在五一小长假由老家的桐乡正因为超速行驶失去了生命，所以是希望大家汲取血的教训啊，不要去超速文明驾驶，特别是大货车。所以我们看到杜绝盲目超车、杜绝超速和逆向超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广告前呢，我们的何警官也非常生活和贴心啊，给大家提出了几条铁律，包括呢限速不是限制是保命绳，还有超车前问自己几个非常重要问题。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第三条安全铁律，想问您是怎样的呢？
3: 第三条铁律，我想对正在听直播的骑车人说，请分清你的车身份。在这起事故中，三轮车的教训极其深刻，很多听友可能骑的就是这种三轮四轮车，平时在街上跑得很欢，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没人管。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法律面前没有弱者，只有合法和非法。今后怎么做，请你回家后做三件事。第一，查，找出你的电动车合格证，看看上面有没有 3C 认证标志，然后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里查一下，你的车型在不在公告里？如果不在，对不起，这辆车根本上不了路，它是一台非法产品。第二，定，如果在公告里，它就是机动车，你必须做三件事情：上牌、买保险、考驾照，至少是 D 照。这不是麻烦，这是法律对你的保护，也是对别人的保护。
1: 对。
3: 第三，改。如果你的车是非标车，请不要在其他上路，你可以联系厂家进行置换或者主动报废，不要等出了事再后悔。特别提醒，电动车没挂牌没驾照不等于交警发现才是违法，出了事故交警一到现场第一个检查的就是这些内容，到时候即便你是被撞的一方，你的车会被扣留，你也面临着罚款和拘留，这叫各打各的板子。最后也送大家一句忠告，别把生命交给运气。在这起事故中，小轿车觉得自己能够超过去，三轮车觉得自己不会被查，结果呢，在通往事故现场最快的路，我处理过上千起交通事故，没有一个肇事者在出事前想过今天我会出事。每个人都觉得就这一次，这条路我熟，我技术好。从今天起，每次上车或者每次骑车上路前，请你在心里

0: 都没有动，但突然之间人就倒了，车就撞了。关键的问题是，那些一动不动的车要不要对事故负责？带着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事发全过程。事发时间是下午13时许，事发地是我们常州市天宁区下雷路杨家村村道口，该路口是T 字形交叉路口，下雷路呈南北走向，杨家村村道呈东西走向，路口呢有交通标志控制。我们通过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在一个 T 字路口，天气很好，阳光明媚，路口的东南角它停着一辆大货车，像一堵墙一样蹲在那里，路口的东侧路边还停着一辆 SUV。 这时候一位老哥骑着电动三轮摩托车从旁边的小路出来，准备左转弯上大路。他探头探脑往外看，但左边那个大货车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看不见大路上有没有车，他觉得应该没有车吧，就一拧油门冲了出去。结果大路上正好有一个阿姨骑着电动轻便摩托车直行过来，老哥冲出来的那一瞬间，阿姨根本来不及反应，咣当一声，两车撞在了一起，阿姨连人带车倒地受伤了。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怕这样的心理，就是应该没车，往往就这个时候就是事故险情的开端。那我们从镜头当中也能清晰看到，这个骑车阿姨当时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江警官，她伤势严重吗？
0: 这个她的伤势是左侧股骨骨折，左髌骨骨折。
1: 好在他头部没有受到什么重创啊。好，再来看到当时突然探头出现那辆三轮车骑车人，那对于措手不及的电动摩托车，包括他自己啊，他有被撞到吗？这个三轮车骑车人有受伤吗？警官，
0: 三轮车驾驶人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受伤。
1: 所以看到这起一案说法的事故险情，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惊魂，但好在后果不是那么的严重，还有一个挽回的余地啊。那我们再来看到我们一案说法的探讨重点，就是事故定责上。大家从监控当中能够看出来，这是一个路口的转弯处，一辆电动的三轮摩托车与一辆两轮的电摩发生对撞，应该谁来担责？您认为当时停在路口的大货车和越野车驾驶人，他们需要担责吗？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疑案说法，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官，看到此刻在咱们大蓝鲸上呢，其实有不少听众认为说应该是由三轮车承担一个全部责任啊，认为当时呢我们警官特别点出来说，三轮车是支路，他进入主路前没有去停车观察，问题非常的大。那么也看到我们好朋友钟奇认为说当时三轮车疏于观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当时大货车非常显然违停了，也需要担责承担次要责任。那么也看到因为提到都是摩托车，所以听众也非常专业，在说那么这一次三轮车和两轮的骑车人，他们有驾照吗？有正规号牌吗？也看到车友在质疑说大货车和越野车不是停着的吗？他们连动都没有动，哪怕是违停，和事故发生有什么关系？应该无需担责啊。当然也有听众在说怎么可能是冤枉他们呢？谁让你违停在路口，遮挡住他人的观察视线，才会导致这起事故发生，应当承担事故责任。那想问问我们一线的非常资深的事故民警何警官啊，您刚才特别提到你有处理过上千起的事故，对于这起事故您作何观点呢？
0: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不少车友的一个认知误区，停着的车也有可能要承担事故责任，这个不是冤，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因果关系逻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你去看电影，坐在你前面的人突然站起来，正好挡住了荧幕上最关键的一个线索，结果你没有看到，猜错了凶手，你说前面那个人有没有责任啊？当然有，虽然他没有直接动手，但他挡住了你的视线。在这个案子中，那辆车停在路口东南角的大货车就是那个站起来挡视线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您把车停在停车场，停在划线的车位里，那当然没有您的事。如果您停在路口，弯道这些法律明令禁止停车的地方，那您在路上就相当于放了一个障碍物或者是挡板。
1: 是的，当然警官刚

0: 才您在描述事发全过程时候也特别提到，当时违停的还不止货车，还有一辆越野车哈。想问您，他们的违停对于事故发生有何具体关联和影响？那当时不在现场的货车驾驶人，包括越野车驾驶人，到底需要承担多大的事故责任呢？警官，
1: 好的，我一个一个来分析。第一位是一个直行的阿姨，她行驶在主干道上，具有优先通行权，没有超速，没有闯红灯，没有逆行，什么都没有做错，就是正常的骑车，结果是被突然冲出来的三轮车撞倒，在此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就是我们说的无责。第二个是转弯的老哥，他从支路出来左转弯，遇到直行车辆没有让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14条例第52条，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这条是铁律，没有商量的余地，他没有让行，直接导致了碰撞，在此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第三个，停在路口东南角的大货车，刚才提到这辆车虽然没有动，但它停放的位置路口东南角属于违停，刚好挡住转弯的三轮车驾驶人的观察视线，如果他不停在那里，这位老哥或许能够早一秒看到直行的车阿姨，也许就能刹住车让过去，所以他的违法停车行为与事故发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第四，停在路口东侧的 SUV， 这辆车也是停在路口附近，属于路口违法停放，虽然他可能没有直接挡住老哥南边的视线，但他在整个路口的安全视距范围内客观上增加了路口的风险，只要他的违停行为被认定与事故发生具有因果关系，他具有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通常也是次要责任。所以最后我们常州交警认定的结果是，事故电动三轮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违停的货车驾驶人和越野车驾驶人分别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天空之城打卡和评论哈，在说学法规听案例守住平安，就听一路平安，非常感谢您。特别提到呢，叫做道路千万条，安全守法才是第一条哈。当然我们提到安全和守法，也看到今天的停车的提醒特别的重要，也看到简单的停车并不是说我们想停就能停的，也不是说哪里有空就能去钻进去的啊，其实还有非常多坚决不能停车的地方和雷区。那今天也非常难得请到我们非常资深的一线的民警何警官，也想请您给我们此刻正在路上全程车友来划划重点，就到底在路上哪儿不能去停车，就哪怕我们人不在现场也有可能承担事故责任呢？
1: 好的，我给大家划停车的雷区三不准。各位听友请记好，第一不准，路口50米内不准停，法律规定交叉路口、铁道路口、急转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这些50米以内的路段通通不准停车，因为这些路口是所有方向视线的交汇点，你停在那里等于掐住别人看路的脖子。第二不准，公交站、消防栓、人行道不准停，公交站30米内、消防栓30米内、人行横道上、网格线内，这些都是高压，罚单10小时，挡了路出了事你就是责任人。第三不准，妨碍通行的地方不准停，这11条兜底条款，哪怕是没有黄线没有禁停标志，只要你的车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占用了别人的车道，影响别人正常通行，出了事你跑不掉。最后我送大家3句话，第一句，路口不是停车场，你的车停在那里，也许你觉得我停一会就没事，但你可能正在挡住别人看路的视线。第二，转弯必须让直行，这不是建议，是命令，不让行出了事你就要自主责。第三句，停着的车也可能有责任，别以为我没动就没我事，法律上看的是因果关系，你挡了视线。

0: 你的责任，你就是责任链条上的一环。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停车入位是首要，规矩停车显素质，通道畅通无阻碍，人人方便心畅快，文明交通携手共创。雨雾冰雪天气，降速控制亮尾。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驾车出行时遇到雨雾冰雪天，请务必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合理使用灯光，给自己和他人留有足够的应急处置时间和空间。雾天行车要及时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但是千万不要开启远光灯。
1: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平安每天相伴，
3: 每天相伴。
2: 各位好，我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为您提供最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主持人吕杰，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新的一岁里，也渴望有更多车友听众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平时您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平台，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畅所欲言。吕杰会联合全省交通事故民警、宣传民警以及车管所民警，为您答疑解惑，保驾护。

么看到此刻我们江苏天气呢，也和歌名一样啊，叫做像晴天又像雨天了。有看到呢，今天因为白天呢云系比较多啊，所以咱们江苏全省天色比较阴沉，并且受到了冷空气影响，全省风力比较大。那目前呢，看到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呢，我们江苏的淮北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的，请大家去谨慎驾驶，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速和车距了。那么想知晓更多元的出行安全，可以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啊，旅节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您此刻呢可以关注大蓝鲸上来搜索一个双口旅，往下滑找到视频专栏，就能找到旅健不险说安全。你可以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的官方微博、视频号、 B 站和抖音账号进行关注啦。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互通至无锡东之间；吉尔武城海高速往苏州方向东台服务区附近；吉尔武城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西乌枢纽路段；吉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

0: 5月7号星期4，这是午后的3点34分，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1: 滴滴巴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0: 对，那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啊，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打卡报道一下，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1: 先来关注一下旅行天气哈，这是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全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江苏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到26度。今天其实南京就已经开始降温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呢要特别的关心一下。你看，随着雨水的退场啊，10号之后呢，江苏的气温
1: 特别的多。
0: 是，
1: 它夏天啊，甚至会专门有一个节日来吃某一种特定的吃的。
0: 哎，那各位赶紧点进这个城市来看一看，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城市当中的朋友？是不是看到哇，这个城市用照相机拍下来，真的美如画的感觉啊？
1: 对，而且这个城市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它还有个像东方明珠一样的建筑，这个也是城市的一个地标之一。那哪个城市呢？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这个五一假期啊，快乐迎五一嗨翻全假期的国潮汉风文化展演呢，就在徐州的汉文化景区举行。通过甲胄县朝代秀啊，包括汉代的服饰秀、楚王受封大典等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呢，搭配了 NPC 的互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就仿佛在徐州穿越回了大汉王朝。
3: 真的，在徐州哈，就是感受浓郁的汉文化。为了让历史活起来，景区呢在汉兵马俑博物馆的侧舞台推出了楚王受封大典的演出。从编钟奏响的巡鸿的乐曲，再到君臣礼器的规制陈列，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了汉代的分封制度下庄严气象，身临其境，就好像是穿越了千年，置身在那场象征权力和使命的盛典之中。各位在那儿呢，也可以感受到国潮新韵碰撞古韵流芳之后的独特魅力。
2: 那去完了徐州，我们再来看看连云港啊。今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花果山景区的核心景点史莲洞也完成了换新升级，依托了全息的幻影，包括三维投影，还有水雾互动等等一些前沿科技，深度还原了《西游记》的经典场景，以沉浸式的叙事呢，打造了三大主题空间，让游客从观光者呢变身为西游故事的亲历者。哎，整个游览区域啊，分为了叫洞天逍遥、神兵认主和天兵压境三个洞厅，串联起了孙悟空、花果山啊、逍遥七居，包括东海龙宫求取金箍棒，以及大闹天宫等等经典的西游桥段。剧情呢是层层递进，光影虚实相生，游客呢化身为西游的寻踪者，沉浸式跟随大圣缘起成长历程，告别传统那种走马观花的观光游览，所以大家的游玩体验感也是大幅升级啊。
3: 哇，这是在连云港的花果山景区哈，这已经是正式的公开了，
2: 对，
3: 已经启幕了。各位哈，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暑假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去到盐城，五月的盐城大风荷兰花海，那真的是人气爆棚，三千亩花海，万千繁花一齐盛开。那最动人的就是一片绣球花海了，就好像是置身在斑斓的油画里，而且，大风荷兰花海的花也是可以买走的，就可以带回家的，
2: 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到扬州逛逛，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扬州的周鱼湾的风景区就是扬州动物园呢，特别推出叫"动物演劳模"五一去上班的主题活动，以动物职场拟人化为创意的核心。融合了像科普的讲解，还有萌宠互动、亲子游戏、非遗演绎，包括文创福利五大特色板块，为游客打造了一个动物上班游客同乐的沉浸式的游园体验，哎，吸引了大量家庭的参与啊！
3: 我觉得倒是要小心他们的动物再次出逃。你还记得去年那条新闻啊？
2: 啊，卡皮巴拉，
3: 卡皮巴拉就是扬州朱峪湾风景区的，离家出走了。你看这五一期间动物上班，哎，

0: 啡巴拉要好好的在动物园待着哈。
1: 嗯，
0: 那上午在六朝博物馆，这带各位来感受一下，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以六朝文物为灵感设计的毛绒玩具，非常的憨态可掬，路过的孩子拽着家长不肯挪步。到了下午的时间呢，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琉璃官窑遗址前，那身穿粗布、手拿砖模的老工匠宋荣全已经是等候多时了。他亲自向往来的游客来讲述他当年的烧砖垒塔的艰辛和自豪。到了晚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瞻园，这是化身为没有边界的沉浸式剧场，台城的古风夜游活动让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式走向大众。刚才描述的哈，早上、中午、上午、晚上，就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在南京各大文博场馆纷纷上新，而且是开启了叫超长待机的模式。不知道刚刚过去的假期哈，各位你去哪的文博场馆打卡了，也可以来说说看。
1: 嗯，还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啊，南京城北的燕子矶的老镇文旅街区最新动态来了，计划呢今年年内就可以完成建设，明年呢投入运营。届时啊，这里会成为以文化体验、高端餐饮还有精品零售为主题的叫滨江文史景观步行街，不断的丰富了南京燕子矶片区的文旅消费场景。而城北这张文旅新名片呢，也会为区域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啊。
0: 嗯，接下来我们还是在南京哈，关注一下南京江心洲。江心洲的池山秘境，那向来本来是南京人的宝藏打卡地了，本地人遛娃休闲放空。那最近呢，萌宠乐园在江心洲的池山秘境全新亮相，这是告别了以往单一的观光模式，乐园以自然共生、萌趣互动为核心，打造了五大特色主题的区域，可以轻松的拍出氛围感的大片。那园区呢，也是特别设置了专属的取景框，城市天际线加上萌宠乐园，绝美的视角，而且远处哈还可以拍到层层叠叠的池山林。江心洲如果是有宠一族哈，其实来到南京旅行一定要打卡，它还有宠物友好的咖啡店哦。

0: 是真奇妙松。本月的4号开始起呢，法国所有的大学餐厅啊，扩大引入而且推广了1欧元的午餐，惠及全体大学生。那此前呢，这个优惠套餐呢，只覆盖了困难学生和奖学金的获得者，其他学生呢，则需要支付每顿3.3欧元哈。
1: 真的是蛮贵的，你像折合下人民币的话，对不对？一顿饭吃个30多块钱。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空间事务部的部长巴基蒂斯特就说了，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大学生无论家境如何，都可以以1欧元的价格，那里面有

0: 一道开胃菜、一道主菜，还有一份甜品在内的优惠套餐。同时呢，他也承诺了高教部在2027年将会投入1.2 亿欧元来支持这一计划。
1: 嗯，那法国学生团体呢，今年1月份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啊，48%的学生啊，大学生有过没有钱吃饭的情况。其中呢，23%每个月呢有数次经历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他们教育部啊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推广了1欧元的午餐。
0: 那一欧元的午餐，实际上它的成本价要到8到9欧元了，所以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迪拉去旅行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继续通过大蓝鲸进入我们的互动板块。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 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

0: 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提醒大家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离汤山出口3公里有面包车爆胎后侧翻事故，需要清拖，占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那么此刻受栈道施工影响， G15 沈海高速董邦枢纽往上海方向车辆排队超过4公里， G2 京沪高速无锡东往上海方向车辆持续排队超过无锡枢纽，预计整段通行会有40分钟，请注意避让第3、第4车道。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5月1号起，常州地铁1号线、2号线试点推出自行车整车携带乘车服务，收费标准为人加车单程10元，当天有效，每人限携带1辆自行车，车辆要求为轮径小于等于28英寸，整车长度小于等于1.8米，车辆状态需要无油污、无滴漏、无尖锐突出部件，车辆类型仅限人力驱动2轮整车自行车。要注意的是，电动电助力自行车、3轮自行车、改装自行车是禁止携带的。常州地铁自行车整车携带乘车服务时间为工作日、非高峰期、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全天。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

0: 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此刻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老韩特别的问候大家啊！
3: 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哈，跟着这个主题去旅行，很多人是跟着赛事嘛，跟着马拉松爱上一座城。
2: 对，
3: 马拉松跑马火了之后，年轻人呢最近又迷恋上了跑山。
2: 哎，跑山到底什么意思？待会儿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那就说到这个跑山啊，可能我们爬山呢，
3: 其实就是去就山里面玩
2: 里玩，但是呢，可能年轻人用的更剧烈一些运动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是要慢慢的去爬一爬，去感受这个山的灵气、啊，
3: 对吧？就是你想，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名山，
2: 对
3: 啊、那。自古以来其实大家都喜欢登高望远嘛、所以今天我们问到各位了，你最期待去哪座名山旅行呢？
2: 哎，我们看到陈海就说了庐山是不错的，
3: 是
2: 不识庐山之面目啊，你必须要到亲自来到江西然后呢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3: 然后你就会爱上它、
2: 是吧。
3: 庐山我是一个，我甚至想要在庐山养老、但是它那边你想知道它都是那个民国的那个别墅建筑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庐山非常的棒，你至少要留3天的时间，如果是从我们江苏出发的话，你看南京就有高铁是直达庐山的，到了那儿，然后民国的这些小建筑你可以住一住，它有的改民宿了，江西菜可以吃一吃，三叠泉可以爬一爬，那个就是比较耗腿脚了。
2: 哎，你没有发现江西菜好像这两年在我们江苏特别火？很多店呢都是要排队的，那不如直接就到江西去品尝一下啊！
3: 而且庐山还有世界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影，对，
2: 庐山恋。哇，那
3: 我没想到我这个年纪啊，当然我为了去庐山更好的感受，我就把庐山恋跟我妈妈一起看了一遍。
2: 你是能看得下去的，
3: 非常。而且我当时觉得那个女主角穿的那衣服啊，就现在看来都很时尚。
2: 张宇老师，
3: 她穿的，她当时庐山恋播的时候，她带火了很多她这个电视剧电影里面的同款，
2: 对，
3: 有些那种小洋装啊，一些小领子啊，现在看都觉得好洋气哦。
2: 哎，那个时候你还发现女生真的很漂亮，都是原生态的状态、
3: 所以你可以真的在庐山，它有那个庐山恋的电影小剧场，
2: 对，
3: 再看一遍庐山恋，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
2: 好，那苏锦呢说雁荡山，这浙江的，
3: 对对对，
2: 它造型特别的奇特，我是一直就盼望着，希望能够到雁荡山去感受一下
3: 温州的雁荡山。然后便萌说武夷山，哇、山清水秀，特别好。
2: 那个是要坐着竹筏，你知道吗？
3: 对，
2: 悠然自得的在武夷山，而且武夷山大红袍，我觉得青丝的一定要尝一尝、
3: 我被武夷山已经种草好多年了，但是每次都是机缘巧合去不了。武夷山是夏天的时候，你去订一个它山中的民宿，然后它门口最好是有那种小茶树林，然后它那个树特别的密，所以一进到山里面就觉得哇，天都暗下来，但是特别凉快。
2: 哎，然后武夷山跟你讲，那到那个里面就感觉时光一下子变得极为的缓慢。
3: 武夷山也有道教文化，
2: 哎呦，
3: 你可以去就是稍微慢旅行的状态一些。
2: 哎，相约说呢，五岳之首的泰山啊，那在山东，对吧？
3: 那
2: 必须要安排上。他说登顶看日出，想想都爽。你。

0: 确定是爽的吗？那一步一步爬上去，我看到很多人最后他都是手也当脚来用了，你知道吗？
1: 上山其实还不是最痛苦的，
0: 下山
1: 你看一看你就没怎么爬过山。
0: 泰山我没怎么爬，我也没怎么去过，但是黄山是去了几次。
1: 那你上下都是自己？
0: 也没有啊，就是黄山我下都是坐缆车爬着上去的。
1: 所以你看，就是其实如果你上下山你都感受过的话，你就知道下山真的非常痛苦
0: 啊，难的。
1: 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你看我这三四十加的人来说，都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膝盖不太够用了。
0: 对，要保护好。
1: 但是现在还好，现在爬山你不要觉得就是一听就哎呀头皮发麻。现在不是有那个外骨骼助力了吗？
0: 对，
1: 其实上下山对于我们来说都很友好了。
0: 然后前两天我还看到了，好像在重庆有些地方啊，甚至于他已经在当地啊，就是比较高的那个山。但是他已经用扶梯一层一层的把大家给送上去，
1: 是坐在那个扶梯上就可以上去，
0: 哎，就可以上。有一些山已经开始这样来做了啊。
1: 哎，那你说这样，是不是会少一些爬山的乐趣？因为爬山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于你过程当中的
0: 你要辛苦
1: 付出的这一些汗水，然后登顶那刻才觉得哇一览众山小。
0: 那我觉得还是要年轻，年轻
1: 对真的是这样，
0: 努力的去做一些。那可能年纪大了，你的身体有的时候也并不
1: 允许啊，所以真的是这样的。那趁年轻多走走，多玩一玩。
0: 你看，陈安就说他超级想去。那黄山，因为听说当地的奇松啊、怪石啊、云海景色特别的美，那当然一定要选好天。
1: 好天，然后黄山好像是冬天去看雾凇也非常的好看。
0: 是，
1: 夏天呢你去看这个云海，感觉也很不错。各位来说说看哈，那现在叫跑山特别的火，
0: 对，
1: 你有登过哪些山？哎，有哪些向往的名山还没有征服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今天我们七嘴八大家猜，依然猜到的是江苏十三个城市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哇，这个城市在我们的这个图片的展示里，我会觉得哇，它非常的好看。
1: 这一句话，远处就好像是中国的水墨画，有山有水；近处呢，像是曼哈顿的那种，就是城市的天际线。而且这座城市，对它有一个提示哈，是我们十三地市中的一个城市，它的山和它的湖是同一个名字哦。

0: 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儿。
2: We have fallen down again tonight。
3: 这五一假期，江苏各地呢奉上了多元的文旅盛宴，热门景区的客流涌动，也持续激发了文旅消费的热情哈。
4: 尤其是在苏超赛事音乐盛宴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游客跨城而来，在我们江苏奔赴一场文旅之约。
5: 五一假期，江苏3000多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从泰州江堰琴童会传节，到南通江海国际文化旅游节，再到第8届江南文化艺术国。

0: 处还是蛮巍峨的感觉，还是蛮霸气的。
1: 五一假期遇上苏超赛事，假日追求成为一股潮流，江苏各地纷纷发力跟着苏超去旅行，拿出满满诚意送上优惠礼包。5月2号到4号，盐城市民可以免费游览镇江27家 A 级景区。据统计，5月2号镇江各涉旅场所接待盐城游客 2.16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三倍。苏州常熟针对淮安市民以及持有苏超票根的游客推出假期免费游等优惠。常熟市上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瞿欢介绍，针对苏超赛事，景区推出了夜游、苏超打卡点、苏超第二现场等，单日接待游客破万人。
2: 游客量的话达到了10000左右，然后苏超球迷的话大概在800人左右吧。我们有一个夜公园山水文化市集，可以在那边逛逛我们的山水的夜市。
1: 假期中，全省超250场营业性演出精彩不断，大量游客为了音乐奔赴而来。第12届太湖湾音乐节在常州环球动漫西溪谷举办，四天吸引14万乐迷，省外游客占比70%，拉动文旅消费热情。5月1号和2号，第15届 MIDO 音乐节在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高燃开唱，吸引超5万名乐迷前来。其中24岁以下观众占比达到 76%， 南京以外乐迷占比超80%。借助音乐节气息，丽水推出宠粉票根计划，乐迷凭电子票根可以在当地70多家商户和景区享受优惠。南京丽水区文旅局旅游推广科科长郭小青：
3: 近两年以音乐为纽带 ，MIDO 音乐节串联文化、旅游、消费多元场景，全面激活城市文化活力，推动了流量变流量，游客变常客。
4: 哎，那了解了江苏啊，真的文旅活动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哈大家有出游的一些计划安排的话，现在省内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13个城市啊。
5: 刚才那句话特别的好，以后游客能来到我们江苏变成了常客，对吧？来一次就感受到江苏的魅力了。
4: 哎，说到江苏啊，那像这段时间呢，进入到立夏节气了，老话怎么说，叫立夏蛋满街甩。
5: 对，立夏这一天，民间呢会有称人斗蛋的一些习俗，各地的老百姓通过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独特的仪式感来迎接夏天的到来。
6: 上午，盐城市盐都区盐都街道野丁社区里一派热闹景象，工作人员与居民们和丽江孩子们依次扶入竹筐称重，通过记录孩童体重变化，寓意祈福消夏，岁岁平安，健康成长。家长陈燕：
7: 今天特意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立夏活动，既能让孩子亲身体验称体重、编蛋网这些老辈人传下来的民俗，又能直观了解立夏节气的文化内涵，也让我们这些成年人重温了童年的美好回忆，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
6: 活动现场，民俗传承人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创意绘蛋，孩子们兴致盎然，眉眼间满是对传统手艺的好奇与喜爱。盐城市盐都区网格员蔡平：
8: 我们组织这次活动，就是想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民俗魅力，传承传统文化。今后我们还会结合传统节日和节气，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拉近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烟火气与文化味。
6: 在淮安天山实验幼儿园，孩子们手持彩绘鸡蛋，两两对决，蛋壳碰撞的清脆声响接连不断。这项传统游戏不仅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让他们在竞争中体会传统文化的乐趣。小朋友朱鼎之：
9: 今天我玩了斗蛋游戏，我的蛋没有碎掉，我很开心，我是斗蛋大王。
6: 在立蛋活动中，孩子们小心翼翼，轻轻调整鸡蛋角度，耐心寻找平衡点，尝试让鸡蛋稳稳竖立在桌面。在老师的指引下，孩子们还在蒲扇上画出清脆的荷叶、饱满的西瓜、清新的太阳帽等夏日元素。淮安天山实验幼儿园教师朱媛媛：
10: 通过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立夏的传统习俗，开启了立夏称重、制作蒲扇、画蛋、斗蛋、树蛋等一系列节气活动，孩子们在亲手体验中解锁夏天的秘密。
6: 除了丰富的传统活动，江苏很多地方还有立夏吃三鲜的习俗，分为地三鲜、树三鲜和水三鲜。这三鲜虽然因地域不同略有差异，但都

0: 承载着人们对初夏的期盼和对健康的祈福。淮安民俗文化宣传志愿者莫渊：
1: 立夏到啊，尝三鲜。在我们江苏啊，历来就有这个立夏尝鲜的这样一个习俗，像蚕豆啊、青梅啊、樱桃啊等等。品尝时令三鲜呢，就代表着告别春天，迎来初夏，祈求一年平安顺遂，身体健康。

0: 五一小长假之后呢，哎，在这个时候，它真的也是马拉松赛事的一个好时节啊。不过呢，最近啊，就许多为大众熟知的马拉松选手，没想到大家已经跑向了那种叫越野跑的赛道哈。
1: 今天我们的第八期旅行的话题，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新鲜的旅游趋势有关系了。嗯，跑马热之后，年轻人迷上了跑山。
0: 还真是啊，不光是名将，很多的跑马爱好者，尤其是年轻人呢，逐渐的转向山野。那小长假之后呢，就选择以越野跑啊、户外徒步打开了五一节、五四节的人，真的不在少数哈。
1: 从马拉松到越野跑，跑者们形象的把它称为叫从跑马到跑山。你像国际越野跑协会就有数据显示，这两年呢，中国的越野跑的比赛数量还有参赛人数的增长率都是全球第一的。光是在去年一年，中国越野跑赛事就达到了800多场。
0: 哎，然后不完全的一个统计呢，今年的1到4月份，经长三角大大小小的越野赛事达到了40多场，不少参赛人数屡创新高。哎，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叫没苦硬吃，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到山里去跑一跑，去虐待一下自己呢？
1: 你看上海有一家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就说了，他觉得年轻人首先是有社交需求的。
0: 哦，
1: 你想那个赛道两旁锣鼓喧天，然后还会有一些当地特色美食的豪横的补给，时髦独特又特别精美的完赛服，还有奖牌，包括哈每一场赛事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主题歌曲。那

0: 这些对于参赛者来说都是他们专属的社交货币。
1: 哦，所以呢中国越野跑年轻化的趋势就很明显，就大家很愿意要在社交媒体上呢分享户外的穿搭、参赛体验，包括寻求志同道合的一些好朋友，
0: 对吧？就是给自己来贴标签，你就能找到同圈层的人了。那此外呢，精英跑者的逆袭故事其实也是激励着每一个热爱越野的人。跑者的圈子是不问出身不问工作，那你要是跑得快，你就是受到大家的尊重，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1: 好的，那国际顶级赛事的品牌呢，目前加速挖掘中国市场的潜力啊。如今包括了像大蜀道，还有中国香港的大屿山、山西的云丘山、大进门古长城等等在内，中国已经占据了叫 UTMB 世界系列赛的亚太地区这个赛历的叫半壁江山。
0: 因为我们的山实在太多了，就是风景好看的，然后有历史人文的山比比皆是。密集的赛历之下，那有一些独特的山地资源，包括服务保障能力比较强的小城也逐渐出圈了。
1: 哎，你像今年三月份啊，安徽黄山密集举办了第七届的黄山越野跑的锦标赛，还有辉煌之路的环黄山的越野赛，包括黄山西地啊，包括宏村的越野春季赛，还有徽州古城的越野赛等等精品的越野赛事，这是引爆了春天运动的热潮哈。
0: 现在赛事真的太多了，你知道我昨天在健身房碰到了我们交广的一位型男。龚震老师，他本身也是喜欢跑马、喜欢运动的，就看到他疯狂在那边撸铁。我说你最近是有比赛吗？他是报了七月份的，在杭州、有一刚才我们说到的斯巴达，就是一个全能比赛。
1: 那你讲的就是在杭州的德清。
0: 对，然后又有越野了、然后又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组合在一起，然后成名是报了下周的上海的比赛。
1: 哎呦，
0: 所以我觉得哇，大家现在都是跟着赛事啊，去到城市去磨练自己，好厉害。
1: 然后到山野之间去感受你和大自然共同呼吸的那种快乐啊！
0: 哎，这是从跑马到跑山，那赛事又有新的升级了。不知道各位哈，那说到去这个大山里面旅行，我们可能就是普通的旅行者来说，我就是看看山景。
1: 哎，我们徒步啊，或者爬爬山就好了。
0: 对对对，那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名山？包括在你的这个旅行计划当中，哪一些山是一定要去征服的呢？
1: 你看我们的老听友黄老师呢，走进节目说，我目前呢只游过了西岳的华山，
0: 那也很厉害了呀。
1: 有机会我想把五岳的剩余的四座名山啊、嵩山等等、我都是要走上一遍啊。
0: 那我跟你讲，黄老师真的不要趁有机会。就是趁现在，
1: 就趁当下，
0: 因为我感受非常深。前年的时候我跟我妈一起去了庐山、当时她就说，哎呀，等有机会我也要去什么其他几大名山、然后她就这个
1: 就机会腰椎太少了，
0: 腰椎就受伤了、就是再也没有办法爬山了。
1: 哦，
0: 所以就是趁现在想去到的地方抓紧时间就要去旅行。
1: 还真是啊。不过现在高科技的产品比较多，助力大家爬山的东西、也是可以，你知道吧。
0: 好了，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哈，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欢迎各位在广告期间继续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哈，猜城市了，山海相依的城市究竟是省内哪个城市呢？
2: 好球，这叫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3: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2: 啊，我的分数？
4: 看别人赢球一百次，不如自己动起来一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2: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5: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 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

0: 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附近；京二五沈海高速往苏州方向，东台服务区小海枢纽附近；接下来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北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老板欢迎问候大家啊！城市呢快进入晚高峰了，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你看现在有小金鱼就问我们啊，刚才播放的宣传带《新疆旅游》，南疆和北疆呢，我都想去感受一下，如何能够第一时间来咨询呢？
7: 很简单哈，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是呢关注到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每天我们也会在上面发布最新鲜的旅行资讯。
6: 太好了，那出门旅游当然要有个好的视力。接下来呢，我们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76-0103，今天可能你至少打两遍，因为呢全江苏都在抢，尤其呢是眼睛花、干涩模糊、酸胀不太舒服的朋友，恰逢呢这周就是母亲节了，好视力特别为大家举办了感恩母爱守护世界的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呢限时开通了江苏专线，只要你拨打400-676-0103购买呢，就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真气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啊！400-676-0103，特别呢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为家里忙

0: 前忙后操劳一辈子了，老了呢眼睛就早早退休了啊，然后看会儿手机电视啊就增障难受，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总是飘一些小黑点，那么出门见光还淌着眼泪，连做饭可能都有点费劲。那你就趁现在的机会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够发热，贴着呢叫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全套的草本的一个熏蒸的按摩，贴完眼睛呢清亮水润，不管你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散步都是轻轻松松。而且今天十分钟之内呢，拨打电话400-676-0103，记得这个号码400-676-0103，购买的呢除了多送啊刚才我们说的78块钱的眼贴体验一下，还能够补贴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限定惊喜好礼，限时呢只有十分钟，此刻赶紧拨打电话400-676-0103，400-676-0103。
1: 刚才我不是说到了，就是去山上跑山嘛，
0: 对，
1: 这也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出游方式。那说到寻山之旅，那我们江苏交通广播2026年精心为各位打造江西的六日游，那一价全含，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0: 2000多、
1: 高铁直达，你看这么多的山，望仙谷这江西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龙虎山、婺源、景德镇，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庐山，也在行程里面，白天看山看水，晚上就是逛一逛古城，还可以泡一泡庐山的温泉，特色美食到了江西境内了，哇，那好吃的太多了，顿顿到位，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各位如果想要咨询我们江西的这个寻山之旅哈，2000多块钱一位，坐高铁出发的，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另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的旅行啊，这是7天6晚的一个精品路线。那我们要打卡课本里的黄果树瀑布啊，漫游仙踪秘境小七孔，误闯啊，《千与千寻》同款的西江千户苗寨，看看万家灯火，然后还要登顶梵净山，看云端上的仙境，走进黔西南的秘境，看万峰成岭，看峡谷瀑布，感受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
1: 还有青海的，还有新疆的。那各位哈，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行程，都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今天我们七嘴八舌看图猜城市，猜到的这个城市也有山。
0: 这城市还有湖呢，很大，
1: 山和湖都是同名。那我们跟着苏超来了一场图超，看图猜猜是江苏的哪个城市呢？
2: 爱一个人或许要看开

0: 有效保障了果实的品质，所以预计今年啊，刚才你先介绍的是东山嘛，
1: 对，
0: 就西山的这个轻重枇杷也会迎来产量的大年。
1: 哎，小满节气之后将会陆陆续续的上市了。成熟的果实，它的那个蒂啊是青绿的，这个就是轻重枇杷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了。但是它的果肉呢，色泽金黄，甜中带着微酸。果香是特别的清新浓郁，果实的平均单果重在40克左右，哇，大果就大了，像鸡蛋一样，60克以上，
0: 所以吃大果肯定很过瘾啊，你知道吧？对吧？
1: 就是去年的时候，有同事给我带了这个西山的枇杷，真的惊到我了，我没想到枇杷能长得像鸡蛋的一样。
0: 嗯，所以五月呢，苏州的初夏限定顶流枇杷就要甜蜜登场，我觉得大家接下来就要耐心的期待一下，我们可以开炫了啊！
1: 太好了，这是初夏的水果都已经登上餐桌了。今天第八趣旅行哈，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图抄。看图来猜城市，究竟是省内哪个城市呢？
0: 哎，大家真的是好眼光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提醒给的非常到位，然后基本上都没有人猜错，大家异口同声，这就是美好的大徐州哈！
1: 对，大徐州，因为它的山和它的湖是同名的。云龙山和云龙湖，
0: 哎，徐州呢，真的是一座集汉文化发源地、历史遗迹和地道美。

0: 美食鱼体的宝藏城市，就特别适合大家啊，就是抽出2到3天的时间来一次深度游，既能感受到楚汉的风云，又能够吃遍街头巷尾。你像免费开放的这个徐州博物馆，哎呀，馆藏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等等一些国宝级的一些文物，这是了解徐州当地啊这千年历史的首选之地啊。除了这个地方呢，还有龟山汉墓，对吧？
1: 对，
0: 这是被称为叫东方金字塔，嗯，极具那种探秘性。还有徐州的汉文化景区啊，云龙湖风景区，还是五 A 级景区呢。
1: 特别的棒，我是有一夏天的有一天的也是傍晚的时分去到云龙湖，当时在那个湖边看到落日洒下来，然后那种游客不慌不忙的在这个道路上行走，还有在沙滩上玩，会觉得好像到了深圳一样。
0: 你看就是很美很棒的一个地方，
1: 很不错，一定会颠覆你对徐州所有的想象，一定要去徐州的云龙湖。还有就是徐州的美食，这是大家选择它的很多的原因。
0: 哎呀，烧烤，其实烧烤不一定要去那个淄博，去山东，其实我们江苏最好的就在徐州，
1: 太好吃了。就是徐州的烧烤跟我们南京很多打着徐州的名号在卖的烧烤味道又不一样了。然后还有地锅鸡，这也是徐州菜的灵魂。锅边的那个贴饼啊，你蘸一蘸汤吃，比鸡肉还要好吃。
0: 然后被乾隆爷御赐的天下第一羹，
1: 撒汤。
0: 撒汤，对，他配那个油条早餐是绝佳的一个配对。
1: 当地有一个叫马什么，当时我们也专门去拍节目，哇，一大早人就全都在外面，
0: 就大家都在等着喝那个撒汤，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水什么煎包啊、辣汤啊都很不错，包括徐州的把子肉。
0: 嗯。
1: 还有徐州每年到了夏天，他不是要开扶阳节吗？
0: 哎呀，这个是蛮补的，我跟大家说。
1: 对呀，城市里面就飘着羊肉的香味，所以徐州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适合旅行的城市。
0: 所以黄老师说，哎，你讲的就是云龙山、云龙湖，哎，这汉文化的发源地就是彭城徐州。哎，徐州当地晚上还有个演出，就是
1: 彭城风华。
0: 对，那个是就在湖上演，你就坐在湖边上好好欣赏一下，
1: 对对对，
0: 据说也一票难求、啊。
1: 就晚上你也有可以打卡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小英也说了，那徐州啊，必须得是他，我们的徐老大。
0: 哎，还真是啊。那么接下来呢，说完了徐州啊，最后呢，给大家推荐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天游就来了。如果你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我们觉得这个是大家6、7月份奔赴甘南的一个理想之选。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专属的2+1的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的网评4钻酒店，住的呢又舒心又安心。那么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的牦牛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一口呢就吃遍了西北特色的风味啊！
1: 哇，而且还可以去到麦积山、啊，
0: 哎呦，这个好，
1: 这个特别棒哈、啊！还有扎尕那的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甘南，其实说实话，以前是一条特别小众的自驾游的路线，我没想到哈、啊，我们竟然能把甘南变成了大巴团，这个太棒了。6月12号的首发团，甘南一直是我梦想中的一个旅行目的地。
0: 嗯，
1: 好吃的包括刚才说到那个扎尕那仙境啊，朗木寺啊，这是这个藏传佛教的文化在这边特别的渊源，你看他那种纯净的一种旅行体验
0: 挺好。
1: 由我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持人吕杰亲自带队，只有100个专属的名额，8天啊，全包价4330元起，还要送各位128元的就是麦积山以福传奇的一个观演名额、
0: 哦、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演出。
1: 对，然后我们还有藏式的迎宾礼、嗯、草原的篝火的锅庄晚会，
0: 那大家一定要跳起来哦。
1: 对围着那个篝火、嗯、然后一起跳一起唱一起吃烤肉，
0: 好开心哦，
1: 特别棒。6月12号的首发团，省心省力高性价比。如果各位想报名，此刻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好了，我们今天滴滴吧去旅行的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啊！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

0: 阳淮扬菜。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徐州段，在段宅枢纽附近有小车与货车追尾事故，占据第3、第4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那么此刻受栈道施工影响， G15 沈海高速董邦枢纽往上海方向车辆排队超过3公里。G2京沪高速无锡东往上海方向车辆缓行到无锡枢纽，还有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双向车流量是有所加大，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沪渝蓉高速铁路是我国境内一条连接上海、重庆、四川成都等城市的高速铁路，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主线部分，未来将串联起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其中沪渝蓉高铁上海至合肥段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沿江高铁。今年以来，沪渝蓉高铁泰兴段无闸轨道施工进展顺利，目前站前10标无闸道床已基本施工完成，站前9标已完成工程量的 56.9%。 无闸轨道是高铁线路的稳固底座，也是高铁铺轨工程的重要前置基础与关键工序。无闸轨道施工完成后，后续将开展长钢铺轨设轨道铺设、扣件安装、钢轨焊接等铺轨施工。沪渝蓉高铁泰兴段计划今年7月正式启动轨道铺设。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魂斗罗。
1: 哎呀，我一直在忙活啊，忙活什么呢？忙活我的那个视频号上的最新的作品，因为我希望在今天晚上做节目之前，我能够把这个作为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推荐官的这个身份正式进行一个官宣。就借助我们陈明梁爽这个牛哥这么火的节目啊、自己进行一个发布。今天晚上很开心，我坐在这边给他们俩代班。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晚上这两个小时做什么节目。他们做节目还搞视频直播，哎呀，用小姑娘，用那漂亮的美女来吸引大家的关注。我不是这种人啊，因为我觉得这世间也没有谁比我好看了。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跟阿树还比较熟啊，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在傍晚的时候这时候听节目，以前我坐在这个地方啊，我就是觉得有点手足无措，我也不知道节目当中是不是该跟他们一样，哎呀，把一些这个搞笑的一些事情啊穿插在一些我们同事的头上或者大家知道的人身上。你看我就经常受到这样的伤害，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比较红。用我来进行一个叫什么，就是类似于蹭热点吧啊，我都没有太在意。但是我现在坐在这边呢，我是觉得不管是什么平台，不管是哪档节目，不管是谁，其实就是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对吧？你看我以我的方式陪伴，我往这一坐，我今天就准备就跟大家唠嗑，哎，就是聊天。就是有的人呢可能喜欢阿树这个风格，但有的人呢不喜欢，但我觉得牛哥他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挺喜欢我这个风格的，就是下班路上聊聊天嘛。全省各地，其实不管在南京、苏州、南通，还是说就是徐州等等各地的朋友，大家听节目啊，就是晚高峰可以选择的还蛮多。但是为什么会选择交广网？那是因为交广网的节目呢，就是契合你的喜欢。所以现在所有的好朋友们赶紧的啊，都发信息过来告诉给阿树，你已经就绪了，你已经在听节目了，然后呢跟我说话，就是播报一下坐标啊，然后就是说一说你在听节目，跟我说个傍晚好什么都可以，然后随便聊什么。一会儿我可能会给大家一个话题，然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实际的内容啊，或者说可以有一些非常棒的福利送给大家，就你们就期待吧。这两个小时如果能听就一直听下去，但是我知道这个很难。一般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也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我们家阳台上面做那个晚高峰直播，哈哈哈。就是我早高峰在997金陵之声做那个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然后最早晨的时候，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在交广网早晨6点到6点半有一档节目叫一束阳光，我的节目，全省第一声问候送出第一束阳光的就是由阿树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早晨，就是家里面有高中孩子的早晨可能都听过啊，高中小孩和高中孩子的家长。那么晚高峰我在这个阳台上做节目啊，为什么要在晚上阳台上做节目呢？是因为我们家阳台外面是可以360度毫无遮挡的，就是一个看南京南站这个整个区域的那个环境，近处有一个双桥门立交，然后远处就是南京南站，包括南京的喜马拉雅，还有那个江宁的这个双龙大道，就是车流量也很大，然后整个环境说实话这个开阔性很强，我觉得我对着外面拍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会感觉不一样。然后呢我就躲在这个屏幕后面跟大家聊天，也就是所谓的晚高峰陪伴大家下班路。然后我在那一刻我就发现，其实晚上啊听节目的人多是什么时候啊，车上就是路上车最多的时候是在6点半左右，像5点到6点说实话都不算晚高峰，都没什么太多的车子，就是车子就当然我是看的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城区跟江宁的这么一个主要通道的一个路况情况啊。由此延伸开来，我觉得全省各地晚高峰最火爆的时候应该就是6点到7点钟这个时间段车子最多，所以这会儿有没有

没有人在路上呢？肯定是有，但是会不会很多呢？就需要大家来留言来啊！就是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你们好吧？我是阿树，来跟我一起聊天，参与节目。怎么参与节目啊？有很多人其实不习惯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他们每天都有那个视频直播。视频直播，那么更多看的是大家在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评论区的留言。而我坐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就是我觉得作为江苏广播的听友，你得有一个，你搜索一下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的大蓝鲸三个字，你搜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就是下载这个 APP， 在首页有一个开心方向盘的这么一个直播帖，你点开来你就可以留言啦，你就可以互动啦，你就可以跟阿树说一说你想说的啦，对吧？你说你习惯听我的节目，或者说哎呀你做节目跟牛哥那么差太多，你都可以说，大胆说啊，我要炒热这个热度。我就打开，立刻就有两个朋友给我打招呼了，一看就是我的老粉，就是我的这个拥趸啊，就是我的托儿。珊珊说：“哈哈，我又来了，今天真幸福，上班下班都有阿树，无边无际。”这是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树阳的朋友对吧？他说早上6点、7点到9点，现在5点到7点。我今天一天我的钱都赚的都，我跟你说，我感觉我的手都要，如果能数的话，都要数到这个手软。我一天上了4.5个小时的节目，我都不敢想象我这一天得拿多少钱工资。妈呀，真不敢想象。你们猜一猜吧，啊，你们猜一猜。参与节目就是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或者说你搜阿树加一个我的这个主播号啊，这个阿树的主播号你得加一个，然后你可以回到首页继续来到我们的开心方向盘的互动帖来留言，也或者说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跟你说啊，全省的主持人能够愿意把个人微信跟大家就是分享的，我感觉只此我一家吧，就是比较少吧，就是阿树比较真诚，我想跟大家做朋友。你就是今天是听着了啊，你可以在我的朋友圈看到我的生活。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的个人微信。我现在为什么让大家加我的个人微信，一会儿给你们揭晓一下啊。WFK 说了，上班听快乐上班路，下班听开心方向盘。我跟你讲，今天我一直要做到晚上7点钟。园丁说，阿树你好，早晨听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听你预告今天来开心方向盘，特意来听你傍晚的节目，太好了，你辛苦了。你看，就是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些老听众之外，肯定有一些新朋友这个时候也在广播前听阿树的节目。那我们就来吧，一个是参与节目播报坐标跟我打招呼，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会儿我有话题你要来参与，还有就是你们想听什么歌。我特别喜欢就是把这个节目啊做成那种很老派的那种，就是听众来推荐歌曲我来播。为什么？因为只要我们资料库里有大家喜欢听的歌，你们完全可以推荐，不一定非得是主持人喜欢的歌，你们喜欢的歌我播出来，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实现愿望，或者说是一种很好的服务，特别棒的安排，你们觉得呢？来吧，就是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刚才我说为什么我在就是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好努力当中进行了一个售卖，一天就一期节目全部卖光了，当然还剩了一点名额，剩了一点名额那是因为我们官微要推送给官微的，就是全省各地的朋友们抢一抢。因为有的朋友说5月16号那个周末我可以来，哎，16号不是周六吗？我可以到南京去啊，我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博物馆奇妙夜，对不对？那我可以抢到票，然后我就带孩子到南京来过个周末，那也可以。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听完之后你觉得不错，你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官微的推送，或者你加我的这个个人微信号，然后跟阿树说你想要名额，我偷偷的把那名额提前给你释放一点啊。反正我节目当中名额已经全部都卖完了，一下子就抢光了。那么博物馆奇妙夜当天晚上到底有哪些精彩的内容，为什么大家这么愿意抢呢？你以为就是晚上的博物馆玩一下吗？不是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我选择了两个精华，那两个精华，夜探博物馆的精华，到底在夜晚的这个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里面到底能探到什么，有什么精彩的体验，难忘的体验。
我拍了视频，昨天拍的，我今天特地把它拍成视频，然后发在了我的这个视频号上面。我希望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这个时候听到节目，咱们到阿树的视频

哦，有朋友听想听宁夏，好，我来先找一下啊，就是大家想听什么歌，我有的话我就第一时间给大家安排，然后其他朋友也可以行动起来啊，一会儿我们还要来聊聊话题呀，反正就是傍晚这两个小时我就坐在这边帮陈明凉爽带个班，顺道跟全省的好朋友们推荐推荐我自己，跟大家聊聊生活，聊聊快乐。

思生说夏天很热很热，是冰汽水都解不了的渴，蝉也很吵很吵，是耳塞都闭不了的闹腾。可是栀子花已经开了，就没有讨厌夏天的任何理由。用白瓷嵌蓝边的大口碗装进一圈栀子花，就像装进了一个宁夏，多余的一朵就攒在你的鬓上，刚好你今天穿的是白棉布的裙子。啊，这个留言真的好美哦，我真的很服气。不过呢，栀子花好像还没有开吧，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跟阿树说，阿树尽量满足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到江苏广播官方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找到开心方向盘的互动帖，就可以直接留言了。刚才说哪些朋友帮我点赞，我看看朋友们帮不帮忙啊，我看看大家就是只喜欢牛哥阿树的这个请求，会不会你们都不帮忙呀？不会不会不会，怪这一眨眼一下子就30多个人给我点赞，我好感动。我看看啊，看看是谁，娟，潦倒新停浊酒杯，云锦，还有牵着蜗牛去散步，刘小猫，夏天的橙子，六朝居士，空对明月，郑珊珊，杜振杰，加勒比啊，好像也没有30几个嘛。谢谢大家啊，其他朋友听到之后也可以帮忙哦。我作为对吧一个文旅推荐官，难得去拍个视频，那么用心，乖，又是配音，又是写文案，又是拍摄，又是自己制作，整出这么一个作品来，你们还不得给我点点赞，让我的这个视频号的这个流量再高一些。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最新发的那个作品大报恩寺，就可以来观看点赞点爱心。其实也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呢，段海生说喝着茶的时间看到你的视频更完美呀，他在合肥啊，跟朋友喝着茶，然后刷到了我的视频。

0: 太美了，给他点个赞，回个赞。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行动起来。这会儿呢，有一些口播广告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的，这是体彩。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对于体彩也是比较了解，也比较关注。如果你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然后附近网点的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也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挺好的啊。看一下 WFK 说刚刚点赞了，谢谢。他说博物馆奇妙夜有没有青少年版，他就是亲子的一个活动。哎，博物馆奇妙夜我们这次卖的就是亲子票，什么一大一小啊，一大两小啊，两大一小啊，就卖的这个票。你说小朋友们夜晚提着灯笼啊，虽然有就是一两百号小朋友没有家长陪着，他可能也会害怕吧，是不是？反正你们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精华，当然有很多很多活动。这个博物馆奇妙夜肯定不止我视频当中那点，但是视频当中我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体验了这两个，但是已经很棒了。小朋友们会到时候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也给大家准备了汉服，穿上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在5月16号周六那个晚上，如果你要到南京来玩，千万别忘记参加我们的博物馆奇妙夜。还有少量的余票，不过要在官微当中推送，如果你想要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偷偷的跟阿叔说你要啊，我尽可能的把这个票给你。最后你就发现所有的票都卖给了阿叔的听友，其他节目的所有的听友都没有这个福利，哪怕是牛哥他们的节目啊，那也是因为阿树在做节目才把这个票给整出去了，对不对？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刚才还讲，我说为什么要加我的个人微信号呢？有福利的，真的有福利的。今天我们那个编辑啊孟婷跟我讲，他说树哥最近马上要到母亲节，我们江苏广电有一个内购平台，就我们江苏广电的主持人都会在上面，所有的员工啊都在上面买东西，有刷员工卡，然后有那个就是丝巾跟扇子的那个组合。哎呦，那个丝巾呢、啊、就是一摸到手上，他说那个手上其实只卖100多块钱，100出点头，他说那个最起码一摸都是600块钱以上的，就是你会感觉跟那个爱马仕城的那个，你懂，就是那个颜色啊，那个款式啊，那个做工啊，几乎相差无几的。所以那个送给妈妈真的非常合适，各种各样的款式选择。然后他给我发的，他就觉得可以让我送给就是身边的这个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哎，我一看，我给我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啊，我全部给他们都买了。就今天下午刚下单的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要，我把这个内部链接发给你们。但其实真正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刚才我讲的是母亲节马上到了嘛，就是这个周日好像是的，你今天这会儿下单，你周日还能收到直接送给妈妈，好的不得了，会非常感动。但其实你就花了100块钱出点头，110还是120，然后他那个礼盒包括那个质量真的非常好的，我跟你讲。而我认为啊，我最喜欢的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当中我买的最多的，从它这个平台架构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来，我买的最持续的一样东西就是黑枸杞原浆。据说我们牛哥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喜欢买什么呢，买这个补肾气的，防脱发的。这有两款东西我都觉得非常好，就是一个就是肝和肾特别好的黑枸杞原浆，就是宁夏中宁，你知道它是一个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由它背书的这个黑枸杞原浆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已经合作这么多年了。然后我为什么每次买呢，因为它的口感啊是那种清甜的，很好喝，而且它是黑枸杞原浆，没有任何添加剂，就是黑枸杞的原浆。然后喝完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身体起变化，比如说像我们35岁之后头发渐渐变白，你知道吗？喝完之后慢慢头发会变黑。哎，我不知道是真的是这个黑枸杞原浆的效果，还是说我自己有那种感觉。我是真的觉得喝跟不喝身体的感觉不一样，那个精神状态也很好。 因为他也是花青素之王，气色好，身体状态好，然后对肝对肾都特别的好。我所以这个黑枸杞原浆男士女士都会拼命买。那么为什么大家伙就是我每次在节目当中一说这个黑枸杞原浆就爆单，有的时候就卖空了呢？原因很简单，它的价格也让你觉得很美丽。一盒里面七袋，每天我只喝一袋，一袋一袋的话呢，七袋不就是一周吗？它是五盒，就是五个星期，一个多月才99块钱。然后呢，十盒也就是两个多月，将近三个月时间才189块钱。我的天哪！就是我其他什么保健品我都已经40多了啊，我其他保健品我都不用的，就这个我觉得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平台那个真黄金，我经常把它当零食吃，效果也很好啊，这当然是另当别论了。反正你们听完之后也想买的话，今天我就把这个内购平台的链接告诉你们，你们就把这个福利给拿到，然后你们就可以买啊。我这不是带货啊，我跟他们的带货不一样，我就纯是推荐福利。如果你们要买的话，你也可以去。
1: 那过江通道方面，船家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还有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20日起，东航江苏公司将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航线每天直飞一班，恰逢暑期的出行旺季，将为南京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搭建了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开心方向盘，走你。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透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正在直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树。活儿还挺多啊，这个接下来要给大家讲很多事情。刚才我看到那个有朋友就问我说，这个甘南的旅游想问问怎么参加。其实甘南的旅游我也带队耶，就是这次我们江苏广播搞了一个甘南旅游，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听完之后肯定都非常的感兴趣。正好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旅游，因为我是6月19号带队去的。如果你们要报名的话，包括给父母来报名，就是孝敬父母啊，也记住报6月19号，让我来照顾你们的爸爸妈妈啊，带他们一起一路欢快。就是甘南这次呢是有三个班级啊，有三位主持人带队，分别是吕杰、我还有这个文艺台的朱浩。然后呢这个甘南那好玩的地方就太多了，8天游8日游，然后是双卧。8日游呢你知道多少钱吗？就是全包，8日游全包只需要4330块钱，对吧？是4330吧，我记得。你想想8日游，那么8日游当中到底有哪些呢？你看啊，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的4钻酒店，然后零必消景交，对吧？就是景区交通什么的也都不需要你去交的啊。网红的比如说天水麻辣烫啊，高原的牦牛肉汤锅呀，正宗的手抓羊肉啊，西北特色就吃遍了。麦积山、拉甘纳仙境啊、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人文古迹，一次性全打卡，8日畅游，而且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赴传奇的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拉满。所以就是这个8日游真的很划算，你在市场上比的话绝对最便宜的5000多，没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了。而且江苏广播出动了这么多的这个主持人，然后呢还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就是保姆一样的随行人员啊，就是陪伴大家啊，真的非常的划算。如果说你自己要玩，

或者是你要就是请父母去玩，这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啊。如果你要报名，也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然后呢跟阿叔说你也要了解一下甘南游啊，然后呢就我就把这个链接或者说把详细的情况发给你，你了解一下。记住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是6月19号那一期啊，12号有个出发的，19号有个出发的，26号有出发的。跟我出发呢有个什么好呢，可以把那个就是端午节包进去，如果你要是上班族的话不用请那么长时间的假哎，就可以跟我去甘南好好的玩一玩，体验那种不一样的双卧的美好，好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希望你们可以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爸爸妈妈，你都可以让他们来参加这次的啊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只要4000多块钱，你去比比，嗯，你只要能去，一定就选择我们这里就对了。另外，中国石化爱跑成名，中国石化爱跑成名，成名天天跟牛蛙似的啊，到处窜，那家伙天天我刷的视频叭叭跑，天天跑，偶尔刷到一个他不跑了，对着镜头说话，我在底下留言，我说哇哥，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我就光盯着你的脸看了，你的颜值已经让我忘记了，我也不在乎你在说什么呀，他崩溃了，不知道怎么回我了哎呀，调侃一下成名，我很开心。哎呀，他说跑步救赎了他，人到中年真的是诸多心酸呐 啊！然后他就跑，哎，一下子爱上了跑步，并且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哎，在跑步圈还跑成了 QL 或者说一个大 V， 还挺厉害。据说还挣了蛮多钱，那钱都自己收了吧，也不知道有没有给单位分啊？这是个问题。开玩笑啊，主要是说什么呢？爱跑98的实力啊，就是爱跑98，大家应该就是都了解。其实不光能够在公路上体现，更能跟马拉松日常完美融合。成名就是跑马拉松的，所以中国石化爱跑成名，我觉得跟他的这个结合还真挺好的。你看爱跑98，提速快，续航远，更捷径，三大优势。就像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那个韧劲儿，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持续发力。日常通勤加爱跑98，起步轻快，不拖沓，省心又高效。跑长途去赛场补给加爱跑98啊，动力续航在线，无忧又顺畅。从2023年到2026年，爱跑已经连续第4年助力马拉松赛事，见证了无数跑者的成长和突破。更贴心的是，今年和江苏广播共同打造爱跑俱乐部，真正做到一年跑4季，不管是日常晨跑、休闲慢跑，还是各类马拉松赛事的打卡，都有同号并肩，还有专属的福利加持。用爱跑98的硬核央企品质护航每一段奔跑征途，用马拉松的坚持和热爱诠释爱跑以捷径动力赋能美好生活的初心。希望我们都能够为爱奔跑，续航到底。挺好的啊，这个跑一跑身体更健康。我看很多朋友在推荐歌曲啊，行，我再来给大家放放歌吧。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包括这个时候听到阿叔的声音，有什么想聊的，跟我打招呼啊，播报坐标都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别忘记啊，互动平台已经为你打开了，我希望能够看到全省各地好朋友们你们的文字，就是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的大蓝鲸，然后在首页找到开心方向盘的互动帖，直接点进来就可以留言了，好不好？就是留言一下跟我聊聊天，你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过来。我看到这是珊珊说想听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在歌声响起之前，我看看有哪些朋友帮我点赞了。我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在上节目之前刚刚发了一个大报恩寺的视频，我希望更多朋友去帮我点赞点爱心，因为我当他们的推荐官了，这是个很荣耀的事情呀。好多人给我点赞了，我来念念大家的名字吧。萍水相逢有你大叔，贝壳风铃，园丁然然小路遥 SHE

3967说，哎，今天怎么回事啊？陈明老师、梁爽老师呢？他们因为节目做得不够精彩，已经下岗了。现在是阿树正式上位。两位哥哥可能又去做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了吧？据说好像是开会还是干嘛的啊？具体做什么不知道啊，肯定有更重要的事情找他们。所以呢，作为开心牛小弟啊，多少年前的开心牛小弟坐在这边给他们代班啊，你看能让我来代班，可想而知现在交广是真的大家都太忙了，都脚不沾地儿啊。因为我早晨我是6点到6点半交广网的一束阳光节目，然后7点到9点997的那个快乐上班路，然后你让我傍晚再来上2个小时，我一天上了4个半小时。我最开心的是我今天的节目费将会爆棚，我要挣好多钱啊！我要挣好多钱，然后买好东西送给我自己，送给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比如说买那个法国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娇韵诗就可以下单。原价50毫升一瓶的1000加的那个价格，现在2瓶啊，就是50毫升一瓶，2瓶599块钱。他把水溶性精华跟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在一瓶当中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给大家1+1=2的体验，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可溯源。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可以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娇韵诗就可以下单。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娇韵诗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啊。这个是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这个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参加一下。另外呢，我们再来互动一下平台当中的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开心方向盘的互动平台，就可以留言了，打招呼，想听什么歌，想跟阿树聊什么。本来说今天跟大家聊聊话题，那还要聊什么话题啊？我觉得节目当中好多话题都没聊完。我今天往这一坐，我根本就聊不完，就光那个黑狗警员就聊不完。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互动平台，不管是个人微信还是说这个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私信，炸掉了，全要来买黑狗警员浆。我觉得黑狗警员浆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每次一讲必爆炸。就是我以为我买只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喝完之后它对我的这个肝肾啊，对我的精气神儿、花青素之王嘛，它都有好处啊，这个皮肤也好，我觉得我个人喜欢。但没想到大家跟我的想法一样啊，谁说人类悲怀不共通，我觉得共情的不得了。嗯，看一看。

3967说，开饭碗节目段子里经常提到阿叔跟刘磊还有庄磊，所以我不就来了吗？对吧？现在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代班，所以就是你听听，就是我生活中什么样，我节目中是什么样，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就是节目当中的那个角色，就那个角色叫阿叔，那不是我，纯纯的不是我啊。我看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这个黑枸杞原浆的事情，这个黑枸杞原浆啊，它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大家可能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买黑枸杞原浆是原因什么？是因为刚才我讲的哪一点触动了你？是肝肾吗？还是说花青素之王？就是男孩女孩都买，男士女士都买。你像我们人到中年啊，买一个不那么贵的，但是性价比超高的，特别有用处、特别有效果的一个保健的食品或者饮品很重要啊。这健康饮品就是黑枸杞原浆，啥没有，这个宁夏中宁背书的，然后一盒是一周的量，七袋，然后五盒只要99块钱。啊，十盒也就是两个多月的量才189，你说将近三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每天都可以喝黑枸杞原浆，不划算吗？你但凡只要买五盒，你喝完之后你肯定有效果。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一直喝，我觉得肾气充足这个东西呢，我不讲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每次喝完之后啊，我感觉我头发，因为经常头发变白嘛，但我只要坚持喝这个，我头发就白的没有那么快，甚至是变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那我觉得就是肾气生发的一种表现，所以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就不错。那肝也一样啊，那女孩子喝完之后那个肤色那个气色特别好啊，精气神特别好，这不都是很好的效果吗？而它只需要多少钱你算算啊，几十块钱，100多块钱，三个月的量啊，我觉得很好，而且好喝。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是可以添加阿叔的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说你要买黑枸杞原浆。阿叔的个人微信是搜索一下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0302说，阿叔你是那个无拘无束的阿叔主任吗？天哪，谁跟你说我是主任呢？我是无拘无束的阿树，对，我每次说我是阿树，阿是无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怪我激动哦。谁跟你讲我是主任的？怎么我要升官了吗？现在我跟你们讲哦，就是我们台主持人们，就是今天叫主持人，明天搞成主任，后天就搞成什么什么总。你比如袁一博，以前袁主任，后来现在袁总了，升官老快了，比我岁数还小。我到现在为止一屁股坐在直播台上，坐来坐去，从左边坐到右边，从右边坐到左边，从东边的直播间坐到右边直播间，除了坐直播间啥也没有，没当主任。你是听谁说的？是不是我们其他主持人说的？其他主任可能信息比我通畅一些。怎么现在领导要升我官了吗？哦，那我今天回去好好想想，我要不要当这个主任呢？要不要当呢？当主任的好处是什么？你看一有这个想法，主任这个主任呢就死都当不上了。我跟你讲，当领导就不要想着说拿好处，我跟你们讲真的是啊。 9YC 说，马上到母亲节了，想送给妈妈一个礼物。真的，你们母亲节准备怎么给妈妈过呀？哎，我就想问问大家，母亲节这算一个话题吧，大家都可以发发信息聊聊天。母亲节这么多次的母亲节，你有没有曾经给妈妈送过礼物？有没有过就是说表达过你的孝心，记忆深刻的，可以发送信息跟我来聊一聊好不好？其实我觉得这次甘南有，你就提前给你爸爸妈妈把这个名字给报了，或者公公婆婆报了，他们会非常感动。因为你比如说你就请妈妈去啊，妈妈再拉拉小伙伴一起去，一个人只要4000多块钱，4300，8天呢，去甘南全包，吃得好玩得好，真的非常舒服，才4300，你到哪儿去找到这么划算的？是江苏广播主持人带队，有保姆随车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行程，甘南有，你可以给他报名。你要咨询的话，你可以咨询我，我是6月19号带队。8天啊，你现在就在母亲节之前你报好名，你跟妈妈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这送你一个礼物，你出去跟阿树跟家族广播的主持人出去玩玩吧，去甘南看看祖国的大山美水，去看一看，妈妈会很感动的。妈妈到你

年底的时候会给你10000块的，又给你再把这个补回来，你晓得吧？啊，6月19号出发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呢，添加完之后，我通过你，你说阿树，我想了解一下甘南游。啊，当然你自己也可以陪爸爸妈妈去，你把年假请一请，因为正好包含了一个端午节嘛，是吧？也不用请很多假。记住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还有啊，我这个暑假也带团出去哦。你们去过那个，欧洲的几个国家？你像啊，匈牙利、捷克、奥地利，你是不是曾经感受过那个美好？听说过美好，想去没去？那今年暑假你可以带着孩子跟阿叔一起去。我7月24号会带队去那边玩。我们去布拉格、布达佩斯，还有这个维也纳。啊，有小镇，有大城市，有童话，有古典啊，还有全球排名前10的动物园，还有这个多瑙河的游船啊，吃特色菜啊，还有奥特莱斯啊，反正我是觉得这次去欧洲也是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20000出点头啊。所以大家伙如果暑假有这个想法，现在你就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行程，然后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考虑考虑，商量商量，5月28号之前交定金，可以每个人再便宜800块，感兴趣吧？你看看啊，活动多丰富，哪还有什么内容啊？光讲这些，我节目就足够的了。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这个时候听歌，听歌完之后，6点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那么听一首什么歌呢？当然是跟母亲节有关系的歌啦，念亲恩吧，好不好？我希望大家可以想想父母之不易，然后呢，可以想办法在这次甘南游当中，你把爸爸妈妈送到阿树的身旁，让我带着他们一起去甘南好好的玩一玩。

0: 这么快唱完了，我以为马上进广告之后我们六点钟回来再精彩内容实现的啊。我正在回答信息，有朋友问说甘南油的相关信息，我就把那个链接发给他，就是可以扫码加客服，客服的微信啊，然后咨询报名就可以，咨询报名。甘南油呢，你看啊，这个4330，然后6月19号跟我出发，有胡适故居、天水博物馆、伏羲庙、天水古城、麦积山景区、以弗传奇、辣子口纪念馆，还有这个扎嘎纳、江蝶之路起点、朗木寺、花湖、黄河九曲第一湾、桑科草原、拉卜楞寺、八坊十三巷、甘肃省博物馆等等啊，都可以打卡到。所以感兴趣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六点钟之后再见。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
2: 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
0: 回复娇韵诗就可以下单啦。当然他也说支持这个蚂蚁链的溯源啊，大家可以去购买。18:13，朋友们赶紧给我打招呼，让我知道你在听节目，然后告诉我你是哪个城市听节目的啊，播报一下你的坐标，最好是细化到你们那个镇那个街道好吗？6983说今天星星不唱歌吗？你看你看看，想听星星唱歌，我唱可以吗？我唱可以吗？朋友们，阿树现在唱歌也是不错哦，很会唱哦。据说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唱歌的时候，在我早晨那个997精灵之声快乐上班路节目当中一唱歌，就有朋友说天哪，阿树你是得到高人指点了吗？嗯，你看看你们想听阿树唱哪一首歌，现在就可以推荐，给你们30秒的时间，先打开手机，找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你想我唱的歌的那个歌名，或者是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找到开心方向盘的这个直播互动帖，底下留言想听阿树为你唱哪一首歌，那么咱们就在车子里面搞一场车内 KTV， 让你们听听什么叫著名主持人的歌喉啊。6983说你唱歌没有信心，有震撼力，你要说动听我不敢跟他比，震撼力无人能比过我，在整个江苏广播。彭明珠给我回复了黑过去原浆，买黑过去原浆不是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你是加我的个人微信，那个链接只有我在我的个人微信里面给你发，主持人能把个人微信交给你，我跟你讲真的都是好朋友，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让我唱热烈盛开啊，不行这个歌太难了，我没学，还有吗？要不然我唱李健的《人间共鸣》好吗？这个歌好听，歌词写的也好。我呢，唱的跟李健又不相上下。

这歌其实我会唱的，但是因为可能是因为紧张，然后就哎，再给我机会啊，我再好好唱一下。这歌有的时候唱我都会把自己唱哭，真的好感动，请你们发信息夸我。

我来刷新一下，看有几个人夸我。黄老师说了，阿叔你不去本届英超联赛做评委，简直是天理难容，你讲合适的啊？来个雷劈一下张端吧。张端是本次活动好像据说大概可能是总导演吧，请评委是不是他负责？张端嫉妒我啊，作为他的前辈，然后就是比他有名，比他工资高，比他也红，比他长得也帅，从来不请我。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去做英超联赛的评委。彭明珠说，阿叔我已经搜你的这个全拼了啊，等待验证。好，等我下节目慢慢的就是通过大家，然后你们有什么要求直接发给我，你们记住你们的要求啊，我通过你的时候你别忘记提要求啊。CM8 说了，精灵战歌也可以，还有这首歌啊。5628说，要不然你唱那个你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底，这是什么？还有人说天下有情人啊，这你真会选歌啊。这个珊珊说今天树苗要大涨。LRG 说呀，突然听到你经常唱不适应了，我等一下晚上下班之后回去一定要回听这期节目，看看我唱的到底什么鬼啊，唱到底是什么样。18:20，这里是 FM101.1 正在直播的开心铺子，我是代班的主持人阿树，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我还有一个忙需要大家帮啊，这个忙呢是因为阿树呢其实应该也算是就是官宣了啊，我自己的节目里面官宣也算官宣了。我呢，你们打开百度搜阿树，你会发现阿树有很多的社会职务啊 title， 我是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我现在又担任了，马上要担任一个就是文旅推荐官，是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文旅推荐官，在本次的这个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将会担任这个身份。然后呢，我们在5月16号江苏交广和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又办了一场活动，票都已经就是卖完了，只剩一点点票，是在官微，大概明天吧还是后天会推送，大家可以抢一抢博物馆奇妙夜的门票。那么这个活动啊，是我们办的，非常厉害。然后呢，我呢

作为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文旅推荐官新任的，我肯定要去拍一个，提前拍个视频预热一下。那么这个视频拍完之后，我就把它发到了我的，先发到我的个人账户上面，请大家去观看和点赞。那么这个视频内容是什么？本次博物馆奇妙夜其实内容非常丰富，然后我在里面选了两个晚上可以去体验的，就是我能够花时间立刻打卡完的啊，因为不可能都打卡，因为我第二天早晨对吧，4:30就要起床，早上6点钟节目呢，没有时间太长时间，所以我就体验了两个，一个是灯光秀，一个是夜探博物馆。你会震撼的，你看完之后哇，还有博物馆这么操作吗？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我要你们帮的忙就是请你这个时候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我的账号，看到我最新发的那个视频，节目直播前发的视频，我看现在已经有多少个赞了啊？我看我下节目之前能不能有100个赞，现在只有40个赞，40个爱心，你们能不能给我干到这个100呢？可以吗？啊，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这个时候啊，这个动动你发财的小手，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这个视频需要你们来点爱心，就是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黄威认证的那个微信视频号，然后看到最新的那条视频，一个是观看，二个是点赞。观看的时候你觉得哎呦这个我想去，你也可以参加5月16号晚上的那个博物馆奇妙夜，全省各地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因为那是正好是个周六晚上，你可以在南京过一个周末，带着孩子正好可以体验一下，是一个亲子的组合套票啊！如果你还想买的话，我可以提前在官微没推之前，还剩那么几十张票，我可以推给你。在我早上节目当中，80多万票一下子一期节目就卖光了啊，就抢光了。所以，如果全省各地的朋友们还有没抢到的、想要的，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来跟我要。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然后哪些朋友帮我点爱心点赞呢？我得给他们念出名字呀，对吧？人家帮你忙，你不能无声的，就这么接纳了。我希望更多人听到之后，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帮我。感谢山，感谢妮娜，感谢李菲菲，还有灰金庆也、孙磊同学啊，还有徐姑姑、红日啊，再看看还有谁？王磊、赵毅、幸福零距离、简简单单、如云水、萤火虫。啊，那么还有谁呢？是正在听广播的你吗？能够让我的这个点赞能突破100吗？来，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大报恩寺最新的这条视频，来给我点个爱心。最美的期待，这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0: 如果你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也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18:28，5月7号星期四，这个时候啊，各个城市路上的车子都特别的多。然后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看到南京封起来了，有没有下雨我不知道，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此刻外面天气怎么样，下雨了没有啊，风是不是还是那么大，我一会儿下节目回家不会要打车吧，打车老贵了，我想坐地铁。跟我播报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发送信息，或者是直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开心方向盘的直播帖，然后给我留言，或者直接给我私信，就是发我个人微信，告诉我外面的天气也是可以的。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3: 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4: 我勒个擦，老李带有我弟呀。
5: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
6: 即刻出发。
7: 时间黄昏，一缕残阳斜照大地，他神色凝重，眼角流露着无比的冷酷和自信。突然，他爆发出了惊人的速度，就在身边的人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8: 我的妈呀，
9: 大侠，你急什么你急啊，你这回好了，谁也别走了，散散散散散散散。喂喂，小霸王是吧，我报条路况啊，路况，哎。

0: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宽速内环中，西安门隧道、同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其中呢，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还有两车喷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东洋坊立交。城区的地面道路中，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那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以及江山大街隧道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南京地铁五号线建设施工的需要，5月7日、8日的23点到4日早上的6点，嵊州路的中山南路至中华路封闭施工。封闭之后呢，大家可以从中山南路、金沙井、中华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好的，接完路况之后继续回到最后半个小时当中，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是开心铺子，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代班主持人阿树，问候各位傍晚好。在18:35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时候路上车子是真多，然后参与节目的人也很多。刚才我问说外面天气怎么样，刚才5628跟我说没下雨啊，这个风大，棉絮子打脸，很会形容，像写诗一样啊，风大啊，棉絮子打脸。那么我们今天有个话题，就是问大家，母亲节马上要到了，大家跟妈妈之间啊，有没有过温暖的瞬间让你特别难忘，或者说你有没有给你妈送过什么礼物啊，有没有孝敬过妈妈？因为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觉得妈妈对我们的爱，我们都会理所应当的去受着，直到一定年纪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对母亲要有更多的感恩之心。当然不光是妈妈了啊，爸爸也一样，对于很多对我们好的人，我们都会有一颗感恩之心，我们会同样去回报那份爱。所以我觉得到了这样的节假日，一年到头其实有很多节假日我们都可以表达自己，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但是花点心思。其实我早晨在一说阳光节目当中，很多时候都会表达

观点，就是经营好你的家，经营好你的至亲和你之间的情感，我觉得那个是能够让你抵抗这世间所有风雨的最重要的基石。就是家人之间，如果说你抱着一颗真诚的心，有爱的心与他们相处，我相信只要你家庭幸福，你在世间受到什么苦啊难的，你都不会觉得太难。反倒是说，如果你家里面也是鸡飞狗跳啊，吵闹不堪，你在外面就算是飞黄腾达，其实内心也是有非常大的缺口，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大家在母亲节即将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准备给妈妈送一个什么礼物呢？你像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很多礼物，你像橄榄油，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考虑，就是亲妈妈或者是爸爸啊，去跟着阿树6月19号出发去橄榄旅游一番啊。橄榄很美的，橄榄旅游8天全包才4330。江苏广播主持人这个陪伴啊，带队，你就说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完了以后呢，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叔，我想了解一下橄榄油，我把相关的情况发给你，你对照一下，在母亲节到来之前，你帮妈妈或者帮爸爸把这个名给报了啊！我就开玩笑说，我说你给妈妈报个4300的旅行团，玩得开心回来之后，年底给你包还1万的红包，都是有可能的，对吧？当然大家也不会在乎这个了啊，8日畅游全包价4330。其实你想，就是甘南有很多好地方，那个叫热嘎纳是吧，那个字念嘎扎，不是热扎嘎纳，哎呀没去过，所以这次去我要好好感受一下扎嘎纳仙境，还有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麦积山，对吧，这些听着就很棒。而且我们还有那个演出麦积山衣服传奇，观演名额是免费赠送的，都是包在里头的，景区交通也包啊，来回的这个交通也包啊，这个吃住什么都包啊，而且零购物，没有购物，朋友们没有购物，只要4330。江苏广播是不是很靠谱？嗯，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在这个母亲节到来之前奉献一份孝心，可以让爸爸妈妈跟着阿树出发，6月19号出发哟，8天哦。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

0: 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这一时段，缓行集中在 G3 京台高速往北京方向的刘集枢纽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左右。江苏气象刚刚发布2026年江苏省汛期气候趋势预测，预计今年入初梅较常年偏晚，高温日数偏多。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4: 算法
5: 会控制你
4: 还是解放你？
6: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4: 新技术带来的
5: 是元宇宙的美梦
4: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3: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4: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5: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4: 互敬重圆？
6: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7: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5: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4: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5: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3: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国家安全机关最新发布重要提醒，视频会议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敏感信息泄露。此外，在商业部分，我们也要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微解读的板块呢，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三星家电在昨天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的消息。也想来问问你，现在你会购买的家电品牌有哪些呢？更倾向啊哪些品牌？会在线上购买的较多，还是线下的体验店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呢，在2025年7月15号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近期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会更换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呢，预计会持续到今年的6月下旬。窥源舱是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的核心部件之一，它依靠6根巨型的钢丝绳牵引，可以实现协同收缩、灵活转动，在巨大的反射面之上进行超高精度定位和跟踪。根据相关的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期2年。试验期间呢，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呢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国家安全机关的最新发布的重要提醒表示，视频会议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导致敏感信息泄露。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个别单位在召开互联网视频会议时，未设置会议专属密码，仅将会议号、会议链接简单转发至工作群内，没有做到定向通知、专人传达。随意扩散的会议链接就如同洞开的门户，使得无关人员可以轻易混入，大大增加会议内容外泄的风险。个别会议工作人员缺乏保密意识，在重要会议中私自录屏、录音、拍照，共享屏幕时不关闭弹窗、不清理桌面，会后随意将不适宜公开的会议内容转发至互联网。殊不知，不法分子可能紧盯这些会议信息内容，利用零散信息拼凑成完整的情报，造成泄密。个别单位召开涉密会议时，未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为图省事，违规使用不具备保密资质的视频会议平台，不法分子可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会议内容、共享资料等敏感信息，给国家秘密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召开内部视频会议前应设置独立密码，进行实名核验，会议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散，会议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加入，会后及时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议信息。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屏幕共享等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
2: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延续上攻态势，创业板指继续创2015年6月以来的将近11年的新高。截止收盘的沪指涨 0.48%， 收报 4180.09 点，深证成指涨 1.18%， 收报 15641.89 点，创业板指涨 1.45%， 收报 3833.06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31686亿，连续2日突破3万亿大关，但是较昨天呢缩量784亿。 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元件、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广告营销、机器人、消费电子板块涨幅居前，煤炭、能源金属、石油石化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500只，有将近130只股票涨停，光模块概念股爆发。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达到 2.05%。根据海关统计结果显示呢，今年一季度江苏外贸出口达到1.04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超五成。根据不同市场需求，企业因地制宜做研发，参加展会推新品抢订单，实现一季度出口开门红。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3: 这里是华安洪泽，一家生产京瓷的企业。我背后的是业内首台日出料90吨的乳白玻璃的全内熔炉。目前生产线上生产的是白坯的半成品，在经过后续的贴花、烤花等工艺之后，一周之内他们将发往中亚的地区。
4: 京瓷属于玻璃的一种，作为餐具的原材料，与传统陶瓷餐具相比，它具有环保性好、耐用性强等特点。在江苏成泰京瓷科技有限公司，各式各样的餐具白坯下线后，要分别经过贴花、烤花或者钢化处理，以提升产品的外观或者耐高温属性。根据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和客户需求，企业还会对餐具的颜色和图案分别设计，跟着市场做研发，让他们的产品畅销中亚、中东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4000多万元，同比增长超四成。
5: 销售额的增加主要得益于我们这个日产90吨的玻璃熔炉全面投产。今年我们通过技术改造、产能、品种、化色全面增长，给我们这个销售额带来了同步增长。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4月份。
6: 我们动态跟踪企业的生产计划，为企业实施优先查检和预约查验，保障出口货物的高效通关。在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我们也积极指导企业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原产地优惠政策。今年以来啊，企业已经申领各类原产地证书超50多份，累计减免进口国关税超100万元，助力企业不断开拓海外新市场。
4: 同样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迎来爆发的，还有位于无锡的新日电动车。这两天企业的生产车间格外忙碌，正在加紧生产来自于巴西的3000辆电动车订单。根据当地法律规定以及市民的出行需要，企业对电动车车轴距、最高时速都进行了本土化设计。待质检后，这批车近日将发往巴西。南美洲地形起伏，企业着重增加车辆爬坡能力。东南亚多雨潮湿，车辆防水性能格外重要。欧洲人注重休闲运动，复古造型更受欢迎。因区域而异的产品设计是新日电动车拓展海外市场的成功经验。今年一季度，新日外贸出口同比增长120%，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同比增长180%。
7: 因为国际油价一直上涨，电动车采购需求增长趋势更加显著了。我专程从广交会过来感受新日的产品，感觉他们不仅在外观设计上有突出优势，而且在电池技术方面很有竞争力，续航里程更长。往年我们订单都在1000到1500台，今年计划订购2000台左右。
8: 使用者是终端消费者，所以我们转变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在人口超过8000万的地区，我们进行调研研发适合当地需求的产品，更好地将中国电动车产品真正走进当地市场，使当地消费者真正感受到我们中国的品牌以及技术实力。2026年预期我们会增长200%。
4: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江苏外贸出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5269.5亿元，占比超五成，同比增长23.2%。
0: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国际油价跳水，每布两油期货双双跌超6%。 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显示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5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且已经有两艘美国商船在美军护航下安全通过了海峡。这一表态呢，缓和了市场对中东地区冲突立即升级的担忧，从而降低了短期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国际油价在5号出现显著下跌，那截至当天的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达到 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油价的调整哈。根据光明网今天发布的消息，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啊，也就是从4月21号20-40到5月8号20-40，明天晚上的20-40，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呈现了先涨后跌的走势。本期原油变化率呢持续正值范围内运行，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上调的预期，预计5月8号20-40，国内成品油零售调价或将开启上调的窗口。此外，根据机构的数据监测模型显示，这个预计汽柴油将会上调370元每吨，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还有0号柴油，分别会上调0.29、0.31、0.31。调价窗口呢会在明天晚上5月8号的20-40开启。如果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那么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将会多花14.5元。再来关注到商业新闻的其他消息。近期呢，豆包开启了他们的付费订阅方案的测试，设置了三档定价哈，标准版的是68元每月，加强版的200元每月，专业版是500元每月。那这个消息也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一直。

0: 的付费版会让用户愿意买单。那相反，如果免费版被削弱，付费版又名不符实，那再漂亮的价格表呢，也只能透支期待。 AI 商业化真正考验的不是企业有没有勇气收费，而是有没有耐心把免费做扎实，把付费做专业，把用户的信任当做最重要的长期资产。此前被指碰瓷全季酒店的大连全礼酒店，今天被发现呢已经更名为华宇酒店，全礼的招牌已经摘掉。今天中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名下508件无形资产被打包拍卖，起拍价207万元，经过超过621次的出价，最终成交价呢是2110万元，溢价超过了9倍。相关机构发布报告显示，第一季度 iPhone 17成为全球最畅销的智能手机，前十机型的市占率达到 25%。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全球手机型号销售追踪报告显示，苹果的 iPhone 17在2026年第一季度成为全球最畅销的智能手机，占全球出货量的 6%。 iPhone 17系列包揽前三名，而三星的 Galaxy A 系列呢，则有五款机型进入前十，小米的 Redmi A5 位列第十。那前十款智能手机合计贡献了全球25%的出货量，创下了历年第一季度最高的集中度。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说到三星，那接下来我们在微解读的板块就来和大家共同聊一聊昨天他们发布的那条最新的声明，三星的家电将会全面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究竟引发了怎样的讨论。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5月6号，三星电子发布公告，他们旗下的部分业务将会正式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三星方面表示，目前呢，手机产品仍然在正常销售，停止销售的产品包括电视、显示器、大型商用显示器，还有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洗衣干衣一体机等所有的家用电器。有趣的是，很多人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惋惜，而是原来三星还在卖家电啊。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6年4月，三星电视在中国线下市场的份额只剩3.62%，冰箱的份额只剩0.41%，洗衣机的份额更少，只有0.38%。要知道，在10年前的巅峰时期，三星在中国一年就能够卖30亿美元的彩电、10亿美元的生活电器。如今，他们的彩电销售目标呢，已经缩水到峰值时的5%，白电更是只有1%左右了。曾经的巨头为什么会硬生生地被卷成了配角？问题出在哪里？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走到今天这一步，背后还有哪些原因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哈，在昨天晚上这样的一则重磅消息也是影响了科技圈和消费圈的广泛讨论。三星电子是正式官宣，他们决定在中国的内地市场呢停止销售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啊这些所有的家电产品了。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哈，可能还不是惋惜，而是发出了灵魂深处的拷问啊。原来三星还在卖家电吗？啊，或者是有人在关心，这就走了？那我买的这个三星电视、三星家电，它还能够售后维修保障吗？等等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来和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件事儿。我们来共同的扒一扒这个三星家电离场背后，究竟有它怎样的一步重要的关键抉择。其实很多人讲啊，这不仅仅是一则简单的退市公告，其实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谢幕。因为曾经啊，三星它占据着中国电视市场第一高端家电代名词啊，走到今天这一步，它的盈利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呢，这个背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商业逻辑在其中。看似突然，实则必然的战略大撤退，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分几个层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有任何想要发表的观点呢，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件事儿。首先我们要给这场谢幕吧定个调。那三星电子的这次

0: 撤退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彻底，因为他们停止销售的产品清单是长得吓人，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白家电啊，还包括了电视啊、显示器、音响、投影仪、吸尘器，几乎是涵盖了所有你能想到的他们推出过的家用电器。但是呢，这个里面也有一项意外，他们留下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手机。很多人讲，原本以为手机业务会先撤退啊，毕竟呢，他们的销量也不如巅峰时期了。但实则是那个曾经辉煌的家电业务品牌先倒下了。数据显示，三星电视在中国线下的市场份额只剩下 3.62%， 冰箱剩下 0.41% 的份额，洗衣机呢只有 0.38%， 而在十年前他们电视的市占率是一度高达 20% 以上的。有人讲，一个曾经的王者是硬生生被卷成了榜单的末尾，或者是其他品牌。而很多经销商呢，在这两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哈，说了这样一句话，道出了整个事件发展的背后真相，那就是不赚钱嘛，才选择退出。那当卖一台电视不仅不赚钱，甚至还在亏钱的时候，及时止损，似乎就成了那个唯一的商业逻辑了。那么问题也来了，三星家电究竟是怎么从它的繁荣时代逐渐被卷出局的？啊，这儿我们也要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三星的盈利模式当中有一款可以说不太能够适应当前中国市场的节奏啊，有点水土不服的硬伤，那就是它的产品节奏和本土化的策略出了问题。这么看来的话，有点跟不太上中国市场闪电战的发展特色了。
1: 在中国，家电新品迭代是以季度甚至月为单位。TCL 在2021年就把 Mini LED 电视拉到了大众价位。海尔的 AI 冰箱能识别食材，美的的 AI 空调已经量产，而三星呢，它依然奉行全球统一产品策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团队没有独立的产品定义权，所有产品都是总部设计好，中国团队只是做合规适配，而不是真正为这个市场重新设计。结果就是消费者花高价买回的三星电视，屏幕是顶级的，硬件是过硬的，但系统交互软件适配却可能还不如一台2000元的国产电视顺手。更致命的是生态，在这个人车家全生态互联的时代，家电不再是孤立的硬件，它是智能生活的入口。小米、华为、海尔都在搭建庞大的生态系统，而三星在中国手机份额长期不高，汽车业务为零，机器人布局缺失。当竞争变成生态对决时，缺少地基的三星只能沦为孤岛。
0: 然而哈，就在这样的一条消息引发关注的时候，吊诡的事件也出现了。他们宣布退出中国家电市场的同一天，三星电子的市值突破了10000亿美元，成为了亚洲第二家跻身万亿美元俱乐部的公司。一季度他们的利润更是暴增755%。这个其中呢，我们就得提到他们的另一大业务板块，也是这一次除了手机之外仍然在中国市场啊大陆市场保留下来的业务，那就是他们的半导体芯片。芯片业务贡献了一季度利润当中的90%。所以这也是从侧面揭示了三星的这个盈利模式的真相啊，在家电业务成为了他们庞大财报当中的鸡肋选项。现在的三星的本质是一项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呢？它是一家靠半导体来快速发展的巨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介绍过，这个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他们在如今 AI 发展的浪潮当中，他们的芯片存储哈、已经占据了这个全球当中非常重要的份额。2026年财年的第一季度，半导体业务贡献了他们超过90%的利润。相比之下，家电这种似乎是高竞争低毛利的生意，在财务报表上却显得有点拖后腿了。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退而不走，退出零售终端不代表他们选择离开中国市场。
1: 截至2025年底，三星在华仍有16家生产企业，13家研发中心，累计投资近567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半导体等尖端产业。既然在中国卖电视机干不过海信、TCL， 卖冰箱干不过海尔，那我就干脆不卖了。我退到产业链上游，给所有做 AI 家电的中国厂商供应最核心的存储芯片和显示面板，这是一种极其冷静的资产优化。当面子业务家电持续失血，而里子业务芯片日进斗金时，砍掉非核心业务，集中精力保住利润丰厚的板块，是跨国巨头最理性的选择。
0: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哈，通过三星的离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单一企业的兴衰，而是整个中韩产业竞争格局的深刻变迁吧。可以说三星家电的退场它并不是孤立，之前啊有很

0: 很多这些日系品牌的家电在中国市场也早就出现退出或大幅收缩的情况，比如呢索尼、松下和东芝，他们的这个业务主导现在呢也被海尔和 TCL 取而代之来进行主导。所以说日韩企业的这些家电品牌在国内似乎经历了一场长达十几年的大迁徙。但有趣的是，三星他们在全球市场哈、似乎依然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2025年他们是以3500万台的出货量稳坐了全球电视的头把交椅。啊，这也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说明，三星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能力依然是在线的，只不过它输掉的是中国这个特定市场的发展节奏。而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些家电产业来讲，三星的退场似乎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它完成着我们的中国品牌从市占率到品牌形象的全面超越。最初这些日韩品牌进入到国内市场的时候，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比如屏幕的面板，包括这些里面的一些硬件的质量过硬。但后来随着我们这些国产企业的崛起，我们也是从硬件层面逐渐的拉平了这些代差。再到如今，我们建立了丰富的这个 AI 落地的场景啊，以及呢这个生态链哈、我们的这个智能家居场景的全面协同，也让中国制造重新定义了我们国人的智能生活的新赛道。所以这场商业博弈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哈、无论曾经是一个多强大的存在在某一个特定市场，如果不能尊重本地市场的发展规则，那不能跟上这个变化的步伐，只能最终迎来被消费者抛弃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不过呢，对于这一次三星的大撤退哈、也充分体现了他们战略上的一个选择吧。因为利润更大的半导体和芯片领域在全球的范围内，他们仍然是具有一定的话语权的，那么选择把业务中心发展到利润更高的这些业务上也是无可厚非的选择。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好，就是有朋友说现在不怎么会买日韩品牌的家电了，因为国产现在家电崛起的非常的好，性价比也很高，所以觉得没有必要花那个冤枉钱。其实在整理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看到哈、比如说同尺寸规格的家电产品，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些国产品牌能够在价格上哈、做到比部分的这些日韩品牌啊达到一半的这种水平，所以性价比的角度来讲还是很有优势的。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你看我现在就会选择小米啊，觉得家电的性价比很高，功能还多啊，全屋可以智能联动等等。所以可以看得出我们如今的市场选择发生了变化。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3: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4: 老板，1/4个后腿要特啊。
2: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事故方面，G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路直枢纽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
0: 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北方大部风力强劲，江南华南雷雨相伴。马上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5: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近期国家卫健委发布增设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的通知，南京市儿童医院呢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这也是江苏首个国家级的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南京儿科

0: 医疗辐射引领能力迈上新台阶。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高效处置地震、洪涝等各类灾害，累计启动响应228次，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款物超4亿元。同时呢，健全防灾减灾协作机制，年度应急救护培训超621万人次，累计配置 AED 8.6 万余台，在北京、深圳等八个城市呢开展了试点车载 AED 志愿服务项目，营运车辆变身为流动的应急响应单元。人社部今天发布消息，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那么详细的内容，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关注。
1: 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陪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
0: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呢可以在5月8号8点至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呢将会在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呢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相关的公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就可以报名。今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与南京江北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正式签约，共建国家大学科技园，南信大科技商学院同时揭牌，继河海大学、苏州大学之后，江苏再添一家科技商学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发回的报道。
2: 高校成果转化为什么难？却专业化人才，却资本接力，却体制松绑。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南京生物医药谷为核心阵地，打造从源头创新、概念验证到孵化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现场发布的两创融合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科研组织、学科设置、成果转化等六大改革路径，同时启动大学生创投引导基金，以金融资本赋能师生创新创业。现场最引人关注的是揭牌成立的南信大科技商学院，这所学院将采用问题导向加真实项目加双导师加路演的沉浸式教学模式，专门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的复合型成果转化人才。南信大副校长金子康。
3: 同时呢，我们还将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全国高校生物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全力服务江北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
2: 科技商学院并非横空出世，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科技商学院。去年12月，河海大学、苏州大学相继成立科技商学院，省级层面也设立了江苏科技商学院。南信大此次揭牌正是这一制度性探索的延续，也是江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注脚。
0: 在日常工作当中呢，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用到微信和客户来沟通。那如果这个微信是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的，但是里面存的是大量公司的客户资源，离职之后这个微信该归谁呢？近期无锡呢就通报了这样的一起案件。那关于具体的这个定责，我们来共同通过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4: 2023年8月，张某入职了无锡某公司，主要负责客户沟通、递交申报材料等文职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张某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平时就用这个账号

0: 和客户联系，久而久之，这个微信里积累了600多个客户微信群，成了对接客户的重要工具。直到2025年3月，张某和该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不过因为双方闹得不太愉快，张某离职后并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交接这个用于工作的微信账号。协调无果的情况下，公司将张某告上法庭，要求张某立即停止使用该账号。无锡数据资源法庭庭长罗阳说，
1: 这个工作微信号所载的这个信息，包括一些客户的一些信息，有可能构成企业的商业秘密，是在这个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数据权属应当是归这个公司所有，所以说我们判决支持公司的诉讼请求，要求员工及时停止使用，解除绑定，并配合公司将这个工作微信号绑定到公司指定的这个手机号码上。
0: 面对公司的起诉，张某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认为这个微信账号是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的，账号理应归自己所有。如果公司执意要回这个账号，那么张某也提出了反诉，要求公司支付他在职期间为这个工作手机号充值的话费，一共760元。法院判决公司向张某支付话费760元。如今微信号已经成为职场交流的重要工具，对此罗阳提醒企业应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明确工作账号的归属和交接流程，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
1: 企业在进行过程当中，比如说涉及到使用这个工作微信号的，应当在公司的规章制度或者是在与员工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工作微信号的权属，比如说是归公司所有。那么作为员工来说呢，那么在离职过程当中，就是不光是要将自己比如说像电脑这些实体的资产归还给公司，那么还要配合将一些像是些虚拟的，比如要配合公司办理一些实名认证过户。
2: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3: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4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五一假期呢已经结束，不过呢在最近这段时间，节后的错峰游已经悄然兴起，很多人呢抓住了节后空窗期安排出行，避免这个人流扎堆的情况哈，又能够享受到价格洼地所带来的实惠。
4: 假期虽已结束，但南通兴东国际机场的候机楼内依然人气不减。看先生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老师，一早他就和好友来到机场，准备飞往广西崇左看先生。
5: 去广西崇左。
6: 我看你还背了很多设备啊。
5: 对，就是相机还有那个三脚架。我觉得错峰旅游游玩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
4: 和看先生想法一致的市民不在少数，避开汹涌人潮，追求更高性价比，成了这波节后出行者的共识。
6: 去哪里玩？
7: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8: 啊，我们要去重庆。
6: 这期间就没有想过出去是吧？
8: 人太多了，天啊，人挤人，真的不敢去，想错峰看看酒店什么的，也是会便宜很多。
4: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南通兴东国际机场运输数据再创新高。随着假期落幕，机票与酒店价格迎来了一波明显跳水。旅游业内人士分析，五月到六月上旬堪称全年为数不多的出行黄金空窗期，此时气候宜人，景美人少，正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南通某国旅工作人员任小毅：
9: 今年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旅游市场呢持续火爆，像山西、北京、敦煌、重庆等经典的长线呢备受关注。像五一节后到这个六月中旬之间呢，特别适合错峰出行。那像我们到了六月中旬之后呢，马上迎来了我们的一个出行高峰。那这个时间段呢，就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出行时间的选择上，可以选择我们目前更具备性价比、更适合出行的一个时间段。
3: 错峰游当然是一个还比较明智的选择哈，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洼地，当然也可以避开人流，更好的享受这种轻松的旅行。不过呢，我们也要提醒哈，在规划旅行路线的时候，也得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呢，近期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会出现天气波动的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是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为继未来的三天时间呢，北方大部是风力强劲，而江南、华南有雷雨相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湖北中部、贵州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

0: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再现，且暴雨落区将向东向南转移，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此轮降雨就会明显减弱。受降雨影响，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南部、福建北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建议公众外出时做好避雨防雹等措施，尽量远离山区河谷地带。在冷空气降水共同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过程。今明两天，降温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部分地区的降温可超过十摄氏度。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不过，降温只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远离，各地又将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是长江以北，气温累计升幅大多会在十摄氏度以上，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再度冲击三十摄氏度。
1: 当前我们进入到五月了哈，正值春夏之交。那么随着近期呢这个气温的变化起伏较大，雨水增多，蚊虫、蜱虫呢也进入到活跃期，因此呢像虫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食源性疾病的发生风险相对增加。南京市疾控中心也发出了温馨提示哈，大家在享受美好初夏的同时，一定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守护全家的健康。说到健康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引发讨论和关注的这个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呢，目前已经确认感染的病毒类型。详细情况，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了解一下。
2: 六号，荷兰外交部确认，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三人已从船上撤离，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三人分别来自荷兰、英国和德国。媒体拍摄画面显示，六号当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有运送邮轮患者的飞机抵达，现场有救护车等候。同样在六号，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转运至荷兰的三人中有一名英国籍船医病情最严重，不过情况已经稳定。他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在完成医疗转运后，邮轮将驶入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西班牙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所有人员都将通过民防机制被遣返回各自国家。他还表示，船上的14名西班牙公民将接受检查，并乘军用飞机转至马德里，在医院接受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6号通报称，南非和瑞士相关卫生机构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说，瑞士已确认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一名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瑞士卫生部门六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四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另据南非卫生部方面的通报，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红迪厄斯号邮轮四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五月初，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该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
1: 近期对于这号邮轮出现的汉坦病毒哈，有很多人引发了关注和担忧。不过呢，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呢均表示，汉坦病毒呢不是新的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所以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0: 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6: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6: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7: FM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时间来到了20:07，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烈》。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再次问候到各位啊，周四快乐。外边气温骤降啊，还没到家的各位朋友，记得回家路上多多小心啊。如果实在没衣服的话，看能不能在旁边超市买个3毛钱大塑料袋给自己套上，别着凉了啊。这个忽冷忽热爱感冒啊，生活当中
1: 塑料袋才行。
2: 那、啊、你刚反应过来啊。苏运莹这首歌啊，本时段的算是我们全程热恋的
1: 爱的主打歌，
2: 热恋单曲，爱的主打歌、
1: 对对对、
2: 生活倒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天冷了加衣服啊，套个3毛钱塑料袋，这太正常了。张老师要唱这首歌就不是生活倒影了，
1: 应该是
2: 叫人生背刺。
1: 哎呀，
2: 张老师最近经常为人生背刺啊，
1: 就是我不理解啊，
2: 一辈比一辈刺。
1: 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工作，就是感觉仿佛是在镜子当中不停的照镜子一样，来回的出错，就是有画学，就是一葫芦画瓢似的也能出错，我真的就不理解。
2: 接下来要展示一下我。虽然没有专业学过广播，但是我摸爬滚打多年的就是配音属性。孩子，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小的时候啊，做错事情，总会有人替你兜着底打圆场，这个事情很正常。长大了也会犯错。正所谓那句话叫想不起来了就不说了。叫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不对？人非圣贤，
1: 杨老师
2: 孰能没到底呢，没到底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孩子。只不过到了一定年纪，如果你再犯错，你可得记得要有这个能力和实力为你的错误买单呢。哎，多好的一条抖音！哎呀，我要上热搜了，好开心！
1: 杨老师，刚那不是配音，
2: 是什么？
1: 评书。
2: 大哥，
1: 你那个真有点评书味儿。
2: 我就让你听听评书跟配音的区别。
1: 好，来。
2: 哎呦，刚才我刚、
1: 哎、你看，哎，这个我把虫勾上来了吧？
2: 不是，
1: 看看
2: 不是虫的问题，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不能开半点玩笑
1: 哦，
2: 是吗？
1: 哦，
2: 配音也是艺术，
1: 哦、
2: 评书也是艺术、
1: 哦，对对对，
2: 风格不一样。但是现在重点是我刚才的词儿是 freestyle， 我也想不起来我说什么。来啊，评书，
1: 刚刚不是？
2: 哎，我没带醒目，
1: 那你带了什么呢？上菜。
2: 俗话说得好。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清歌星。

0: 王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栽树，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张老师你歇过来了吧，好吧，人呢都有犯错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正常，啊，平常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没写作业，忘了东西，丢三落四，那、啊、这都是人之常情。正所谓童言无忌，做事情也不能要求小朋友面面俱到，
1: 有道理
0: 啊。不要捧哏的，好吧？
1: 你说我醒过来，我以为让我捧一下，还是什么意思？
0: 你是要考德云社还是听云轩？你选一个，你真是考干茶馆吧你？
1: 啊，对，不能面面俱到。然后呢？
0: 哎。古语有云，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哪有不湿鞋、对不对？纸里包不住火，那、啊、隔墙有耳，正所谓
1: 这个词有什么关系，我请问。
0: 哎，下面这句话有文化涵养了，
1: 你说说看。
0: 一日夫妻百人，
1: 哎呦，
0: 百日夫妻似海参，海参倒比鱿鱼贵，虾仁6.5元一斤。所以说
1: 扫帚，我们要俩先走吧。
0: 这就是标准的评书
1: 啊、
0: 没有正经的。那么，所以说长大了犯错也要值得理解。不过，等你长大了犯错的时候，各位朋友，您可得记得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您比如说吧，
1: 微信还是支付宝？
0: 那叫成功支付。那么，您比如说吧，2026年5月7号星期四这天晚上，差不多按现在的钟点来说，8:01左右。江苏交通广播网著名青年节目主持人张端老师打开自己手机，这么一看，不看便罢，
1: 节目前看的啊，
0: 是捏呆呆发愣。您若问张端为什么发愣，各位，这个场面真的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看得张老师肉裙子扑棱棱棱棱直抖。若问发生什么事情，
1: 我是蛾子吗？我这是。
0: 若问发生什么事情，咱们明天中午1:30评书有新样，接着说。
1: 还说我这事儿，我这事儿有什么好说的？你都是要解说四大名著的，我这破事儿怎么能沾到四大名著去呢？
0: 有一个常识，肉裙子抖是肉裙子抖啊，扑了蛾子不会扑棱棱直抖。怎么分清蛾子跟蝴蝶？蝴蝶的翅膀在那摆着，它是平的；蛾子是收起来的，收起来的是蛾子，摆开的是蝴蝶。
1: 那肉裙子和啤酒肚的区别？
0: 我是啤酒肚，你是
1: 那谁是蝴蝶，谁是扑棱蛾子？
0: 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刚才上节目之前的难受了？我跟你说，孩子们，真的，我现在最大的就是
1: 作用，
0: 对人生的就是在交广网的意义，就是好好安抚好张老师的情绪。
1: 哎呀，你这折煞我了，我怎么能承担如此之大任呢？
0: 我再说一遍，折起来的是蛾子，你不要折煞，没有用啊。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曹班长小芷同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0: 刚才孩子在这乐不呲儿的啊，忍俊不禁。
2: 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重点。
0: 什么重点？
2: 张老师被您说的都不咳嗽了。
0: 你看，就来了。张老师有名是假咳类动物。
1: 对，偶尔真咳还有点假咳一下。
0: 你看我现在我最大的这种就是作用啊，在本节目当中，包括在本台，就让张老师保持片刻的情绪稳定。就可以了，孩子嘛，对不对？你看着你的时候都听话。
1: 但是我跟你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每一次临到上节目前15分钟和上节目刚开始那15分钟，就这半个小时，他永远会有各种的，不是扑棱蛾子，就幺蛾子出现。我也不知道为啥，昨天也是，今天也是，就是挑的这个时候出现，你让人很难受。
0: 很多人听得云里雾里的啊。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广泛宣传的英超联赛啊，用张端老师的这个毕生所学，是吧？用到各个这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条件啊，然后倾张老师所有去建立的这个这么一个圈层，这么一个机会啊，去这个发起的这么一项比赛，其实需要面面俱到，但是往往。又很难做到事无巨细，对吧？有一些小差池啊，有一些这个小问题呀、包括有一些小瑕疵啊，这方面的情况也是怎么讲呢？
1: 那如果出现三次呢？
0: 出现三次，你就等第四次嘛。第四次
1: 总决赛了啊！
0: 第四次总会来的，对不对？你这四次了，就等第五次嘛，对不对？但是关键是，就是当然我特别理解你啊，玩笑归玩笑，让你情绪稳定之后，我才愿意跟你去分享我的想法，就是不在同一块石头上摔倒，不踩到同一个香蕉皮，是每一个成年人应该去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

0: 对，
1: 对吧？
0: 有道理。嗯，
1: 好家伙了，
2: 吃过亏了就算了，怎么还能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位置？显然没写了南京工业大学，看着字儿能打成南京工程学院。
1: 那、我们就不要细化这件事情了，好不好？
2: 两个学校都非常好。
1: 不，我是学校没问题。可能在操作上啊有一些小小失误啊，但是没事，亡羊补牢，有失未晚。
2: 明天又打成个南京理工大学、啊哦、
1: 你只要不能打成清华大学，打成北京大学，
3: 我同意把南师大打成南大。
1: 南大同意了吗？你问了吗，孩子？对不对？
2: 都1902、啊、没关系啊。
1: 啊，其实这些失误会有，但是人都是这样，无论在工作当中、在感情当中、在人生的成长当中，不要可着一个石头绊啊，不要可着一个香蕉皮踩，我觉得这就是已经是个进步了。那么两点，第一个，如果说还出现诸如此类问题，要么就是说这人真的就是粗心大意，天生的马大哈，等调整完状态之后再去融入别人的生活，再去融入某个团队去做事情。那第二点就是极有可能，张老师请认真听接下来这段话，
0: 说
1: 你钱没给够，你的劳务没有开足。
2: 那这个事儿应该不是我来说吧，应该是跟
1: 广播找人，江苏交通

0: 那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得有非常重要的四个字，职业精神。
1: 这都是道理。
0: 你要么不接，对吧？你嫌便宜，那你可以不接。
1: 嗯嗯。
0: 你接了，我也没有让你过做很夸张的事儿，就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就是老出问题呢？
1: 不，对对，这是你的道理，而且这是个定理，我觉得没错。将来小指他们长大了之后也会面临这样的事，太正常了，都没错，肯定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你在你的立场上你觉得没错，在人家的立场上可能不一定是有意而为之，但是也可能是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达到他们的诉求，可能在某些执行和操作上他会把120%的这样一个注意力可能下降到110%，但是就差这10万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个10万不是一个金钱的数字，可能就是专注度。但是当一些事情你给到120万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这些事情提升到另外一个关注度，他可能会用到150万。
0: 嗯，
1: 这是个别人啊，不是泛指，是个别人做事的态度和风貌。面对现实，但是当面对现实的同时，能够去影响、改变，你能够去，不能说操控吧，就是你能够去控制的某一个范围内的事情，这才是成长的体现。也就是说，能跟一些更加志同道合的人再去合作，再去推进提升，而刨出那些因为所谓的条件才能够全神贯注的人。
0: 嗯，
1: 这就是不单是生活、感情，还有工作当中的提升。
0: 哎，浪费了20分钟时间，就光
1: 你晚上吃的什么呀？这股味儿，
0: 光来安慰我了。我晚上没吃饭。
1: 难怪呢，一股穷的味道。就是无穷无尽的信心和动力，无穷尽啊，无穷尽那个穷，好不好啊？好吧，
0: 行了啊，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哈，我们再见，不是，
1: 我跟你说，我这鸡汤可以了、
0: 啊，可以
1: 了，大家熬的啊，各种炖煮是吧？连肉带汤，连吃带嚼。
0: 我一句话，从今天我们聊这话题拉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主线，
1: 其实这也是节目当中的一部分。
0: 我看看杨老师跟我说的是观点是不是不一样？
1: 那肯定不一样。
0: 你说说看呢？
1: 你爱什么观点什么观点，不老在乎。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就你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像这样不停的开导你。就是安抚你的情绪，这是人生之一件重要的幸事。
1: 嗯，
0: 非常幸运，
1: 达不到开导，因为我早一年间我就意识到我也不一定都对。还有就是这个年月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被灌输，而更多的有时候心灵的抚慰和疏导我觉得必不可少。你下次可能还会因为这样的事情生气，但是那一次可能我不在你身边，或者小指不在你身边，谁不在你身边，但是你每每想到我的话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可能会先控制一下情绪，而不是释放。
0: 嗯，
1: 可能对于你下一次的表现会更有帮助。那样我跟小指我们也就算是觉得孩子长大了。
2: 嗯、
1: 我们呢，哎，
0: 你谁长大了？
1: 就是你们所有的孩子长大了，主要我也是，对吧？我也不能保证我永远情绪稳定，但是只不过在你想要去发作的时候，先去像你刚才一样，哎，长吁一口气，
0: 变出了一个东西。
1: 确实是变出来的，不灵不灵巴巴变就那个，嗯，
0: 你接我接不上了，你接我接不了，不灵不灵巴巴变都出来了，
1: 好吧好吧，那个希望大家能够接到更多盛情的邀请，比如说我们大家对于。各位英超联赛的邀请，
0: 哎，我们本周日啊，5月10号下午2点，各位莫愁湖公园8强之战啊，即将盛大打响，欢迎各位到时候来关注。
3: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挫是没得人勇敢的肯定抱永恒那些曾经一步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畏名利场里智慧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

0: 工作，目前和父母一起生活。我喜欢音乐，爱听爱唱爱体验，所以如果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更好了。期待一位在南京定居、工作稳定、阳光热情开朗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20:26哈，我们来和各位简单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哈，小曼，来请我们的曹班长。
4: 好的，今天的女嘉宾小曼是1989年出生，1米65，110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国企职员，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有音乐和健身，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一个女嘉宾说她的老家在六朝古都的大蓝鲸，如果你也在这里，那期待和你相遇。在生活中她是一位慢热型，做事认真专心，包容心强的，希望对方热情阳光开朗。
3: 他其实讲了半天就没有，他只讲了几个字是对对方的要求，是希望你热情阳光开朗，剩下全是介绍自己。也挺好，挺真诚的。而且你看他想他的老家在六朝古都的大蓝鲸，
5: 好像写作文哦。
3: 而且大蓝鲸很好遇见啊。
5: 是的，
3: 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就能遇见，
5: 好用好看又好玩。
3: 对，
5: 好有趣。是，就是 你点
3: 好
5: 点开了之后，你就觉得好好笑，知道吗？有太多好玩的内容了。
3: 比如呢？
5: 比如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
3: 还有
5: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漫记，
3: 还有
5: 评书有新样的复播
3: 考古惊奇，
5: 考古惊奇无限期停更，因为最近实在没有时间去拜访那些这个德高望重的考古界前辈啊。等有时间我们再去延续更，
3: 主要是喝不过吧。
5: 确实喝不过，上次去一趟徐州，回家躺了一个礼拜。
3: 那我们先认识一下第一个关键词吧。
4: 好，第一个关键词是隐藏的英超选手。
3: 啊，
4: 女嘉宾一大兴趣爱好就是音乐，她很爱听歌，很爱唱歌，还爱看演唱会。她说她自己非常会唱王菲的《如愿》。哒
5: 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啊。啊，对对对，那首歌很感人呢。
4: 每次听我都想哭。
5: 是的，

0: 就是有些歌曲
1: 但我怎么感觉刚这段话里面有些气口给我，但是一直我没有接上，
2: 因为我没想让你接故意我跟曹班长俩人话比较密，你知道吗？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你知道吧？
0: 哎，如愿你也会唱啊，张老师。
1: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有缘。啊，小燕，走你所走的长路，只要去爱你呀。
0: 我知道张老师的短板了。
1: 啊，是
0: 他唱女生的歌，一是调不准，二是词儿不记，你知道吗？
1: 女生歌我也没唱的场合、啊，对吧？
0: 对，当然了，这歌只是一个大女主生活当中小小的缩影。喜欢这首歌，但是其他的音乐，包括很多这个歌手的演唱会，他也会带着一颗崇拜的心，包括享受的心去分享。
1: 哦，崇拜吗？
0: 你看哪个歌手开演唱会，你不是因为崇拜和欣赏这个？
1: 当然了，你。

0: 在
1: 一生要强的盐城油端
0: 呢。你以为爱就是悲哀，
1: 油端子啊，在南京也有卖的，对吧？
2: 好可爱，
1: 刚才是话蜜，然后现在完全不理你啊！张老师一定要给自己扳回一城，哪怕在破音的边缘一样，
2: 好听，
1: 哎，也要处理。好听的，好听的，好听的，好听的。
0: 话蜜，歌蜜，
1: 秘密。我们有很多不能说的
0: 秘密，
1: 在下一个半点会通过关键词要展示给各位啊，
0: 尤其是李秘密啊，不是
1: 南京男人讲李的秘密吗？
0: 啊，李的秘密啊，
1: 哎，好吧，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全程热烈。
3: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之前在 GR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路直枢纽附近发生的货车事故，目前已经处理结束，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依旧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来自于南京大学的一位同学所演唱的《卷珠帘》哈，在我们本届英超联赛当中，南京大学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出色，他们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是晋级到了我们的八强当中。
1: 嗯，而且当天我不是在现场有幸感受到了南大同学的演唱了吗？
0: 对，
1: 嗯，各有各的风格。
0: 嗯，
1: 咱这个啊，不是说单指
0: 你说的是红多饭那个是吧？
1: 就那天我特别想吃蛋糕，小伙子
0: 裤子穿反了，这
1: 玩笑玩笑，这个年轻人的个性嘛，嗯，你像以前那个时候破洞裤啊，都开到膝盖那儿，他好家伙，
0: 开的那个
1: 开到窝骨，
0: 不是开的十字韧带，
1: 哎呀，致敬 NBA 球星东契奇，十字韧带，这个咱就除了造型之外啊，然后甚至来说所有的这个学习能力我们也放到一边，就是你发现没有张老师，
0: 嗯，
1: 很多的战队他的风格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就战队的雷同，

0: 比如
1: 我不泛指哪一个啊，也不去说单点哪一支战队，就比如说这个战队可能就唱那种忧伤情歌比较多，
0: 嗯，
1: 大家可能都是这个方向，
0: 嗯，
1: 然后有的战队可能就是真的是战队那种战斗感，所有的歌曲都是快节奏。但是南大的同学，就是他几乎每一位选手派上来之后，他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0: 嗯，你其实说的很对，
1: 对吧？就是他有那个最后一轮出战那个男生，他
0: 唱的是比较对，是学林俊杰，
1: 学林俊杰，然后忧伤的情歌，然后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就是红头发像蛋糕一样的，
0: 唱的是偏爵士一点的歌，
1: 哎，很 jazz，嗯，对吧？然后前面的这个女生，我还记得叫宝宝奶是吧？
0: 宝宝奶，对，
1: 哎，宝宝奶唱的歌曲呢，反正那种小清新的，
0: 嗯，
1: 不加什么雕琢的这种唱功。而是
0: 哎呦，唱的真好，
1: 好听的，
0: 真好。我跟你讲，到今这一届英超为止，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宝宝奶，
1: 嗯，
0: 真好听。
1: 但是这个张老师个人喜好
0: 啊，
1: 仅代表他个人观点，
0: 因为我也不是评委，我也打不了分。
1: 你别评，你凭什么评委对吧？
0: 让我当回评委吧，好想当评委啊。
2: 今天在后台的时候说，南大有个同学叫宝奶奶，我说真的假的？
0: 他妈妈叫宝宝奶，然后后来孙老师问我说，你名字没打错吧？姓宝听说过，什么叫宝宝奶是？哦，
1: 哈萨克族的一个女孩子，
0: 对，
1: 所以人家那个称呼是这个，
0: 嗯，
1: 但是这个有时候如果叫错了叫宝奶奶，对吧？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吃亏。但是这姑娘如果说按照很多女孩子的习惯，
2: 嗯，
1: 那还挺吃香的，
2: 嗯，
1: 你比如女生互相称呼嘛。对不对？哎，宝宝，宝宝，宝宝，都要这样说的，对不对啊？
0: 才被你学会了呢。
1: 我们可不敢这样说，好家伙了，那玩意儿人家不生气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说，或者排兵布阵来讲，这是南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分析啊，这个我们英超联赛就是越来越好的原因，在网络上被网友们喜欢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曲种风格。然后包括舞台的呈现更加多种多样，
0: 而且我跟南大的学生，你刚就有卷珠帘，他们选这个歌的原因曾经告诉过我，
1: 嗯，
0: 因为在莫愁湖，
1: 哎，
0: 他们选一首比较国风一点的歌，
1: 哎，
0: 嗯，哎，所以你看，就大家如果这次来莫愁湖的话，就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叫什么叫金陵四十八景之首莫愁烟雨的那种韵味和这种味道。
1: 来吧，5月10号，好吧，咱们国风的这一场专场，诚邀各位现场去观赏。
0: 而且呢，因为莫愁公园呢，它地方呢其实不止鲍月楼一个哈，占地面积相对来说还不错，比较大，所以各位来的时候呢，可以穿一双比较舒服的一双鞋来，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自己的这个脚感觉得太过于疲惫哈。
1: 嗯，
0: 所以呢，各位来推荐到的是咱们的卡洛驰的亲子款的这个洞洞鞋，成人贝雅一代款哈，涉水不闷脚，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特别的简单。微信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洞洞鞋或阿拉伯数字99，点击神最右的卡洛驰洞洞鞋，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区，超多的款式和颜色都能够任您挑选。
1: 没错啊，另外一点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说这个10号，当然我们希望啊，就又是个周末啊，大家有时间啊，头一天还是苏超，对吧？
0: 对，
1: 看完之后咱待一天。好吧，再感受一下。哎，那当然了，江苏这个高铁四通八达，是不是？开车高速也相当通畅，
0: 嗯，
1: 对吧？大家稍微留步一下，我们用歌声挽留各位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咱们汇聚一下莫愁湖。那如果真的是千方百计留不住您，不要忘了啊，在这个网络各大平台上搜索英超联赛。
0: 没错哈，英超联赛，音乐的音，超级的超，诚邀各位5月10号我们莫愁湖见。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欢迎少女303带来表演，帮帮劲儿！
5: 帮帮劲儿！哇哇哇！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电信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4: 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更美好的未来。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 21:03，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精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晚上呢，我们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将继续为各位带来好听的歌曲哈。那么同样呢，本周日各位不要忘记5月10号下午的2点，在南京莫愁湖公园，我们英超的八强赛将正式登场亮相。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盐城师范学院、苏州科技大学、南通大学将会悉数登场亮相，各位，我们抓紧时间期待一下吧。

非常厉害的唱功啊，可能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说这什么歌呀，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听不懂。但是我跟大家说，包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学生听众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一位新生代力量歌手裘德啊，也登陆了我们这个今年的 Middle 音乐节的现场，他的一首代表作叫《碧琪鲨鱼》，这个歌特别特别。

别的难，极考验唱功。那么刚刚演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淮阴师范学院的这个释成虫同学，非常非常精彩惊艳完美的表演哈，我真的是要打非常高的分数。而且淮阴师范学院甚至在我们今年英超联赛的淘汰赛当中哈，他们是以小组第一力压南京师范大学晋级到八强当中，可以说是绝对展现出了超强的实力哈。当然男师也非常强，和各位接下来听到的是郭宾寻同学的下一个天亮。

来自于阿妹的一首《爱什么稀罕》啊，其实在我们当年比赛的时候非常的爱上这首《爱什么稀罕》，很好听，节奏感很强，动感也非常的十足。但是我最近在问了好几个选手，我说你们为什么不选这个歌，他们说没有听过《爱什么稀罕》。我当时整个人就是一个大震惊，因为我想说啊，现在的年轻人连张惠妹这首歌都不听了吗？哎，我想后来也是很正常，现在的年轻人们他们有他们的这个专属的歌单，有他们所喜欢的歌手和类别，而且呢他们对流行这件事可能越来越不在意的，就他们有很多自己喜欢的一些门类，像喜欢这个摇滚啊，喜欢民谣，喜欢 rap， 喜欢 R&B， 喜欢 jazz 等等一系列的哈。我们也欢迎这样的一些歌手，这样的一些唱法能更多的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哈。接下来和各位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苏州科技大学萧航同学 Rise Up 这首歌，在当天比赛里拿到了96.8分。

虽然南京工业大学最后遗憾的被淘汰，但是我不得不说这首歌确实展现出了作为南京工业大学十佳歌手冠军的水准和实力，表现非常好。在那天比赛里呢，排名第一的最后是盐城师范学院，他们力压南京艺术学院高居小组的第一位。在这首歌也是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有两位同学所演唱的《我的美丽》。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男生宿舍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呢，给各位带来一首东南大学同学带来的《春秋配》哈，希望各位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更好的去展现出更多的一些对于我们歌曲的包容哈。那么，同样呢，我觉得除这首《春秋配》啊，我们可以下次可以再有机会再来去欣赏哈。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要更要去听的，应该是这一首，同样是来自于东南大学，抱歉哈，是《野人》这首歌，我觉得可能表现的会更加出色一些。我们。明天晚间同一时间，各位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3: 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更美好的未来。
2: 从细节到悬念，
3: 到悬念，
2: 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4: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来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英国剑桥大学乌沙葛斯瓦米教授所著的儿童心理学。这是一本不管有没有孩子的人都需要来读一读的一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有孩子，你肯定会关心孩子的成长阶段啊，他的叛逆啊，他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跟他人交往能力怎么来培养，那这一点这本书里有答案。即便你没有孩子，那你有没有好奇过我们自己的发展历程是怎么样的？我们自己是怎么从一个咿咿呀呀的婴儿长大成人的？除了我们自己可以看到的一些生理的变化之外，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社交能力、我们的语言系统、我们的性格是怎么来形成的？那这本书里也有答案。这本书的作者呢，乌沙葛斯瓦米，他是英国剑桥大学认知发展神经科学专业的一名教授，曾经获得过英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斯皮尔曼奖。他写心理学的书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哪怕你没有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你基本上也能读懂。所以他曾经还获得过英国专门以奖励阅读障碍方面研究而颁发的一个叫诺曼·格斯温德·罗丁奖，就是能获得这个奖的作者在推动有阅读障碍的人去读书方面是有贡献的。他这本儿童心理学呢，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丛书当中的一本。那我会在颜亮的书房当中呢，从几个方面来给你介绍这本书。第一个，孩子成长的环境需要哪些要素？第二个，如何支持孩子学习能力的发展？第三个，就是我们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一个孩子的成长？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葛斯瓦米教授呢，在这本书里提到了欧美很多的教育学家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当今社会有这样一群性格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只关心自己，他们不在乎他人的感受。这些孩子进入到少年时期的时候变得很消极，甚至有暴力倾向，而且他们大多数显得非常的叛逆。这点上可能不光是欧美吧，我们国内可能同样是如此。从80后90后我们俗称的小太阳的一代，到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互联网时期孩子们对于世界了解的方式越来越多元，那家长介入其中会有困难。我们观察当中发现，这类所谓的自私的、叛逆的甚至消极的孩子比比皆是。葛斯瓦米教授说呢，这类孩子在他的童年时期几乎都没有跟抚养者之间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温暖的关系。心理学家呢，把这种 和某一个特定的人之间形成的一个跨越时间或者空间的情感纽带，称为叫依恋关系。就是当感到压力或者不安的时候，孩子会本能的去靠近一个他依恋的对象来寻求关爱安慰。大部分的孩子在七个月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依恋对象，大部分时候是他的妈妈。然后到了十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慢慢的形成和多人的一种依恋关系，爸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等啊，现在多了家里的阿姨。那如果他没有能够在这个时期形成一个稳定的依恋关系，那么到了成年阶段的反馈是很强烈的。当然你可能会说，哎，孩子们都有父母啊，都有老人长辈，有阿姨，他一定会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一定吗？不一定。建立这样依恋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戈斯瓦米教授说呢，关键在于温暖和对孩子积极的回应。所谓的温暖是指温和的语调，肢体上的亲密和爱意的表达，抱抱他，亲亲他，和他心平气和的说话。这听上去很简单，但是我们在日常自己可以考究一下我做的怎么样，包括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你想一想他们做的怎么样。在欧美有这么一个调查，40%的父母无法和他们的孩子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那很多人就好奇了，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我们基本上都会抱自己的孩子，也都会好好跟他说话。好，刚才我们说了，依恋关系在于温暖和对孩子积极的回应。什么叫积极的回应？儿童心理学这本书里告诉我们说，

学习的机会就会变少，他们的学习的欲望也会因此受挫。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去给他提供足够多的机会，鼓励他去看、去摸、去做出不同的尝试。当他已经开始独立去尝试的时候，我们可以退到一边，当一个观察者和一个好的引导者。所谓的观察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孩子的行为来看看，我的孩子对哪方面的东西他感兴趣，他的天赋和特长在哪个方面，他做哪些事情比其他孩子更擅长，他做哪些事情可能比不上同龄的孩子。这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观察。举个例子来说哈，刘翔小时候成绩很一般，但是在他小学阶段，他的体育老师观察到一件细节，就他跑平衡木这件事情比一般孩子跑得要快得多，不摔下来。然后他把这个细节告诉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反馈，就是我开始注重孩子在运动机能方面的发展，因为他的四肢协调性明显比其他孩子要强，而不再只是逼着他在学业上做出一个突破。那我们后来知道有了飞人刘翔，这是观察。再一个，做出合适的引导，就当孩子已经找到一个他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后来在坚持这件事情上又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引导者。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不管是阅读啊，学钢琴、学画画、学舞蹈、学唱歌，除了先期的兴趣导入之后，你如果希望在这个领域当中能够做得比一般孩子更好，那是需要长期坚持的。遇到瓶颈了怎么办？我练到一个水平了，不错了，再想提升更难。那孩子这个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孩子来判断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来判断要不要坚持，成本、代价、获得对比一下，然后我们跟孩子用合适的方式来沟通一下困难是哪些，具体来看看困难是什么，怎么来解决它，解决了这个困难之后我们能获得什么。好，那我们再来商量一下我们要不要坚持，这样子你才能真正成为孩子学习和成长方面的一个好朋友。我们所谓的父母要跟孩子成为好朋友，不是说好朋友就是帮他买好看的衣服、买一堆玩具、带他吃好吃的。好朋友是能帮助彼此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来自省一下我自己的学习能力怎么样，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自己坚持了吗，我自己关注投入了多少呢。那么你在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方面有哪些经验或者教训，或者你自我评估一下你的学习能力怎么样，是怎么养成的，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

0: 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1: 城市的心跳。
2: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

0: 不用等万事周全再出发，先迈开腿才能一步步走向更好，不拖延不内耗，先行动再打磨，允许偶尔迷茫，也接纳暂时的笨拙，愿你先完成再慢慢趋近完美。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在代班开心方向盘、开心铺子的时候，我说早晨6点到6点半这档节目受众非常多的是高中生和高中生的家长，我说我们这个节目啊，可以改另外一个名字，叫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如果早晨能听我们这个节目啊，所有的高中的孩子们都可以金榜题名，你说全省各地的高中生有可能不听我的节目吗？都会听的，对不对？要不然我们到时候节目在这个高考季的时候改一个名字啊，就叫一束阳光之金榜题名。怎么样啊，各位家长们，你们觉得这个想法好不好？每天都说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对于大家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意向啊，一个鼓励，一个非常好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欢迎各位来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快给阿树打招呼吧，告诉我你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啊，播报一下你的坐标，此时此刻你在哪座城市，然后也可以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歌，还可以来跟我打个招呼。其实早晨六点钟，我知道其实全省各地听节目的朋友肯定没有那么多，因为太早了，所以这份早起显得尤为珍贵，特别想知道这么早早起听节目的都是哪些朋友，所以只要你听到广播，我都希望你来打个招呼，播报一下坐标，让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是谁啊。然后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告诉大家怎么参与啊，您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这个 APP 的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这个主播号，哎，然后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早晨节目的互动了，或者是直接给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发信息也可以，也可以给我的个人微信发信息，我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搜到我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亮的特别早的早晨，我想节目当中还是有很多精彩等待各位跟我一起去发现。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0: 来听听大家的留言。 VC 兔兔说早上好阿树，他是南京的朋友，他说今天温度降低了4-5度，挺舒服的。对，因为昨天好像是刮风下雨了，然后马上温度飙到35度以上，我有一种预感哦，不会今年夏天特别热吧。而且你知道其实南京这边的天气啊，真的让人觉得挺崩溃，它没有春秋，你就觉得好像春天仿佛是去年的事情了，对不对？好像突然间从非常寒冷的冬天就直接跨到了夏天。芳芳是常熟的朋友，他说常熟今天是阴天，梦里花落知多少，这是来自我们徐柳的朋友啊，他说他是铜山的朋友，今天早晨节目当中想听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大家得向他学啊，不然每天早上节目就他一个人点歌台了。你们也来推荐啊，来打卡，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以及告诉我你的坐标。海峰心情说，我是如东的朋友，送丫头上学的路上，谢谢你的美好祝福，所以他想听王菲的天空。哎，王菲昨天出了一首新歌叫主角，大家都刷到了吗？今天早晨你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阿树将在节目当中首次和各位分享电台播出版的主角。潘说宝宝高二了，送了上学。哎呀，高二还是宝宝啊。君临天下说，我在泰州，此刻正在上班路上。诶，大多数都是送宝宝上学的路上，怎么还有上班的呢？君临天下，你在泰州上什么班？不会是高中老师吧？
1: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江苏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0度左右，苏南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2度左右。明天开始气温回升，到了12点，到了1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降升到34到36度，所以到了12号的时候，咱们就要防暑降温了。
1: 从来不想回头。
0: 12号就是下周二，我的天哪！朋友们，夏装可以准备起来了。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了。阿是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那么不光在大蓝鲸里面搜索阿树，可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我也欢迎大家来给阿树拍的最新的视频来点个赞啊！这个请求其实听我节目的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为什么又要请大家来点赞呢？因为在前天的时候，前天晚上我去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拍了一段视频。什么视频呢？夜探博物馆。其实很多博物馆现在都开了夜游，但是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夜游跟其他地方又不一样，尤其是大家特别喜欢看的那个灯光秀，琉璃塔的灯光秀，我给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位，因为他每天都有嘛，大家如果下次再去看这个灯光秀的时候，就站在我那个位置，穿着汉服，哇，跟那个手里面的那个烛光跟那个琉璃塔灯光点亮同时呼应的时候，好震撼。我为什么拍这个视频？两个原因。第一，我是新任的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推荐官，嘿嘿，当官了啊。然后第二个原因，5月16号晚上在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双频，尤其是精灵之声和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联合打造了一个博物馆奇妙夜，好多的孩子和家长将会一起来体验。那么我就体验了他的夜探博物馆，非常值得一看。到底有哪些不同的体验呢？你这个时候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视频账号，看到最新那条视频，你就可以点爱心了，然后顺道看一看夜探博物馆到底探的是什么，精彩的点是什么。欢迎你们来点赞点爱心，好不好？其实昨天在牛哥他们节目当中进行了一轮宣传之后，流量跑得还挺好的啊。我看看现在这个流量已经有多少了，目前呢是148的点爱心，89个转发，我希望大家可以给他转发到100。然后这个点爱心的量呢，今天两档节目结束，看能不能整到200吧。因为这跟我个人身份有关系，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推荐官，哎，当官嘞，不能流量跟其他的流量一样，就100个赞吧。你们能理解我这种心情吗？所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去给我点赞，点完之后一会儿念出大家的留言啊，记住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啦。
2: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3: 早上好，我是阿树。
2: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3: 充好电。

你知道为什么人一旦读书多了，性格就变了？如果你没有经常读书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份体验。其实我有一年的时间，我非常庆幸那一年我的心气特别安静，所以那一年我其实从年初一直到年末，只要有时间我都坐在家里面读书。那一年读了将近100本书，那一年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次灵魂的重新洗礼以及性格的大转变。作家麦家在谈到读书的益处的时候曾经说过，多读书能够潜移默化地消解性格当中的浮躁、狭隘、怯懦，滋养出从容、豁达、坚定、温和的气质。也就是说，读书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通过大量读书，你可以凭借书中的知识和智慧褪去浮躁，走向成熟。阅读就是一场与自我博弈的过程，那些你读过的书都会揉进你的骨血，提升你的修养，助你完成性格的重塑。我看过哲学家周国平年轻时候的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席卷全国，很多文人学者纷纷下海经商，追逐财富。很多朋友都劝他也走这条路，周国平一度很心动，却又怀有顾虑，为此内心浮躁难安。烦躁之下，他把自己关进书斋，阅读中外经典。在阅读的熏陶下，他整个人逐渐平静下来，也想清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拒绝了朋友的建议，潜心读书和治学。无论外界多么喧嚣，他始终不为所动，全身心投入到做学问当中，最终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学者张松说，阅读是一场对抗浮躁的精神训练。当你感到焦虑浮躁的时候，不妨借助书籍的力量，及时调养好自己的情绪。有研究表明，阅读能够创造一种延迟满足的精神机制。短视频15秒就要抓住眼球，而一本书可能需要15个小时才能读完。在字里行间的长久浸泡当中，大脑能够学会对抗即时快感的诱惑，养成沉稳专注的品性。阅读的过程就是打磨心性的过程，当浮躁被一页页抚平，从容便从裂缝当中生长出来，成为你性格的底色。

有人问过歌手李健为什么要读那么多的书，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回答说，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狂妄。人的视角是有限的，容易困于自身经验和立场，而那些承载着不同生命、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书籍，正是我们突破认知牢笼的桥梁。作家梁晓声说过自己的故事，他生长于一个北方小城，早年的性格当中带着几分狭隘和敏感，与人争论的时候，他总执着于证明自己的观点，容不得半点意见。由于出身和境遇，他对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带着偏见。直到后来，他读了大量中外书籍，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也领略了世界的多元，他才认识到自己的偏执和狭隘。此后，与他人观念不同时，他不再争论，而是抱以尊重和理解。在写作上，他也不再局限于刻画熟悉的工人阶层，而是开始书写不同群体的人生境遇，这让他的创作更加丰富，也让他成为最具实力的小说家。有人曾经问他性格转变的秘诀，他直言，是读书让我明白，世界本就多元，接纳不同，尊重差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敬畏。毕淑敏也说，书不是棍棒，却会使人铿锵有力。人性格当中的怯懦，往往源于内心的空虚和对自己

自我能力的怀疑，而书籍则存储着人类面对各种困境的智慧和勇气。当一个人在精神世界中点亮足够多的灯，在书籍的滋养下，自然能够无畏地直面一切。史铁生早年因为双腿瘫痪而一度陷入绝望，他甚至不愿与人接触，而在那个昏暗的日日夜夜里，陪伴着他的只有书籍。那几年他通读中外文学还有哲学著作，又在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中看见了生命的韧性。那些书籍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内心，也让他逐渐地摆脱了怯懦。他终于开始直面自己的苦难，拿起一笔书写人生感悟，从那个自卑敏感的青年

这个版本的天空好像第一次听到啊。有时候我觉得音乐是可以跟旅行完美适配的，旅行路上我们可以听好听的音乐，但是去哪里旅行也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告诉大家啊，六月份和七月份阿叔都会带着大家出去玩啊，我带队出去玩，所以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选择。比如说六月份我们去甘南，8天的时间全包，只要4330，真的非常划算啊。去甘南旅游有很多很精彩的景点啊，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那么6月19号出发，阿树来带队，不管是母亲节的礼物你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是说请自己去玩，都挺合适的。所以如果感兴趣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把链接发给你，你自己看一看。4330，8天双卧全部包，纯玩零购物的甘南旅行，怎么有理由错过呢？对不对？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当然了，七月份这个旅行同样值得期待，是7月24号暑假期间，阿树带着大家一起飞往欧洲，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12天9晚，上海直飞布达佩斯，那也是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可多了。你比如说莫扎特的故乡，哈布斯堡的王朝夏宫，世界上最美湖畔的小镇，音乐之都的心脏，多瑙河的夜游船，还有百威啤酒厂，奥地利的千年盐矿，布拉格动物园，这是全球10大动物园之一呢啊，还有哈尔施塔特湖，克罗姆洛夫城堡等等，反正这个欧洲、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些非常棒的历史和文化都能够一网打尽。住的都是4星高评分的酒店，而吃的呢是非常多的这个好吃的，除了中餐的这个餐食之外，还安排了4大特色餐，奥地利的炸猪排、捷克的烤鸭到匈牙利的牛肉汤哦。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咨询和报名，也是2万出点头，还好啦，不贵啊。5月28号之前报名还可以每个人便宜800块钱呢。如果你要报名和咨询，依然是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了。6点21分结束我们今天的一束阳光，稍后是美丽的王丹为大家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到9点，如果你有空也可以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听阿树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400-025-1818和0258446653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啊，新人专项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拨打电话就有机会领取是好生液体机型蜂巢液，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1: 我有糖尿病，自己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只测餐前餐后不要测？我用了银牌蜂胶液，时间不长，刚三个月，觉得精神比过去好点，血糖也比过去稳定一些。
2: 关于血糖的这个监测问题，怎么测什么时候测比较合适？这位朋友说他用了三个月了，觉得精神啊比过去好了，那血糖呢也比过去稳定一些了，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啊，时间不长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进步啊，收获那真的很不错，应该来坚持服用下去。坚持服用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更好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然后呢来延缓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或者呢如果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并发症的时候呢，能够尽量的减轻一些并发症的症状的一些困扰。
0: 是的，
2: 说这个血糖的自我监测啊，那么确实呢是有助于及时的去发现这个血糖波动的，能够呢正确的去评估我们日常活动啊、饮食还有药物对我们血糖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你只测餐前而不管餐后的血糖水平啊，应该说这个监测呢是不完整的，
0: 而且不科学，我们不提倡
2: 不完整的。那有研究表明了，与空腹血糖相比啊，餐后的血糖越高，这个死亡的风险啊就越大。尤其呢是这种二型的糖尿病患者，餐后的高血糖的危害啊是很大的，比如说心血管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肾脏的病变，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认知功能的损害，以及增加肿瘤风险等等，这些呢都是和餐后血糖啊有密切关系的。
0: 是的，
2: 因此要想控制好这个血糖水平，那么一定是要既要监测餐前的血糖，也要监测好餐后的血糖，都要兼顾到。
0: 是的，所以糖尿病朋友啊，您监测自己的血糖科学而且要完整，这样子才能对自己的身体更加负责啊。控制好血糖其实有很好的方法，不仅这个需要正确的监测服用药物，同时我们也推荐大家服用丰乃宝的蜂胶液，帮助您更好的稳定血糖，多加一重保障，延缓血糖带来的其他并发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2: 对的，这个蜂胶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成分多作用广，大家记得吧，我们经常说有20多类啊，有上千种各种生物类活性物质。
0: 对的，
2: 所以它的这个成分多，因此它的作用啊就非常广，包括身体的方方面面了。它含有的这个黄酮萜烯类这些成分呢，对于发生病变的胰岛细胞可以进行修复。第二呢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啊通常都会伴随有血脂高、一些炎症啊等等这样一些并发症。那黄酮类萜烯类物质它有很好的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同时还有这个杀菌啊、消炎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呢，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减轻和避免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发生。

0: 和改善减轻一些症状了。
1: 对的。
0: 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这个蜂胶是蜜蜂采了树脂胶把它制作出来的，那树种不同，有效活性成分呢也会不一样。那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每天介绍的呢，是采用了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用高级食用酒萃取出的这种浓缩原液，没有添加剂、赋形剂，就是它的一大特点。没有赋形剂、添加剂，浓缩原液的特点啊，是更好的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我们长期服用的一份安全。
1: 嗯，
0: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瓶浓缩的蜂胶原液啊，提供给大家。经过大量的二十多年来的应用观察，也证实了不少糖尿病患者虽然呢一直在用药控制了这个血糖的升高，但是往往经常还会出现疲乏无力、体质下降等等这样一些现象。那么配合药物服用这个蜂胶液一段时间以后，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那些情况呢，是他单纯用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加上蜂胶液一块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够明显的观察到这个血糖是稳中有降的，而且体质能够得到调理、得到增强，所以各种一些不舒适的症状呢，也是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的。有位这个朋友，他呢是我们十多年的用户了，
1: 嗯，
0: 他呢一直就是在用这个胰岛素，就说他在用这个蜂胶液之前呢，他就已经在用这个胰岛素了，
1: 对的。
0: 然后他加上胰岛素，胰岛素啊，加上我们的银牌蜂胶液，每天早晚各两粒服用以后呢，他观察到他的血糖啊控制得更好了，很稳。和他同期的一些病友或多或少啊都出现一些并发症了，但是他说他还没有。那么他就告诉医生和他的病友，他认为是因为坚持服用了这瓶蜂胶液的一个结果。
1: 嗯，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啊，行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不过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小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0: 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我在果丹皮群里说，我说南京今天看到太阳了，但是今天早晨的云层会比较厚，而且今天早晨不太像夏天，略微有一点偏凉，毕竟夏天才刚刚进入。虽然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温度都是在
9: 高温以上。什么叫高温以上？就是35度。那下个星期就35度，没错，反正先过一天试一天吧。今天的温度并不算高，马上来告诉你，今天是

0: 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6点半到8点每天清晨在调频101.1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我们每天一起出发去上学去上班。而6点半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已经为你同步开启，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那昨天呢，我们的这个老凤祥品牌的八宝星盘项链日常价890，直播间到手价299，是遭到了10分钟之内抢光。今天呢，我们再次和老凤祥联系，又上了1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温度比昨天是降了一些哈。昨天苏北城市已经是在30度左右，而南京昨天虽然比前天降了一些，但是还是比较热。今天又比昨天降了一些，南京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苏北城市降温还是蛮明显的，只有24度，苏南城市和苏中城市跟昨天差不多，26度左右。从明天开始升温。

0: 稳固，一到二月
1: 全省规模以上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2%，增长贡献率达75.2%，支撑作用显著。其中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同比增长明显。钣金作为设备的外壳与内部结构骨架，其精度与质量直接关系到高端制造的整体性能。位于宝应县的江苏新奇生精密钣金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核电、医疗、轨道交通领域高端钣金定制的智能制造企业。在企业生产车间，一台台智能化激光数控复合机高速运转，为国外企业感知订单。江苏新奇生精密钣金有限公司制造部经理张江康：
2: 我们现在主攻的是核电和 IGBT 电机这一块，这个机床呢有个优点就是速度比较快，而且质量比较稳定。
1: 目前企业60%产品聚焦核电领域，
0: 凭借过硬品质成功实现核电配套产品的国产化替代，
1: 服务消费市场活跃，优质文铝产品供给丰富，文体铝深度融合，服务消费活力不断释放。一季度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

0: 6.5%，增速较上年全年加快1.6个百分点。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时间是清晨的6:41。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昨天我们在6:40之前，老凤祥的八宝星盘项链，也就是日常价890元，直播间到手价299都被大家抢光了。今天我们再次和老凤祥合作，是又上了10到20条的这个专门的大家就是强烈要求的八宝星盘的项链。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果丹皮在抢了。如果你昨天一直在等，今天不要错过了。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节后的错峰游来喽，不少人抓住节后的空窗期安排出行，既避开了人流的扎堆，又能够享受价格洼地带来的实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南通台记者的报道。
3: 假期虽已结束，但南通兴东国际机场的候机楼内依然人气不减。看先生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老师，一早他就和好友来到机场，准备飞往广西崇左看先生。
4: 去广西崇左。
5: 我看你还背了很多设备啊。
4: 对，就是相机还有那个三脚架。我觉得错峰旅游游玩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
3: 和看先生想法一致的市民不在少数，避开汹涌人潮，追求更高性价比，成了这波节后出行者的共识。
5: 去哪里玩？
6: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7: 啊，我们要去重庆。
5: 这期间就没有想过出去是吧？
7: 人太多了，哎呀，人挤人，真的不敢去。想错峰看看酒店什么的，也是会便宜很多。
3: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南通兴东国际机场运输数据再创新高。随着假期落幕，机票与酒店价格迎来了一波明显跳水。旅游业内人士分析，五月到六月上旬堪称全年为数不多的出行黄金空窗期，此时气候宜人，景美人少，正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南通某国旅工作人员任小毅：
8: 今年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旅游市场呢持续火爆，像山西、北京、敦煌、重庆等经典的长线呢备受关注。那像五一节后到这个六月中旬之间呢，特别适合错峰出行。那像我们到了六月中旬之后呢，马上迎来了我们的一个出行高峰。那这个时间段呢，就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出行时间的选择上，可以选择我们目前更具备性价比、更适合出行的一个时间段。
2: 近期呢，一款名为拼豆的 DIY 手作在玩具市场流行，掀起了一波消费新浪潮。然而中消协发出提醒，拼豆玩具是暗含风险的。什么风险？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假期虽已结束，但南通兴东国际机场的候机楼内依然人气不减。看先生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老师，一早他就和好友来到机场，准备飞往广西崇左看先生。
4: 去广西崇左。
5: 我看你还背了很多设备啊。
4: 对，就是相机还有那个三脚架。我觉得错峰旅游游玩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
3: 和看先生想法一致的市民不在少数，避开汹涌人潮，追求更高性价比，成了这波节后出行者的共识。
5: 去哪里玩？
6: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7: 啊，我们要去重庆。
5: 这期间就没有想过出去是吧？
7: 人太多了，哎呀，人挤人，真的不敢去。想错峰看看酒店什么的，也是会便宜很多。
3: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南通兴东国际机场运输数据再创新高。随着假期落幕，机票与酒店价格迎来了一波明显跳水。旅游业内人士分析，五月到六月上旬堪称全年为数不多的出行黄金空窗期，此时气候宜人，景美人少，正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南通某国旅工作人员任小毅：
8: 今年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旅游市场呢持续火爆，像山西、北京、敦煌、重庆等经典的长线呢备受关注。那像五一节后到这个六月中旬之间呢，特别适合错峰出行。那像我们到了六月中旬之后呢，马上迎来了我们的一个出行高峰。那这个时间段呢，就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出行时间的选择上，可以选择我们目前更具备性价比、更适合出行的一个时间段。

好，刚才的拼豆我们并没有听到，现在我们把这个拼豆的这个录音重新放一下，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拼豆游戏

0: 还是挺热衷的。那拼豆游戏它到底有什么风险呢？我们请小魔仙再来放一下。
1: 据媒体报道，这款网红玩具已经引发多起安全事故，甚至造成儿童死亡、烫伤等严重后果。部分产品存在加热设备缺乏3C认证、额定电压超标、劣质塑料加热释放有害物质等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 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拼豆产品时，远离三无商品，认准正规产品是防范安全风险的第一步。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提醒，在购买拼豆玩具时，消费者应向商家索要产品质检报告，并仔细核对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和各正等关键信息，配套的熨斗也应认准3C认证标识，
0: 切勿选择低价的商务产品，如无法提供的千万不要使用，并及时退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市面上存在部分拼豆熨斗的额定电压超过国家标准的情况，部分熨斗在材质、组装方式、电源插头等方面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规范，暗藏致命风险。根据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 玩具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消费者在使用前务必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若发现电压超标或未标注任何参数，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跟风网红产品健康隐患不容忽视。中消协指出，一些消费者在拼豆高温融化过程中吸入大量刺鼻气体，随后出现眼睛刺痛、喉咙干痒、脸部红肿、胳膊起疹子等不良身体反应。正规拼豆产品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而劣质产品则常采用ABS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导致中毒。 消费者应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时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保障儿童玩具使用安全，既需要生产源头严把质量关，也离不开使用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家长应确保拼豆产品存放在儿童无法自行触及的地方。拼豆颗粒细小，3岁以下婴幼儿严禁接触，谨防误食，呛液窒息。
2: 儿童使用熨斗、熨烫拼豆时，家长务必全程在场看护，正确指导，避免烫伤触电等风险。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目前市面上有不少产品配置的熨斗发热体缺乏温控装置，存在通电3分钟后底板温度就超过了130度的情况。若通电的时间延长，温度仍然会继续上升，儿童如果一旦触碰，极易被严重烫伤。
0: 消协组织提醒，以拼豆手工为代表的情绪消费业态，正成为消费市场的新热点。消费者在追求解压和个性化体验的同时，应理性消费，不应只追求新奇，审慎选择正规产品，始终把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还有一个安全方面的提醒，春夏之交雨水充足，野生植物、野生蘑菇进入生长旺盛期，不少人外出踏青的时候喜欢采摘尝鲜，但是因为鉴别能力不足，导致野菜和毒蘑菇中毒事件频发。那么江苏省疾控中心发出提醒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报道。
3: 春夏季节气候湿润潮湿，田间地头、公园绿地、郊野山林，随处可见野生蘑菇野菜。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金辉提醒，野生蘑菇野菜的毒性难以辨别，切勿盲目采摘食用。野菜和毒蘑菇复食后一般的发病急，病情进展快，轻的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症状，重的呢可能会出现肝肾功能的损伤、神经中毒，救治难度极高，死亡率也非常高。
4: 不少人觉得野菜更健康，其实不然。金辉说，由于人们对野生植物的相关知识缺乏，鉴别能力不够，也无法判断野生植物生长环境是否存在其他的化学污染，容易发生误采误食野菜和毒蘑菇的中毒事件。
3: 建议大家郊外、路边、公园、小区等场所的野生蘑菇不明野菜一律不采摘，流动的摊贩、私人售卖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类野菜也不要购买，不认识无法确认安全性的野生植物坚决不食用。
1: 杜绝侥幸尝鲜的心理。
2: 如果不慎误食野生蘑菇野菜，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必须立即进行催吐，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救治。同时应该留存剩余的食物样本，主动告知医生食用的详情，为精准救治争取宝贵时间。金慧提醒，饮食安全无小事，大家要摒弃盲目尝鲜的陋习，筑牢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的防线。
1: 对一些可食用的野菜呢，采摘要注重新鲜，生吃的话呢应该清洗干净。对不宜生吃的可食用的野菜，需要经过浸泡、蒸煮、烹调等处理。另外呢，野菜虽然很香，有独特的风味，但也建议大家尝鲜要适量。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4: at 所有人。
0: 各位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了，因为今天的这份补贴相当难得，而且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开放了母亲节限时补助，现在打电话购买，人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马上结束，还没有抢到的听众赶快拨打400-676-0103 400-676-0103。特别是一上年纪，眼睛干涩疲劳，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
5: 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0: 好，说一下温度，今天的温度全省并不高哈，但是明天开始30度了，下个星期有高温了，就是36度左右。南京今天最高26，苏北24，苏南、苏中26。
6: 这是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2: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18转寿险。
1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4: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 G2 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2026年江苏省汛期气候趋势预测发布，预计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入出梅均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接近常年。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时间是清晨的7:02，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从今天开始，全省的雨少了，但是由于昨天下雨，今天全省的温度不高，没有任何城市上到30度。然而呢，从明天开始就要有30度，甚至下个星期有高温。什么是高温？35度以上就是高温，请大家做好夏天到来的准备。满满资讯，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我们每天清晨的6:30到8:00，在调频101.1一起出发上学上班。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是千方百计给大家安排了我们说的母亲节的礼物，就是老凤祥品牌的八宝星盘，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设计的一个项链，日常价890，直播间到手价299，目前只剩15单，这还是我们特意的，是放给7点以后的热心听众的15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立刻来抢，我们放在了1号链接。那喜欢白色的和田玉的果丹皮们，2号链接正是白色和田玉，它的日常价也是890，直播间到手价只要258。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0: 电信 5G 气象站。
2: 温度方面比昨天要低哈，南京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6，苏北降的最多24，苏南26，苏中26，明天齐上30。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0: 时刻关怀。
3: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0: 电信 5G 手机，
3: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资讯报道。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针对日常生活当中开门杀等情形之下的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近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做出了规定，理清了一下责任，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4: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2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

0: 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1: 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他人的行为很普遍。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搭乘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赔偿呢？对此，《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事故成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综合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最新的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事故当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那么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保险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是由乘车人、驾驶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近日，为了切实缓解外地到南京的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江苏省肿瘤医院联合南京市宁停车平台正式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报道。
4: 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肿瘤专科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位于玄武区白子亭核心区域，年接诊量近54万人次。由于院区的空间狭小，现有停车位无法满足来院就诊人员停车需求。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
5: 那么我们肿瘤患者呢，那么有一些特点，很多都是年龄大的病人，那么行动不便，同时还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晚期肿瘤患者，他可能还面临要长期住院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就医出行就更为不便。
4: 在距离江苏省肿瘤医院东门约10分钟车程的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拥有670个地下泊位，日间和夜间均存在一定的闲置时段，一边是一位难求，一边是资源闲置，共享停车的条件由此成熟。为方便患者就诊，江苏省肿瘤医院与宁停车平台、南京智慧停车公司合作，推出院外专供泊位加免费接泊加分级优惠的一体化服务，将田家炳停车场纳入医院停车保障体系，优先满足外地就医车辆使用。应容介绍，在费用方面，医院同步推出分级停车优惠，门诊患者停车按每小时4元标准收费，住院患者每日封顶20元，切实减轻外地就医患者的经济负担。
5: 患者呢，在挂号成功以后，获得这个短信的预约码，凭这个码优先享受停车。停车场呢也有清晰的接拨指示，可以看到接拨司机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外地的这样的一些车主可以快速的到达医院。
4: 近日，安徽的刘女士带着母亲开车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就诊，私家车就停在了院外的共享停车场，之后选择乘坐免费的接驳出租车到了医院。
6: 以前到这边停车它就是有点困难，就是带个驾驶员他去找位置停，我们先进来挂号。这次来到那边，他说有共享停车场，从停车场坐那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到医院门口，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4: 记者了解到，医院在田家炳停车场84到86号泊位设置了就医专用接驳点，患者及家属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直达医院东门，单程时间仅需10分钟左右。接驳服务时间为工作日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基本实现随到随走，回程同样便捷。患者凭当日的挂号单、检查预约单或者住院证，即可不限次数的免费乘车返回停车场。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表示，为了缓解患者的停车难题，医院打出了有效盘活周边闲置资源的组合拳。
5: 那么首先呢，也是在医院门口设立了专属的滴滴停车站，方便患者上下。那么同时呢，医院也把自身的员工停车场腾挪出来，提供了180多个车位，方便这个外地患者来就医停车。那么同时呢，我们近期呢也是设立了共享停车。那么下一步呢，医院将持续优化我们的接驳调度，提升我们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近日呢，在扬州文昌路上，一辆汽车突发自燃，对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造成了威胁。紧急时刻，两名在附近工作的热心人利用参加消防救援培训学到的知识，紧急伸出援手灭火，控制住了火势。我们对此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1: 时间回溯到事发当天下午，在扬州市文昌中路琼花观附近，一辆白色轿车在行驶途中，引擎盖突然起火，一时间浓烟滚滚，过往行人车辆纷纷躲避。文昌路作为横贯扬州市区的主干道，在城市交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火势蔓延下去，不仅会烧毁车辆，还可能危及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在这时，马路对面交通银行琼花支行的值班保安陶峰发现了火情。扬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派驻保安陶峰，
2: 而且他下面呢就是有明火，我们行长就说先救火，然后嘛我们两个人呢就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拿起灭火器去救火了。
1: 在陶峰赶来后，紧随其后的是该支行行长冯成，两人拿起银行的灭火器就赶到车辆旁。幸运的是，事发时轿车上的两名驾乘人员已经安全撤离，但面对意外，两人手足无措。交通银行扬州琼花支行行长冯成，
3: 他这个车是属于一个老旧车辆，当时我们打开车门的时候，车子还是处于一个发动的状态，我们其实后面想想还是比较害怕。日常工作当中对这个应急的这个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呢是有预案的，日常也会定期做一些消防的演练，就是说我们是具备一定的初期这个灭火能力的。
1: 随后两名城管队员一名外卖员随后也加入进来，在现场协助疏导交通。公共视频显示，虽然救援场面十分紧张，但在热心市民的指挥下，现场通行情况有条不紊。事后车主小朱专门表达了感谢，
4: 如果不是他们，就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特别感谢他们两个。
1: 为表彰市民们紧急参与救援的举动，扬州市广陵区见义勇基金会在东关派出所举行仪式，对陶峰、冯成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行为予以表彰。交通银行扬州琼花支行行长冯成，
3: 在扬州这个好地方，就是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话，大家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我个人的话，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我也会积极的去见义勇为。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的，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应昨天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今天的老凤祥品牌的八宝新盘项链剩下最后五条，它的日常价890，直播间到手价299，现在很多人都在给自己或者是爱人或者是妈妈在抢购，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这是我们今天特意为我们7点以后的听众安排的。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南京海关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咱们江苏外贸出口1.04万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超过了50%。那么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企业因地制宜做研发，参加展会推新品抢订单，实现一季度出口开门红。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6: 这里是华安洪泽一家生产京瓷的企业，我背后的是业内首台日出料90吨的乳白玻璃的全内熔炉，目前生产线上生产的是白坯的半成品，在经过后续的贴花烤花等工艺之后，一周之内他们将发往中亚的地区。
7: 京瓷属于玻璃的一种，作为餐具的原材料，与传统陶瓷餐具相比，它具有环保性好、耐用性强等特点。在江苏成泰京瓷科技有限公司，各式各样的餐具白坯下线后，要分别经过贴花、烤花或者钢化处理，以提升产品的外观或者耐高温属性。根据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和客户需求，企业还会对餐具的颜色和图案分别设计，跟着市场做研发，让他们的产品畅销中亚、中东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4000多万元，同比增长超40%。
2: 消杂物的整价主要得益于我们这个日产九十吨的玻璃熔炉全面投产。今年我们通过技术改造、产能、品种、画色全面增长，给我们这个消杂物带来了同步增长。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四月份。
8: 我们动态跟踪企业的生产计划，为企业实施优先查检和预约查验，保障出口货物的高效通关。在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我们也积极指导企业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原产地优惠政策。今年以来啊，企业已经申领各类原产地证书超50多份，累计减免进口国关税超100万元，助力企业不断开拓海外新市场。
7: 同样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迎来爆发的，还有位于无锡的新日电动车。这两天企业的生产车间格外忙碌，正在加紧生产来自于巴西的3000辆电动车订单。根据当地法律规定以及市民的出行需要，企业对电动车车轴距、最高时速都进行了本土化设计。待质检后，这批车近日将发往巴西。南美洲地形起伏，企业着重增加车辆爬坡能力。东南亚多雨潮湿，车辆防水性能格外重要。欧洲人注重休闲运动，复古造型更受欢迎。因区域而异的产品设计是新日电动车拓展海外市场的成功经验。今年一季度，新日外贸出口同比增长120%，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同比增长180%。
9: 因为国际油价一直上涨，电动车采购需求增长趋势更加显著了。我专程从广交会过来感受新日的产品，感觉他们不仅在外观设计上有突出优势，而且在电池技术方面很有竞争力，续航里程更长，

0: 消费者真正感受到我们中国的品牌以及技术实力。2026年预期我们会增长200%。
1: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江苏外贸出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5269.5亿元，占比超50%，同比增长23.2%。
2: 哎，最近关于房子市场的报道其实蛮多的。刚刚过去的五一长假期间，不少有刚需和改善购房需求的南京人借着假期空闲集中走进了售楼处、中介门店等等看房选房，市场的信心稳步回升。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江琪慧的报道。
3: 五一假期，南京多个楼盘迎来看房热潮。在南京雨花软件谷一家楼盘，假期到访和成交行情都十分火爆。楼盘销售人员说，他们楼盘仅一天的暗场到访客户就达到100组。
4: 刚才补贴的政策一直非常有效，像我们项目的话一直也卖得非常的火爆。像五一节我们项目的实景示范区还有我的地库正好也公开了，整个这个洽谈区的话也都已经坐满了客户。
3: 除了热门板块楼盘自带流量，政策红利也在持续为楼市升温。南京栖霞区仙林的一个楼盘项目就凭借政策利好，成为市民五一看房的热门选择。4月30号，栖霞区放宽了人才房票的限制，无需在区内工作，仅凭学历即可申领。这一新政直接带动了项目来访量的持续提升。楼盘负责人汪听说，
5: 这次放开了之后呢，只需要您有学历，不需要在栖霞区有工作或者经营，就可以这个取得的我们的人才房票了。以周末来举例，每天的来访量大概在70-80组。4月30号的新政出台之后，五一的来访量进一步的提升，在100组左右。
3: 与此同时，趁着五一购房节点，南京楼市也集中推出了惠民举措，让利刚需和改善群体。长假期间，全市共有81个楼盘推出惠民福利，也让不少购房者觉得置业时机恰到好处。
6: 是个四代宅嘛，我看得房率非常高，算了一下，现在刚好又有补贴政策嘛，不用付多少首付嘛，国家又有补贴，一套房子还能补个8万块钱，整体装修标准还蛮好的。
3: 和新楼盘火热行情相呼应的是，五一假期南京二手房的交易市场也是热火朝天。记者走访了主城多家房产中介门店，看到假期当中中介全员在岗值守，经纪人外出带看的行程满满，市民看房咨询的需求得到了集中释放。看房人宋女士说，
7: 去年上半年到下半年10月份我看了降得比较快，差价的话可能就是40-50万就没有了，这两个月价格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的，单价在20000左右，公积金的话覆盖掉一部分。
3: 南京某中介机构滨江区域负责人张雪婷介绍，
8: 一天的话一个客户差不多3到5套约好的，还有就是有些客户是趁着这个节假日然后出来看房，还有一些就是刚需客户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线上咨询。
3: 从市场成交数据看，南京楼市回暖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刚过去的4月份，南京共卖出了10599套二手房，成交量突破1万套，创下近一年以来的新高。3、4两个月二手房累计成交近2万套，成交表现十分亮眼。随着五一假期的热度加持，南京楼市也正式迎来传统销售的旺季红五月。
9: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你家现在已经用上智能门锁了，对吧？如今呢，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成为不少家庭的标配产品。但是智能门锁是有安全隐患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
11: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10: 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11: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
12: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3: 正确的那一个。
12: 全球生产，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王丹与你

0: 听世界，
1: 吉伦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
2: 持续时间更长。从目前预测情况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省气候中心副主任蒋威介绍，
3: 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 1.3 度但小于2度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度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 2.5 度为超强事件。从目前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2: 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今年汛期我国东部会呈现南北两条雨带，而江苏处于南方多雨带的北侧，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是偏高，全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也是偏多的，强度偏强，台风活跃季提前。其中江苏地区预计入梅和出梅均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是接近常年的。蒋威说，
3: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六月下旬至七月上中旬梅雨期降水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较高。今年汛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和江淮之间可能有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汛期期间影响江苏的台风个数为2到3个，需密切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
4: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5: 中国电信。
6: 全新时间，全新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0: 好，这两天呢有一个游轮让大家特别的关注，一艘探险游轮4月1号从位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横渡大西洋，来自23个国家的近150人搭载这艘游轮驶向南极地区，乘客和船员陆续病倒，致命的汉坦病毒出现在船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下。
1: 据介绍，这名新增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游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类型已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在以往的汉坦病毒疫情中，该型病毒曾有人报道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世卫组织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同时，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克拉维霍6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并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

0: 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他重新考虑该决定。此外，当地时间六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回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1: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2: 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中国石化江苏聚会会员日每个星期都有礼，今天又是星期五了，虽然明天要上班，但毕竟今天是星期五，每周五充值满额享多重福利，江苏个人加油卡绑卡用户单笔充值满1000元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可以得到8888元的红包大奖，还有养车年卡、汽油券、购物券等多重好礼，奖励多多，多充多赚。详情呢，你可以关注中国石化江苏客户服务中心公众号，或者是石化会员江苏小程序，而江苏石化钱包用户单笔充值实付满1000到4000，还可以获得对应数量的汽油满减券、一节现金券组合，所以加油购物全都有，千万不要错过啦。交广官微今天是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就可以下单，原价2瓶6000元，现价2瓶17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物就可以下单啦。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2: 今天我们交通在线的记者文文呢，他的关注点到了城际铁路。城际铁路是城市间通勤的重要交通方式之一。最近呢，江苏多条城际铁路的建设也是取得了新进展。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3: 哎，你好。
2: 在城际铁路建设方面有什么新进展？交给你，文文。
3: 好的，那么最近啊，南京至滁州城际铁路滁州段一期岔河镇站至沈界段调整工程全线首连悬臂线交连续梁是实现了合龙，那么为后续的关键工序打通了核心的通道。宁滁城际铁路西起安徽滁州高铁站，东至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55.35公里，采用了分段建设、分段开通的方式来组织施工，那么最高设计时速120公里。正在建设的调整段工程呢，是连接南京和滁州的关键组成部分。宁滁城际铁路全线通车之后，滁州至南京的通勤时间将有望大大缩短。再来关注无锡，最近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也就是西宜 S2 线东九广场站首块顶板完成了浇筑，那么这也是全线首块完成浇筑的车站顶板。西宜 S2 线全长约61.5公里，沿线共设车站9座，那么当前呢，5座车站正在进行主体结构的施工，2座车站正在进行维护施工，那么2座车站正在进行市政前期的施工。西宜 S2 线是无锡投资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设计时速160公里，是一般轨道交通的2倍。那么等到这条线路通车之后，从无锡太湖新城到马山只需要大约15分钟，从太湖新城到宜兴东九广场也大约只需要23分钟。西宜 S2 线在马山站还预留了与常州 S2 线进行换乘的条件，在太湖新城预留与苏锡常城际铁路的换乘条件，另外还将规划南延线至浙江长兴，那么到时候将与苏州以及浙江湖州等地共同组成环太湖城际轨道交通圈，进一步互联互通。那么最后呢，还要关注如通苏湖城际铁路，那么最近呢，这条城际铁路的苏州北站至苏州东站段首台盾构机园区荣达号始发了，那么标志着项目的控制性工程桑田岛隧道进入到了盾构施工阶段。桑田岛隧道是如通苏湖城际铁路 苏州北站至苏州东站段的控制性工程之一，长约11公里。如同苏湖城际铁路是国家

0: 三角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当中明确的这个近期的建设项目，也是长三角这个上靠近上海地区的这个城际的纵向骨干线路。那么未来呢，将连通江苏的南通、苏州以及浙江的湖州。丹姐，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那么前段时间宁马城际铁路通车运营，是拉近了南京和安徽马鞍山的距离，很多我身边的朋友还有自己的亲人都说去了。那么也希望这些现在今天文文所说的在建的城际铁路能够早日建成，成为城市之间的纽带，通行路上的好伙伴。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你的家里换上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了吗？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组网方式，光纤直接进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没有盲区，全屋处处都是满格，速率最高可以达到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那是分分钟的事儿。4K 直播丝滑流畅，看比赛打游戏零延迟。而更加厉害的是 FTTR 大带宽可以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人都能够同时在线刷剧、游戏、网课、直播、购物，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不卡不顿不掉线。那就在这个五月，建议你让家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开始信号满格，幸福快乐随时随地的不掉线。
3: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生产，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00，我们要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明天星期六是上班的，现在听到提醒就把明天起床的闹钟迅速的设定一下。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早上别起晚了，6:30见。

0: 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6: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5: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在南通段离新东枢纽3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需要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比较好，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